当音乐响起，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让我们伴随着这动人的旋律，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收获与汗水。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上，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汗水成为了我们不可缺少的伴侣。在生活中，我们都明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努力与付出，那些令人羡慕的成就都是通过辛勤的汗水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得来的。汗水是象征着我们的努力，是我们为了实现目标而付出的辛苦劳作，每一滴汗水都饱含着我们的坚持与拼搏，它见证了我们在追求梦想道路上的艰辛历程。而收获则是汗水的回报，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它可能是一份成功的事业，或是一个自我的提升。收获让我们感受到努力的价值，让我们明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汗水与收获是相互促进的，当我们付出汗水时，我们在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这为我们的收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收获的喜悦又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去追求更大的成就，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要明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只有通过汗水的浇灌，才能迎来丰硕的收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耐心和毅力，不被困难所打败，坚定地朝目标前进。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滴汗水，用心去感受每一次收获的喜悦。相信在汗水与收获的交织中，我们将创造出更加美丽的未来。努力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当我们为了一个目标而全力以赴时，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会体验到那种为了梦想而拼搏的激情。努力的过程或许充满艰辛，但每一次挑战都是我们成长的机遇。付出则是努力的具体体现，它可能意味着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放弃一些娱乐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所追求的事业当中。付出也可能意味着要承受压力，面对困难，但正是这些付出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呢，再来聊聊通过汗水和努力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们。谷爱凌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榜样。她出身平凡，但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毅力，在冰雪运动领域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她用汗水浇灌着每一步前进的道路，用坚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他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勇夺金牌，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拼搏精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只要肯努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还有苏炳添，他在短跑项目上不断地突破自我，创造了多项亚洲的纪录。他在面对重重困难时，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不畏艰辛，不断挑战自我，最终呢成为了亚洲短跑的骄傲。他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这些榜样呢，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汗水与努力，什么是坚持与信念。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激励着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为力量，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努力拼搏，挥洒汗水，相信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属于我们的成功与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成功的故事，那些人们在努力与付出中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同时呢，努力与付出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外在的成就，它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提升和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坚韧，更加的成熟。农民们在田野中辛勤劳作，他们用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只为了收获丰硕的果实。工人在工厂里忙碌着，汗水湿透他们的背脊，换来的是一件件优质的产品。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汗水是他们通向胜利的阶梯。汗水是努力的象征，是坚持的体现，
它见证了我们的付出和努力，也记录了我们的成长和进步。当我们付出汗水时，我们也在播种希望，每一滴汗水都蕴含着我们对未来的期盼，都承载着我们对成功的渴望。然而只有汗水是不够的，收获是汗水的回报，是努力的成果，它让我们付出变得更有价值，让我们的努力变得更有意义。当我们收获时，我们感受到了努力的价值，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成果，更是内心的满足和成就感。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付出汗水，我们就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我们来聊聊面对挫折时如何凭借汗水与坚持走向成功呢？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它们就像是路上的绊脚石，可能会让我们跌倒，让我们感到痛苦和迷茫。然而正是这些挫折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考验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汗水是我们在面对挫折时付出的努力，它代表着我们的拼搏和奋斗，是我们为了实现目标而留下的辛勤汗水。坚持呢，则是我们在挫折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支柱，只有坚持下去，我们才能突破困境，迎来胜利的曙光。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汗水是我们努力的证明，而收获则是我们坚持的回报。然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态与信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持积极的心态，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依然充满希望和勇气。它让我们相信，每一次的汗水都不会白费，每一次的努力都在朝着目标靠近。即使遇到阻碍，我们也能乐观的态度去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被消极情绪所吞噬。坚持的信念就像是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我们指引方向。它让我们坚信自己的选择，坚信自己的能力，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这种信念呢，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疲惫时不轻易放弃，在迷茫时保持前行的动力。当我们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时，我们会更加专注于目标，更加努力地去付出汗水。我们不会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动摇。我们会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接挑战，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收获。所以呢，让我们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用汗水去浇灌梦想，用信念去支撑前行。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下，我们终将迎来丰硕的成果，收获美好的未来。当我们在挫折中坚持前行时，我们会逐步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学会了如何应对困难，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和坚定，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坚韧，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那些成功的人，他们都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但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坚持，最终呢战胜了困难，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挫折，有毅力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渴望收获成功、幸福和成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努力拼搏，离不开那些挥洒的汗水。当我们听到那些通过汗水与努力取得辉煌成就的故事时，内心是否会被深深触动？他们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只要愿意付出，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经历鼓励着我们，让我们明白每一次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收获储备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不要害怕困难，不要畏惧挑战，因为他们正是我们成长的机遇。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用汗水去浇灌梦想的种子，我们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受到这份鼓励与启示的鼓舞，为了我们心中的梦想，为了那些美好的收获，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坚持不懈地努力拼搏吧。让我们一起在汗水与收获的旅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

祝福，我在红色只剩下地，天却寒暄热闹的身影，陪着亲人和我的唯一，亲人和家人喝醉了吗？夜工作的美梦完成真的吗？哦，祝你像我常看的江湖。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我们本府小姐招亲大会，江北四大才子经过海选脱险而出。我希望现场所有朋友们用激烈的掌声欢迎四大才子。

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才。
1: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2: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3: 貌似仙女下凡呐。
4: 二位贤弟，
2: 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2: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4: 啊。那我们就比你看喽。
5: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2: 干啥？你干啥？
5: 干啥呀？
4: 哎，干啥呀？
2: 别吵！
4: 哎，老弟呀，干啥？干啥呀？干啥？干啥？干啥？是不是？
2: 哎，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1: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
3: 这是干什么呀？
2: 哎呀，哎呀，这是，
3: 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2: 这好小子，
5: 这要把我夹的。
1: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
0: 随便。
2: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4: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

0: 李佳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1: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0: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3: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0: 快说。
3: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
0: 我们赖鸡就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4: 睡着了。
0: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4: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0: 后天没有雨。
4: 是，坚决不娶你。
5: 还想放下，你都是咋整的呀？
1: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0: 再换一道。
1: 再换一道。
0: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啊，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3: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0: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3: 掉哪条河里了？
0: 啊？
3: 掉哪条河里了？
0: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3: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3: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0: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
3: 里。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0: 我就是打比方。
3: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0: 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这个问题。
4: 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1: 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1: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哎、
1: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
6: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来。
1: 哎，小二，
0: 你可能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这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2: 哎呀，你骂谁呀，王八蛋！
0: 那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2: 还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给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2: 来来来，
0: 谁先来？
2: 我先来，我来，我来。
0: 老二先来。可不，
1: 我没吱声。
2: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再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3: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3: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3: 缺人啊！
0: 你想啊，
3: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3: 我演许仙，对吧？
0: 对啊、
3: 你演法海，对不对？
1: 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玉。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3: 你演谁？
0: 白娘子。
3: 那也演不了。
0: 那还演不了。
3: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

0: 能。
1: 开始。
0: 啊。
1: 气象宫。气象宫，你看这天色已晚，不如我们到西湖。

0: 小青，你为什么要咬我？
1: 大小姐，
2: 啊、水软，
1: 大小姐，
2: 啊，
1: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2: 来吧，小青。
0: 那个山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
3: 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1: 你。我跟你去。
2: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1: 我演你爹。
2: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2: 开始。子歇，
1: 月儿，
2: 子歇，
1: 月儿啊！
2: 呀，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1: 月儿好看，
2: 子歇，
1: 月儿好看，
2: 好看你怎么不看？
1: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2: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1: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2: 这是孩子。
1: 啊，谁的孩子？
2: 大王的。
1: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贤弟，我叫二哥，贤弟，
2: 大王这要走呀，情侣装啊。大王，
1: 哎呀，
2: 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1: 我不会演呐。
2: 啊，
1: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2: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1: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2: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
1: 演大王。大王怎么了？
2: 大王死了。
1: 咋没事了？大哥呀！大哥呀！大哥呀！大哥
2: 呀！大哥呀！不是，我大王咋抬下去了呢？
4: 小姐呀，我发现了，你这戏选的不行啊，走的走，死的死，你这不还是嫁不出去吗？
2: 我怎么能嫁不出去呢？不，我就找个大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那有啥就找不着，大王，大王，你就从了我吧。
1: 啊！王家呀，王家呀，王家呀，王家呀，大江南大路啊！

0: 国家呀，
1: 国家呀，国家呀！
2: 为什么还没选完呢？啊，不是，我告诉你啊，这题没选完，我下期接着选啊。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4: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是不再想了，他累了，只想简单的活着。他不想做坏人，去给生活逼的，他不想遭人恨，是你要他去争。他不想这样活，可他没有选择，他也是不同人生的。

寻自己冰箱，他也曾有过梦，去寻自己开放。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曹雷被抓了俘虏了，为了收降他，武成王黄飞虎要做说客，说服他。就这么一件事儿，就说明武成王好人呐。曹雷满面羞愧，出城上马，回奔连营。到连营，守门的军兵看，哎呦，将军回来了，将军回来了，往里边送信儿。曹田呢，正哭呢，眼泪一双一对往下掉，我兄弟完了。兄弟完了，让人抓了俘虏还好得了了，往轻了说，把脑袋砍下来，重一重就得大卸八块。兄弟，这爸，将军回来了，言还未尽，曹雷从外边进来，哥，我回来了，莫非我做梦？嗨，白天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我的兄弟，怎么回事？你怎么回来的？哥，让他们都出去，我有点话跟你说，你们先退下，不能叫别人听。当然留几个心腹人，这保险没问题的。曹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哥，你猜我怎么回来的？我投降了啊！你。

0: 再怎讲，我投降西周了。本来我不想投降，我破口大骂，视死如归。后来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的情，黄王爷跟我这一讲这些事情，我一听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就投降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非常恩厚啊，人家双手欢迎，把我给放了，让我来说服哥哥你，哥哥，投降吧，投降是上策呀。那无道的昏君还保他作甚呢？我已经在丞相面前许诺了，劝说哥哥拉着队伍投靠西岐，哥，您看怎么样？这朝天就给曹雷来一个嘴巴，哥你无耻的东西呀、啊！二弟，嘿嘿，你是孩子，三言两语就把你劝的心活了。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咱不薄啊！身为一品的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发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都无所谓。咱们尽了力了，怎么能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来？你失了臣节了，兄弟，兄弟，我说你点什么呢？要换个旁人，我马上传令，就把他碎尸万段。你太丢人了，此事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答应算什么？答应可以翻过来，不同意了。现在你不回来了吗？这不到咱家了吗？他姜子牙算个什么东西？什么武王？什么黄飞虎？黄飞虎丧失了臣节，当然他要劝你。咱弟兄不是那样的人，不可以。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咱打不过人家，难道说就在这等死吗？有主意了。你别说这个曹田这家伙有点鬼点子。二弟啊，我有主意了，这个机会还不错。将来就说假投降啊，为形势所迫，迫不得已。说了一些花言巧语，那是假的。咱这么办行不？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合适吗？你就听我的，没错。你还回去，你按我这套词儿说，咱不但没罪，咱还能立功，对得起天子和太师。能骗得了姜子牙吗？姜子牙不是神，他是个江湖术士，他靠骗人为生的，他能知道什么？你就按我的主意办，没错。那好吧，我听哥哥的，哎，你就得听我的，哥哥能给你亏吃吗？必须得这么办，把脸还能转回来。那我什么时候回去？明天。今晚咱好好商议商议。当天无话，他们哥俩仔细的商议商议，又变化了。这曹雷等着第二天骑着马，又进了西岐城。丞相有话，是自己人，随便出城，随便进城。到相府下马，迈步来到里头，见姜子牙，见武成王，满营众将。姜子牙一看他回来，挺高兴。怎么样？劝说你哥哥可有起色？
1: 哎，回丞相，回王爷，
0: 他我们虽然是哥俩不一样，我哥这个人呢好面子，很拧很拧的。我不是诉苦，哎，好话说了千千万，昨天到后半夜，总算把他劝的心活了，他愿意投降。哦。什么时候进城？ 不过呢，我哥提出个条件来，丞相，您听过分不过分？哎，您考虑考虑，说吧，什么条件？我哥觉着，这边投降这俩字太难听，你将来到了西岐，福保武王了，有人戳后脊梁，说他这是投降的将官，就好像比旁人矮一截儿，是不是呢？好说不好听。 我哥为了顾全面子，说请丞相呢派一个有名的大将，不管是谁吧，德高望重者，进我们连营啊去接他。你去一接，鼓乐喧天，红红火火，我哥哥再进城，那比那投降啊好听多了。我哥就提了这么一个条件，不知丞相。 答应不答应？哈哈哈哈哈哈！小事一段，其实曹天将军所说不无道理，人有脸，树有皮呀、啊，难怪他提出这个要求。这算个什么呢？接就接呗，这完全可以。各位，大家听清没？哪位领令？ 敢奔大营去迎接曹天将军，哪位愿意去？言还未尽，武成王站起来：“丞相，末将冤枉。我看这样，曹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包在我身上，因为我们同殿称臣，彼此了解。我要说他能接受，我就代表武王和丞相。” 迎接曹将军进城。哎呀，王爷，这事儿也得让你辛苦，好吧？你德高望重，那就派你去一趟。多谢丞相。曹将军，我去怎么样？哎呦，我都不敢想啊！您这身份太高了，您要去，我哥那是太高兴了。如此说来，咱马上就起身，走吧。 越快越好，把事情办完，比什么全强。就这么样，两个人骑着马离开西岐城，有说有笑，有说有笑。一边走着，曹雷心里头想：“哈哈哈哈哈哈！”

0: 其实你这人也不错，没办法，这也是命啊。曹雷心里想着，到辕门，甩镫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人携手揽腕往里走。军兵禀报曹田，曹田一听，谁来了？武成王来了，刀斧手，准备。安心不良啊。等武成王和曹雷刚进中军保障，曹田面带奸诈，黄飞虎来了，哈哈哈！刀斧手往上一闯，扑棱飞说，打掉头盔，连胳膊给捆上。武成王这才知道上了当，转脸问曹雷：“曹将军，这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我哥的主意，你别怪我。呸！无耻的小人啊！我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哈哈哈哈！曹田乐了，你说什么？
0: 黄飞虎，这可真是命！我寻思西岐那么多人，来个头面人物，我没想你能来。
1: 你是个倒霉蛋儿，你是个替死鬼，这可讲说不起了。你来正好，把你送往京城，我们哥俩去立功去。来呀，准备囚车木笼，装起来，传我的命令，撤兵。稀里哗啦，黄昏以后撤了兵。曹田、曹雷骑着马，统帅军兵。压着囚车木笼，木笼旁边拴着牛。这曹雷这一边走，这心里头觉着不是滋味。大哥，你虽然这个主意是不错，但是这玩意儿缺德点。
0: 什么缺德？什么缺德？这叫虚者实，实者虚，兵不厌诈呀。这算得了什么呢？哪有说话就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把你那个西游事儿也折过去了，我们还立了功了。就是回去把武成王往上一献，咱立头等大功，太师得多高兴啊！旁人没办到的事儿，咱办到。我觉得你不太光彩，你待着你的吧。你一到光彩，你跑那投降去了，丢死人了！快跑！摸着黑往前走，恐怕被西岐的人发现。这玩意儿是提心吊胆的。走着走着，到了青山口了。曹田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头都是密林，小道崎岖不平啊。他一看这地方要有伏兵可麻烦了，告诉前头快走，过去就好办了。快走！刚到山口这儿，惊天动地，咚啪！一声炮响，震得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是亮紫幽松，照如白昼。山坡上、丛林对面。全都是西岐的人马，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为首一员大将拦住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留下，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大将军新甲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多时。云月。

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不让过。但是您可听明白了，曹氏弟兄这个地理位置太不利了，在沟里头，人家两面都是西岐的军队，哇下一压，钳子在一挤，就像那人似的，四面受敌呀、啊。伤兵损将是哭爹叫妈，走投无路，哇又回来，哇。再看山坡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石头都那么大块，往下咕噜，一咕噜就一片的死伤都是人。曹田、曹雷一看不好，是夺路而走，落荒而逃。大将辛甲在后的紧追不舍。书说简短，活捉了曹田呐、啊。把他抓了，曹雷一看不好，拨马便走。走着走着，中了人家计策了，绊马绳，绳子一头有几个人拽着，绳子都这么粗，都在朝宠之中。他那马刚过，人这一拽，马蹄子这一绊，呼啾，曹雷也摔下了。绊，这边救了武成王。把俩人抓了俘虏，不光他们俩，再看成串的纣王的人马全都高高举手，叫人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得了无数啊，死的算倒霉，就地掩埋，伤号轻伤的抬着走给治，重伤的整着受罪，完了得了，谁功夫抬他？雪把山坡树林都染红了，战争那是最残酷的。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长得德胜号回到西岐城，见丞相报功。那个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姜子牙神机妙算呢，看出曹雷说谎话来了，哎。姜子牙假装演戏，行啊，可以，早就猜出他心术不正，这里有弯弯绕，干脆来个铁管里拔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来个计中计，收拾你个心服口服。曹田、曹雷被抓了俘虏，在下头等死，准知道不能活了，众将纷纷报功。姜子牙命军政司给功劳簿都给大伙的功劳写上，武成王上来，哎呀，姜子牙乐了，王爷你受惊了，会杀人也，丞相我真没想到，哈哈哈哈，王爷你这人太实在了，太实在了就要吃亏的，当然我们主张实在，人要诚实，但是分面对什么人，面对奸狡之徒，那就得跟他斗智啊，不就不得吃大亏吗？赶紧请坐，这阵就给你消消气，把曹田、曹雷带上。俩人上来了，五花大绑，曹雷绑了两回了，一看上面这些人，羞愧的无地自容，把头一低。等死的，曹田还拨了拨了脑袋，哎，那意思还有点不忿。你们俩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不言语，没词儿了吧？来呀，推出去杀！把人脑袋挂在城楼市中。那姜子。

0: 要不执掌三军的命运，退席。你说谁还给求情？这武成王黄飞虎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黄飞虎在那坐着，丞相先等等，曹雷是好人，你能否问一问他们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不迟啊？呵呵，好吧，王爷尊重你的意见，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俩说道说道，要说的咱们相信了，然后再做处置。把俩人推回来，曹田不说话，曹雷说话了，鼻涕眼泪淌起来。丞相，你，丞相，这怎么回事？我跟我哥彻夜长谈。本来我诚心实意福保大周，我绝没有反叛之心，可我哥也不是不乐意。我哥说了，我们投降可以，家眷都在朝歌呢，我还有老娘呢，我还有媳妇儿，我还有二男四女，我哥一家子也不少，三妻六顾都在呀。你说我们投降得起吗？我们投降是没事了，家眷招着谁惹着谁了？那纣王那么残忍，要得知这个信儿，把祖坟都得给刨了，户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你要问为什么反叛，就这一个理由，除此之外没了，乐意杀你就杀吧。说嘛，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出实话就好嘛。曹田，是这么回事吗？是，是啊，人活着，死也得考虑考虑周围，不能为自己考虑的太多。的确如此，无话可说了。左右，站！把他们二位松绑，绳给解开了。这你二位，我相信你们说的是真的。愿意福保大周吗？愿意的话，我双手欢迎；不愿意，再杀你们。丞相，愿意是愿意，那我们的家眷，咱再想办法接家眷。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如此说来，丞相，我们愿意投降。这次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离地三尺有神仙，神灵可以作证。二人投降，这么一反复倒好，不打不相识，这回从心往外投降的。但这个事要保密。姜子牙一想，他们说的有道理啊。人呢，不是一个人呢，谁在石头缝蹦出来的？谁没家眷呢？怎么办？有办法呢？还叫曹雷辛苦一趟。曹雷啊，一计而行，你这么办？好，但愿你口心如一。
1: 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
2: 内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选人。

0: 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曹田曹雷二人投降，这么一反复倒好，不打不相识，这回从心往外投降的。但这个事儿要保密。姜子牙一想，他们说的有道理啊，人呢不是一个人呢，谁在石头缝蹦出来的，谁没家眷呢？怎么办？有办法了，还叫曹雷辛苦一趟。曹雷啊，你这么办，你马上起身回朝歌去接家眷。我接得来吗？那也不好办。好办，一计而行。你这么办，你按我说的去办，万无一失。多谢丞相指点迷津，那我现在就起身。惦记家里啊，万一出事儿了，曹田留在这做人质，不能都放了，怕他们还有反复。咱们单说这曹雷带了几名亲兵，这都哥们儿，绝对不能泄密。骑快马，按姜子牙交代的回到朝歌。进城天黑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就听前线的消息，一看曹雷回来了。哎呦，曹将军你来的正好，怎么样了？太师，哎呀，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了西岐，离西岐城5里安营扎寨，大仗小仗也经过4-5次，互有胜负，现在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我跟我哥商议，打算持久围困西岐。太师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行之时荒素，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的，马要喂，粮草接济不上了。没有办法，我奉我哥所差回来，我来催粮来了。另外军队还不太够用，打算再请您派一部分军队，我就为这事来的。如果粮草供应及时，有取胜的把握。哦，原来如此。姜子牙虚实如何？嗨，太师，空有其名，打板算卦的，要说没能耐也有两下子，不过不像传言那样，一般而已。另外西岐的人战斗力也不行，一击便溃，咱就是人手不够，要够肯定能打胜仗。言之有理，你回去休息，明日我再给你精兵10,000，粮草3000车，你看怎么样？
3: 多谢太师。
2: 哎呀，曹雷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回到龙凤将军府，家里人一看，又回来，收拾行李，快收拾，明天一块跟我走。通知他哥家里的人，3亲6故全忙活上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准备了。第二天天不亮，大兵10,000准备好了，粮草车也准备好了，他把这个家属夹到大部队里头。家属两头算上能有100多口，那算个什么？一家的大部队里的根本你看不出来，奉太师之命马上起身就走了。文太师还想呢，要用就得用这样的，雷厉风行。要按理说回来放几天假好好歇歇，没有，昨天晚上回来，今儿天不亮就走了。你这样人多可靠啊？其实还最不可靠，文仲那么明白，现在犯浑了。那时候文仲那不怎么的，是草包非也。 太师文仲啊，受夷人传授，不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也有半仙之体。那人呢，头脑极其清醒，主持正义，什么事情料得入木三分。那怎么现在糊涂了呢？可能这也是天意。有时候他就犯浑了，这脑袋分不个末，天意该着。哎，等这事情过去了，才吧嗒吧嗒滋味啊，上当了，上当也晚了。现在就这么回事。单说曹雷，按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西岐，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精兵正好做了补充了，到这就给改编了。哎呀，家眷来了，曹氏弟兄欢天喜地，跪在姜子牙面前谢恩呢。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只管放心，好好休息，我已请示武王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那什么官，这给什么官。俩人是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他们脑袋早都搬家了。这块热烈祝贺消息传到京城，文太师一听，什么嘿，曹天曹雷这俩贼子在我的鼻子底下做鬼，我公然就不知道，气死我也，明日我要亲自发兵。没说他这个宝贝徒弟叫吉利在旁边，吉利一听，老师不可，老师啊，兵家胜败之常，这也算不了什么，这叫人心难测。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哭的时候，石头有烂的时候，但人这心你猜不透。这个老师你千万别着急，虽然说他们两个人投降了，气是气，咱把这笔账给他写上，早晚得结账啊，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老师坐守中央，千万别动。那手下大将有的是啊，你想一想，叫谁代替您兵发西岐不成？想想有合适的人没？哎，兴隆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对呀，讨伐西岐非张帅莫属啊。太师文仲马上发小飞迁火牌，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帅，二次讨伐西岐。另外派人接替青龙关一切事务。张桂芳领令啊，马上是闻风而动，点了多少军队，从各地抽调力量，从各地征兵，一共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其出发，起身奔西岐，可谓声势浩大。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西岐能不知道吗？早有探马蓝旗报到相府。姜子牙一天没什么事儿，跟着武成王黄飞虎、曹天曹雷、南宫科、散宜生所有的众将天天讨论下一步。姜子牙说，你看着没，越来越人多，曹将军你们这一投降，纣王也好，文太师也好，肯定动怒，得加倍的力量攻打西岐呀，咱就做好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哪儿都不去，就在这消耗他的力量。到咱家门口了，咱们怎么办怎么有理。你说天时地利人和，咱占地利，他远路而

0: 缺兵少将，就这粮台他就解决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哎，不吃饭行吗？这源源不断从外地来，接济不上，咱就打他个老老实实的。正在这时，报事的进来了，兴隆关的大帅张桂芳，领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冯林，离南门五里安了营寨。哦，再探再报。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张桂芳何许人也？此人兵法如何？”哎呀，丞相，恕卑职直言呐，现在我所知道的张桂芳是一流的大将，此人十分了得，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不挡之勇。小伙子长得也漂亮，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张桂芳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百思不得其解。哦，什么特殊的能耐？各位啊，你们都听着啊，都留神，不知道这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跟谁学的？只要他知道你的名，你就倒霉了。比方说，两军见战，拿我黄飞虎来说，他知道我，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说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我就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叫谁的名，谁就得从马上摔下去，平地摔跟头，不叫人抓着就叫人杀了。这是一种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到现在我弄不清楚。这是张桂芳，另外他手下那先锋官冯林也善会使左道旁门之术啊。这两个人是极其难缠，丞相千万注意啊！西岐的众将听着都乐了，哼，哎呀，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事儿？打仗讲究真本事。怎么一叫名就得摔下去？他有什么能耐？这简直无稽之谈呢，都不信。武成王一想，我是后来的，我要求的太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话到舌尖的就咽下去了。这事得姜子牙做主啊。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报，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行官冯林挑战。说的极其难听，不知丞相发兵不发兵？今日先不发兵，免战牌高悬，商议好了再见朕也不为迟晚。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殿脚下有人嗷嗷一声：“妈，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不了解情况的，咱被他吓住了。末将不才，愿请令出战。姜子牙一看，好，这小伙子面如火炭，头发都是红的，长得腰大石围，身也高也壮，金盔金甲，腰束金带，过来请令。你看谁呀？文王第十二子，武王的兄弟，此人叫姬叔贤，有的呢管他叫姬叔虔，你反正叫他就得了。十二子，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用啊。这小伙子能耐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姬叔贤过来这一讨令。姜子牙心说：“这小伙子老有点不服不忿的。”殿下，你想请令出战？是，叫他吓住了。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你砍我的脑袋。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啪啪啪，军令状立下了。 你说这年轻人这头脑一发热，不计后果。立好之后，姜子牙点头，给你大兵3000，出关去吧。
1: 遵令。
0: 众位听喜信儿。再看12殿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观瞧，一瞅，好，这回商纣派来的人马十分整齐。宝都番下一员大将，跟一团黑云相似，冰铁盔、冰铁甲、黑脸、黑马，手中使一对钉钉狼牙棒，狼牙棒都带狼牙的，一瞅非常的威风。不用问，他就是风林了。两员大将抱通明镜，在战场厮杀。那头的双棒，这头的大刀，啪啪啪啪，二马错蹬又转回来，啊啪啪啪，那又是什么玩意儿挺腾的？什么玩意儿挺腾的？这种战场，谁的马快，谁的力量大，谁出手快，谁就占上风。武将啊，眼睛好使，反应得快。两人打斗了30回合，未分胜负。风林双棒使开了，心中暗想：这小子厉害呀！哎，我何苦费这事？我何不用法术迎他？拨马便走，急如前不舍在后头追赶，拿命来砍！眼看追得很近了，风林把双棒交单手，这嘴一张，有一股黑线，那粗细有这么粗，一就射出来。黑线的头上有那么大，像乒乓球大小一颗红珠。这珠子叫打仙珠啊，那他快的日一声奔姬书前，姬书前正追的时候，一抬头一股黑线，再想躲来不及了，这红珠是正揍脑门子上的，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死尸是栽于马下。风林拨马回来，冲！商纣的人马呜嚎呐喊，往前一冲，西岐人马大败，退进城中。高挑吊桥，紧闭城门，上面是用强弓硬弩，把敌军给杀退。噩耗传进相府，报丞相，12殿下在两军阵阵亡啊！乱了套了，出师不利啊，好歹失手抢回来了。哎呀，买棺椁装殓，武王听说12弟死了，痛不欲生，兄弟呀、啊，哎，时也运也命也呀，平陵白虎殿选吉日下葬。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光对方死，自己不死人，哪有那事儿？一切处理完了，就到了3天以后了。张桂芳亮全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不行了，传下令箭，亮全队迎敌。这回这个阵势是从来没有的。等姜子牙点兵30000，在城外扎下队伍，这是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宝都番下正中央就是姜子牙，上垂手武成王黄飞虎，下垂手曹田曹雷，南宫科散医生文武全都出来。往对面一看，张桂芳啊，好样！白马银枪是银盔素甲，白脸长得漂亮，

眉正中央有一道竖纹，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在毒气之下一马趟翻。两边掌号擂鼓，军威大振。姜子牙看了看，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搭话。马往前蹄，对面张帅吗？张桂芳往对面一看，好家伙，哎呀，难怪朝廷打败仗啊，现在西岐成气候了，再看军容整齐，没有上岁数的，那个年纪都在18岁往上25岁往下的小伙子，刀裁斧剁的般，一个个那个精神气质就压人三分点。再看他当兵的普通的，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屁股蛋都翻着，都这劲儿，咳嗽一声都两响，天儿塌，这么棒，砸三棒子砸不趴下。军队你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戟森严，旗帆招展。一看对面出来个老头，眉毛都白了，俨然散满千心，一身的道装，怀中抱着令字旗，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俩眼倍儿亮，几员大将在两旁保护着，红花的绿叶相配。张桂芳带住坐骑，对面你可是老匹夫江上，不错，正是姜子牙。张帅啊，请问你带来多少人马？你问这饶某带多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现在军中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我想问问你给我送了多少，我是照收不误。你气死我了，姜子牙呀，你真能吹牛皮，拿出来。一打马的后胯，白龙马像闪电一般是直取江上。姜子牙不能打仗，动嘴行。你看那三国演义那诸葛亮，诸葛亮打过仗吗？就拿扇子，不用他打，那底下能打的有的是，姜子牙也不例外。两个人话不投机，张桂芳一马冲来，武成王黄飞虎一看，我得保护丞相，匹夫休伤我家丞相，拿命来！催开五色神牛，晃掌中长枪，接住张桂芳，就站在一处。那边风林催马晃叮叮狼牙棒，刚来助战。这头大将南宫科催马抡刀过去，跟他单站在一块儿了。两方面四员大将搅作一团，杀了个天仇地惨呐！哎呀，张桂芳一瞅，莫非其中有鬼？

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

0: 我县入汛集战，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1: 中国农业银行柳河县支行捐赠防汛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初心。
0: 柳河世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城区清淤保畅行动。
1: 入汛以来，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应急预案，充实物资储备，组织实战演练，全县防汛工作得到有效推进。面对台风八威来袭，各乡镇闻令急动，以精准转移、暖心服务和高效抢险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孤山子镇严格落实应急响应，分两批次转移低洼地、地灾点等涉险群众，首批七户十人投亲靠友，后根据汛情升级紧急撤离29户45人，累计36户55人，集中安置7户12人，分散31户48人，做到应转尽转。集中安置点统一供应热食、被褥等生活物资，分散户由干部逐户回访济南。卫生院组建医疗队，为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健康台帐，全天候守护健康。县阳镇坚持汛前排查、汛中坚守、汛后重建三位一体防控，汛前拉网排查低洼地带、水库，备足物资，提前放水设标。暴雨期间平均降雨88.3毫米，干部连夜巡查，紧急转移8户16人，抢修冲毁道路1处，清理堵塞河道2处，对云岭景点池塘泄洪。汛后出动干部126人，机械30余台，清淤19公里，统计受损道路6处，维修房屋1户，同时持续加强监测预警。柳南乡统筹钩机、铲车等20余台及运输车10台，疏通桥涵沟渠，加固岸坡，强排积水，组织200余人次清理淤泥，堵砌防洪墙，设置警示警戒，对水库、地灾点拉网排查，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巡查机制，累计清理沟渠10余条，漫水路口5处，加固堤防2处，及时处置隐患。
0: 当前正值我县主汛期，强降雨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基层工作人员昼夜不停，用汗水守护群众平安。面对汛情，中国农业银行柳河县支行迅速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将价值30000元的生活物资送到防汛最前沿，用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初心。连日来，受台风八威影响，全县15个乡镇、3个街道以及多个群众安置点进入战时状态。得知情况后，中国农业银行柳河县支行紧急调配资金30000余元，采购了矿泉水224箱、方便面174箱、火腿肠20箱、榨菜20箱，并将物资分别送到乡镇、街道以及群众安置点。在中港街道导航街道安置点和彩盛街道先锋社区委员会等地，物资一到，志愿者和社区干部共同卸货清点。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批物资来得非常及时，让大家在连续奋战中感觉心里暖暖的。农行柳河支行表示，虽然不能上一线巡查，但做好后勤保障就是为防汛出力。支行将持续关注汛情变化，随时做好后续增援准备，与全县人民一道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连日来，受台风八威影响，我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和淤泥。雨势刚歇，

0: 柳河世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力物力打响清淤保畅攻坚战。
1: 在中华大街与零六九乡道交汇处、人民大街与柳祥县交汇处等12处水漫路段，记者看到路上积有大量淤泥和杂物，多处雨水井被沙石堵塞。市基环境出动380余名环卫工人、20余台环卫车辆，采用机械冲洗为主、人工清扫兜底模式协同作业。大型铲车先行铲除泥沙堆堆，高压洒水车随后反复冲刷路面，环卫工人同步跟进，用铁锹、扫帚清理残留垃圾和淤泥。针对大型机械无法进入的人行道、背街小巷等区域，则利用高压水流冲散板结黄泥，再由环卫工人用推板清除顽固泥垢。经过一上午连续作战，城区主干道及重点区域基本恢复本色，雨后的街头那一抹抹忙碌。
2: 今早我们的环卫工人和各类车辆4点钟就出动了，比平时早出了2个小时，对城区积水淤泥路段进行全面清理，守护好城市卫生环境和百姓出行安全。
1: 近日，胜利小学举行2020级暨119届感恩成长不负遇见毕业典礼，6年的小学时光画上句号，孩子们在欢笑与泪水中告别母校，奔赴新征程。
0: 典礼上，校领导深情致辞，向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向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致以敬意，同时勉励同学们永葆求知热情，坚守梦想初心，带着母校的期许勇敢奔赴山海。一朝沐幸雨，一生念师恩，毕业班教师代表回忆了相处的点点滴滴，话语间满是不舍与牵挂。同学们齐声高呼：“老师您辛苦了”，流露出最真挚的感恩之情。毕业生代表发言，诉说着对校园的眷恋，对师长的感激，更传递出迎接未来的坚定信心。校领导为各班颁发了毕业证书，标志着同学们小学生涯正式结束。在同心祭礼告白母校环节，同学们将承载童年记忆的校服捐赠给学校，学校则回赠了精心剪辑的成长纪念视频，一帧帧画面定格了他们在母校最美好的时光。文艺汇演将典礼推向了高潮，九班字、大天棚等舞蹈尽显少年的热血与洒脱，说唱脸谱传递文化自信，而一曲不说再见更是温情满满，歌声与泪水交织，唱出了离别不散场的共同约定，也为这场盛会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纯电版4款战略的纯电车型，所以它覆盖的场景非常的完善，比如说 SUV、MPV 都给到了。然后本次呢，就是蓝图做了一个大会啊，它公布了多项自研的3电技术的升级方案，就是说有望未来我要成为中国纯电豪华品牌的前3名。
4: 嗯。
3: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梦想家的9，这个其实昨天我跟大家想要分享，它打造的是50万级别的至尊旗舰 MPV。
4: 哦。
3: 有插混，有 EV。然后呢，有很多的黑科技。如果大家想买50万左右的 MPV 车型，你可以去看一下蓝图梦想家9，一定要带这个数字9啊，你就可以关注一下。
4: 好的，这个时间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大家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点和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然后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好了，继续来说一下呢，可能在这个月呢即将要上市的一些车吧，
3: 改款，
4: 对，改款车型啊，比如说什么呢，像这个哈弗猛龙的 HiFu 这个车型啊，
3: 这个车型新车依然采用的是方盒子硬派的造型，同时外观的细节上做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它现在进行了一个完成申报。什么是申报？就是我得提前几个月先申报，申报合格了你就可以正式的上市了。然后看了一下呢，它同时新增了多款全新样式轮毂供大家选择，你别小看这个轮毂，就是这次如果您在展会当中或是你关注了

0: 的车型，我相信它这个轮毂也是在你选车的范畴之内。
1: 嗯，
0: 比如说大唐最顶配那个大饼轮毂，现在非常流行。那一个轮毂如果选配的话，有的企业可能得要到你20000以上。
1: 这次呢，它其实 HiFi 呢，更多的是不允许外接充电，就是属于这种清洁能源啊，不是这种新能源的产品啊。
0: 标准油电动力，油电混动。
1: 对，1.5T 加电机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它带来的是智能的四驱这样一个油混啊。然后呢，它用的也是蜂巢能源的3元锂电池啊，包括呢提供了这个前后双电机嘛，所以提供了一个四驱的这样一个版本啊。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想什么呢，就是不要这种充电的啊，然后呢，它油电混合动力呢，相对来说更友好一些啊。
0: 第二款车型来自于领跑家的，领跑家这个车型的名字是叫 A10S。这次领跑申报了这款车型，这个车呢之前哈也是没有公开过，这是首次进行申报的信息。然后外观轮廓呢跟 A10 长得一样，整体延续了领跑家族的经典设计元素。大家就会想，那为什么叫 A10S 呢？因为我说一下啊，后视镜的 B、C 柱进行了熏黑，配合了熏黑轮眉和双色轮毂。所以你整体看见它就是黑的。 A10S 提供了熏黑前后车标，我们都知道一熏黑能怎么地，就是运动范儿更足了。
1: 对对对，
0: 你买 A10 可能是传统的家用，但是只要带了 S 就证明它是一个运动的这样的车型。
1: 对，其实动力和尺寸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动力电池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给你增加了一个 S， 就是轮毂的选择更多了。不同的叶子板包括呢装饰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它就代表了什么呢？ A10的这样一个运动版本，就是给更多年轻人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吧，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毕竟领跑 A10 现在也是比较主销的产品了。
0: 对，
1: 昨天我们说的，现在它6月份的成绩已经卖到20000多辆了，这个在新能源当中已经非常厉害了啊。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款车型，是来自于哈弗系列大狗，名字叫 Hi2 啊。原来我们
1: Hi2
0: 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都说提到长城不都是 Hi4 嘛，就是 Hi4。这次大狗呢叫 Hi2，我们就简称它叫 Hi2。
1: Hi2 有和 Hi4 有什么区别吗？
0: 一个二，一个四吗？
1: 二大呀，二管四啊。
0: 啊，
1: 普克里二板不大吗？
0: 这整哪儿去了？然后我先说一下大狗的这个 Hi2 啊，它是油混动力。油混。Hi4 它不是可以插混吗？
1: 不是不是啊，峰哥教教你吧。
0: Hi4Z Hi4T 吗？
1: 对，不懂咱问问行不行
0: 啊？那行，
1: 问峰哥。峰哥你虚不虚心，接不接受？啥叫 Hi4？ 四驱就是四个轮能转。明白不？ Hi2 啥？俩轮呗。其实这车跟那它这个车和那个车的区别都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但不同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前对，它是一个都是一个什么的？它是前驱，应该是前驱的，它是前驱的。那个呢是四驱的，就这么大一个区别。
0: 这是两档电机混动，专用变速箱。
1: 它是两驱的，那是四驱的，明白了吧？给你们长点知识啊，其实挺简单的。
0: 你说太官方了是不是？说太官方。
1: 没有，其实这个当时我看了 Hi2 以后，我当时也有一点懵啊，因为你像长城一直在推广的是 Hi4 的这样一个四驱版本的，就是它能做到油电混合动力做的四驱，它不认可这东西啊。但是现在也看出什么呢？就是市场有需求，它必须得干这事儿了。这个呢完全就是一个阉割版了，就给你干了一个两驱的油电混合动力这么个情况啊。
0: 这样啊，我们进段广告，广告回来要引进王先生。王先生想咨询一下关于送货的电车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那你别走开，我们在广告过后来引进您的问题。然后同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继续来回到103吧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五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我们来迎接王先生，想要咨询一下送货的电车有哪些推荐。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
4: 老师好。
1: 啊啊，你好，您说啊。
4: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延吉市内，就想接送宠物用，还想电量足够用。
1: 嗯，
4: 每天我大概能跑个100公里左右。平时冬天呢和夏
1: 电车这个东西开空调不怕，就费点电啊，其他没啥问题啊。
4: 对，那我想帮忙推荐两个品牌的5到10万左右的。
1: 嗯，啊，
4: 那个，
1: 您这个不是说你要买一个像拉货那种电车是不是？
4: 啊，对，我想就要
1: 家用的，
4: 好看一点儿。
1: 嗯，就是家用的这种的哈。
0: 主要是拉宠物，
4: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4: 对，品牌好的。
1: 嗯，给我吓坏了。我觉得你要如果真的问我是新能源，像这种现在我们街面上也看到像很多吉利那个新能源的那个商务用车、
0: 嗯、
1: 面包那种的，那其实我对那个车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曾经说过商用版本的车我不太涉足，因为这个东西呢每个人。公司需求的点和都不太一样，明白吧？所以我就不太了解啊。但你一说这个，我心里有底了，因为问这方面风格是专业的啊。买电车的话，其实你的预算来看的话，我建议哥们儿啊，就是你如果说在6-7万左右，现在能买到的电车能适合你的，就是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闭眼睛入的几款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什么呢？吉利的星愿，还有呢，领跑的 A10。
4: 啊，领跑的，
1: 哎，包括呢像极狐的 T1， 这三款车你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 QQ3 也挺可爱的啊，就是做宠物这个东西呢，你可以这个车本身它符合那种比较活泼的、可爱的、比较前卫、时尚的一种设计风格。那这四款车你都可以关注一下，虽然车可能都不大，但内部空间一点都不小，啊。就这种的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要是希望这个车呢稍微的更大一点点的，然后呢你的预算呢其实也很充足啊，然后呢我建议你啊，就昨天我也提到了一点，原 UP 的车型现在你可以关注一下，也有4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是一个 SUV 车型，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尺寸可能会更大一些，是一个 SUV 布局的车啊，你可以关注一下。
4: 那个大鹏老师我问一下，那假如说冬天时候因为宠物就不能冷到嘛，稍微开空调的话，那个续航掉的。
1: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车型来看的话呢，举个例子啊，比如你买的310公里的星愿的话，因为我开这个车，我知道去年大约整个的电耗是什么样的。310公里的星愿在冬天极冷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呢？170到180公里，在室内开空调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它的空调出的不是热风，而是什么的比较温的那种感受的风，温就在东北话叫温不粗的，就不会太热，但是呢也不会让太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呢整个的星愿整体的续航也都在提升了，像买的这个7-8万左右级别的车都可以选到400到500公里纯电续航了，到冬天我相信呢能跑200多公里一点问题没有，覆盖你现在目前的用车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那我还没有什么暖裤啥，就在外面放，那样也没事吧？
1: 说实话用车的体验感并不是特别的好，为啥呢？因为到了冬天以后，尤其是低温情况下，它补能就是尤其在外面的补能的速度将会非常的慢，就是最好买这种车呢还是有暖裤，没有暖裤呢那就另当别论了啊。
4: 明白
1: 好吧，或者你租一个暖裤，就是租一个半年左右吧，差不多也是这样。其实我觉得电车的使用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啊，这真心建议啊。嗯，
4: 好，谢谢
1: 啊，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生活号也说了，峰哥听你的提了帕美的车型，
1: 是不是买二手的了？就是你要买新，
0: 昨天你跟他，
1: 你要如果是买新的话，我就排斥你了。这个现在就帕美的车型，其实买二手的现在是超级划算啊，因为现在就这么说吧，你买的帕美的话，现在就是买一个30-40万左右的帕美都已经是能选得非常好的年限了啊。
0: 然后这位朋友问他。

0: 说想问一下海狮，零六啊，它是纯电版，如果跟深蓝 S 零七要怎么选？选哪个好？
1: 这两款车我比较推荐你买海狮零六的这个纯电动车，因为品牌认知度更高。包括呢，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海狮零六的车真正主销产品不是它的 EV 车型，是什么？是它的这个插电混合动力产品。而且你看它从产品的这样一个布局上，你看前段时间它推出了一个310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是满足了什么呢？既能续航长，然后呢又能满足大家用油的需求。所以就是这也证明了这种拳头产品，它现在的走势其实它不是主销 EV 产品，而且呢，说实话，现在的海狮零六的 EV，你其实也要花到15万多能买到这样一个差不多续航的，因为它现在主打的是闪充技术嘛。我也介绍过，可能到今年年底，比亚迪的闪充的产品都会有一个权益。我认为啊，我分析的是有权益的，所以现在买可能稍微贵一些。如果说这两个产品你不选的情况下，峰哥再给你推荐一个其他的产品，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是我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啊，就是银河的星舰七。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产品，那个产品其实尺寸上可能比海狮零六要小一点点，但是作为家用来说也完全够用了啊，因为本身新能源车整个的内部空间就非常大。然后呢，星舰七呢，它是有525公里和605公里续航的，就是我个人觉得520多，你要家里能充电情况下，以城市代步为主的话，已经非常足够了。你就可以买它那款，就是现在补贴完19800这款525公里远航加这个版本，就是属于它的这个520多公里的顶配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就直接买到它的605公里119800的这个产品，你看看续航其实也不低，尺寸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它的价格比海狮零六呢要性价比更高。所以你听我的，去看一看这款。星舰七，但是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适合海狮零六，是什么样的人群呢？经常在外面出行的啊，比如说你看我就是自驾的，我出行的，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充电条件的，你就买海狮零六，理由是什么？因为闪充确实让你的补能速度更快，你别说现在的夏天，冬天它的补能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这个是对于经常在外面跑的，没有充电条件的这些朋友非常友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得多花钱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你看安安就是买了二手的帕梅，这非常聪明的，就是现在你买着这个级别的车，真的太划算了，就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我们就说，以前你觉得高高在上的这些所谓的豪华品牌的感谢新能源，把他们价格打下来了，让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不敢拥有的车，现在呢，都向我们低头了，我们都可以去选择了啊。
0: 4个9说的，峰哥呀，想换车。现在呢，这个车小的，车小，15万到25万家用，2万公里吧。他说现在目前看乱套了，看了什么呢？有塞纳，有陆放，还有奔驰的，应该是C260啊。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1: 是 C260 吗？
0: 还是 GLC 啊？
1: 对呀、啊，这个260，因为它有好多版本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版本啊？
0: 是 SUV 还是？
1: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你没有必要买个奔驰这种车型了。如果家里，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换车的需求是什么啊？就是觉得车小了是吧？而且家用2万公里。那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买塞纳。就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买塞纳，但是你看，你又说了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呢？15到25万的预算，你买塞纳，你真的买到塞纳都是最低配，你去看车你就知道了，根本看不上它的配置。A200 啊，现在开的是 A200 啊，因为你都没有断句，也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0: 现在开的是 A200，你觉得车小，然后你又看了奔驰的 C260 是吗？那也没大到哪去。
1: 就是塞纳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说的配置低一点。我给你一个推荐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呢，就是北汽极狐的 V9，那个车也是最近我特别关注的车，249800都买的顶配了，纯电，现在能达到多少呢？310公里的纯电续航。而且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目前新能源车当中，你去懂一点的话，你看的不是发动机和底盘和变速箱，你看的更多的是什么？是三电系统，对不对？那它目前现在用的，就是我说的这款最顶配的，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逍遥电池。然后呢，它的电机是来自于华为的。华为现在目前就是，比如说你像 M8、M9用的这个电机，用的它这都是同款的。所以就是，对，就是极狐的。

0: 小。
1: V9 这个车你去关注一下吧，就这车硬件条件贼棒，而且呢249.8，你看看这个车整体的装备和它的尺寸，5.3米的长度，坐的第三排你都绝对不会拥挤，因为 MPV 坐第三排也不是说个保个的说让你特别舒服，但是它的第三排我坐过，我感觉非常好，二排航空座椅配备装备方面都非常齐全，就这个车你关注一下。然后呢，最好是家里有充电条件，你买这个车非常完美。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弱项啊，弱项就是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种所谓的增程车，这种大尺寸的车最大的弱项，用电体验不好，就是用电太掉电太快了。虽然这个车上市没多久，但是我跟踪了几位现在目前的这个 V9 的用户啊，很多人都说什么呢，就是它确实这个车掉电特别快，就是310公里纯电续航的用电体验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得需要每天都补能或者几天补能。但是呢，这个车如果你增程情况下呢，它也能达到1000公里的续航，咱别说1000多公里了，咱也别听它吹，能跑800-900公里续航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加一箱油没多少钱这玩意儿。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啊，就是还是你的预算范围之内的，然后呢它真的是在这个级别当中买的顶顶了，因为你买的5.3米左右的 MPV 这个个头这个装备的，包括它现在目前的实际体验感方面，这个价格用我的话说值得，绝对值得啊。电车能不能行啊？我个人觉得现在电车行了，甚至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敢推电车了，强烈推荐电车了，甚至我都强烈推纯电动车了，你说它行不行？你相信峰哥的专业程度，它行啊。
0: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看一下小王先生说了，峰哥，哈弗大狗的那个 Hi2 啊，那款什么时候上市？然后是油电混的吧？用不用充电？推荐哪一款？我跟你说一下这款车型，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跟大家首次来说，它是属于哈弗大狗燃油版新增的动力分支的一个车型。新车跟现款你看到的大狗长得是一样，就外形没有什么变化，主要就是它的油混动力。然后呢，电池容量很小，它不会支持外接充电，所以呢，整套动力系统它主要实现的就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所以就是主要降低油耗的作用。具体什么时间上，你听听我们节目或者是多多关注一下新闻，因为这个车正在申报。申报是什么意思？申报完了以后同意了，得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上市，所以你再等一等啊。
1: 对，你要如果实在不懂的话，我告诉你，它就跟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是一样的原理，就完了，你就知道了吧，不用插电，不用上绿牌，然后呢当油开，就油车开就完了啊，
0: 很正常。现在我们看各大品牌，包括吉利，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 iHive 嘛，包括长安不是也有这种油混的车型吗？那长城肯定是要有的呀。
1: 对啊，塞纳和格瑞维亚选哪个？这个车你相同哪个买哪个啊？就是格瑞维亚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叫超级奶爸车，就是更年轻一点。塞纳呢，可能从品牌价值啊，包括设计的感觉更稳当一点，两种不同的产品啊。
0: 这位朋友说非常相信峰哥哈，感谢大家的信任。然后买车过程当中，如果您纠结的，没事儿，可以登录我们的平台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说了共同探讨一下，你有什么样细节的问题随时可以向我们发问，峰哥呢就是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然后来给大家做一解答和推荐，这个呢就是给你做一参考嘛。这位朋友说了，想问一下峰哥，海豹05纯电版的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1: 相当香了，非常香啊。但是就我说的这句话，就是大家可以细分析一下，你可能也看过车了，你也对比过其他车型，就是现在目前比亚迪的车尤其带闪充的都贵，都贵，都比同级别车贵，你能接受这一点？或者说我就说了，如果说你能用上它的闪充，你没有家里充电条件，你就希望在外面天天充电补能的话，那这种产品你就买，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好。但产品怎么样？还是05非常不错，非常棒啊。就是尤其那个车，你看前备箱也给到了吧，空间体验感是不是更好了？然后呢，就是整体的这个稳定性方面，比亚迪的电池还是非常稳定的啊。就是贵啊。
0: 九月说了，想问一下峰哥，北京越野的 B40 增程201能买吗？还是等一等252便宜下来？
1: 你说实话，哥们儿，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要买这种增程车。这种车就是用我的话说，这种专业越野车就不要买什么带电的，不要买什么增程的，尤其是增程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想省油就买柴油啊。你玩的还稳定，还玩的还爽，还省钱。
0: B40 这款车型从它上增程款，峰哥就不太推荐。
1: 不太推荐。
0: 对。
1: 对，而且呢，我不跟各位分享过吗？就是一旦你这种增程车一旦用了油，这玩意儿它就不省油。
0: 嗯。
1: 明白不？你用电体验你就不好，你想省钱，这玩意儿没省回来。而且最重要一点，你真的。

0: 去玩越野的情况下，这种所谓增程的用电的车它都不稳定，明白吧？它的动力不能远远的持续。你像很多人都知道用电，为啥说很多以前的电车就啥呢，加速都快，跑高速都不行，高速表现都不好，因为电不能持续的给你供给。油是不一样的，油是递增的，你明白吧？就是它可能从慢到中到快，
1: 源源不断，
0: 对吧？它是源源不断的、
1: 嗯、
0: 但是电是不一样，电是一下给到你，后期没有了。那像玩越野为什么说电是很可怕的，你就是他就玩越野，有很多尤其是慢冲慢刹，就是你快走刹，什么慢走水烂道，就咱别说这些专业的了，就你玩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想想突然之间你刚开始挺猛，一下子后期给你断电了咋整啊，对不对？你到那比如说你冲刹的过程当中，你冲一半哐当一下子电没了，就剩油干了，完还干不过去了，动力还没了，那你多危险呐、啊、你一损失你就危险了。所以你就清风哥专业角度来说，就包括我们玩越野的这些人，所谓以前最早啊就是玩什么木马，不有一批都是玩那个插电混合动力那个那些吧，对吧、
1: 嗯、
0: 都认为它省钱什么烂刀，完了包括有一些刚开始体验感非常好，因为啥，它电来得快呀、啊、但是后期你看都不玩那玩意儿了。你看真正玩越野的极端的沙漠的，你看哪有玩那玩意儿呢？为啥呢？它不稳定，它不行。包括有的时候电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电脑它总保护，它一保护你谁能受得了啊？你刚玩还没尽兴呢，哐当一下的，人家不给你玩，不玩玩不转了，不工作了，你谁都不好使，来厂家来不好使，为啥呢？因为我已经保护了，我现在用电脑的。你看看真正玩专业越野的人，你看看是不是人都是机械的东西，都能自己掌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峰哥说这个东西呢，只是论这个车型，它因为它是一个不同于城市代步的车，
1: 嗯，
0: 这种是一个专业越野车带大梁的，
1: 所以
0: 你一定考虑这个问题。
1: 买燃油或者是买柴油，
0: 对。
1: 但我替他问个事儿啊，峰、
0: 嗯、
1: 哥，如果说我就喜欢 B 勾四零的这款越野车的风格，我不冲刹也不去玩，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我只在市区代步。我能买增程吗？
0: 就是买增程的话，就像我说的，就现在这种车这种设计，它用电体验它就耗量太快了，它跟星越能比吗？星越人家能达到什么呢？六七度电，你那玩意儿得多少度电呢？你那电池，你首先不是纯电的，你是增程的，你电池就是没那么就那一小嘎的，你的电耗再高，你说你能跑多少？你厂家比如续航说能给你达到200多公里，你真正实际你就100多公里，你够干啥的？你就是说了，我为啥说我现在一直推荐各位买纯电产品，就是现在很多人真正体验过这种插电的或者增程的这些消费者，就发现什么呢？每天都在解决在补能的问题，天天在补能，频繁的补能，很烦的，而且一旦用油了心疼，你就所以说别折腾啊，这玩意儿就不适合买什么带电的烂刀的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有朋友还问了，说大唐的插混什么时间上？
0: 嗯，现在目前好像没有任何的消息，
1: 没消息
0: 啊。但是我相信啊，应该快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唐现在纯电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它得力挺一下呀，它得力挺一下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40岁女士，平时在室内代步，20到30万预算，问界的 M6， 看的是
1: Max 加
0: Max 纯电版本的，是不是、
1: 嗯、
0: 可以入手吗？没啥不能入手的， 嗯，但是我个人更推荐你买理想 i6。
1: 嗯，
0: 就是你如果作为家庭属性的车型来看的话，理想 i6 在整体的就是家庭属性的这种使用体验感方面，我感觉是最棒的。以前可能我们对理想，比如说它增程这一版本当中啊，我们可能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诟病的，就是不太推荐。但是如果说理想到了纯电版本，其实我觉得没啥不能推荐的了啊。就是20多万你买一个 i6， 你会发现你使用体验感会更香，因为真的 i6 的车机更懂你，贼懂你，贼懂你，真的啊，建议你看看 i6 吧啊。
1: 2058，你问了好久，你说坦克500 FOT 啊，可以入手吗？长春现在有啥优惠？优惠你得自己到店去打探一下。
0: 对，你找峰哥有牌面，因为长春两家集团，咱们都可以帮你去
1: 打探。
0: 哎，对，
1: 咨询。

0: 这个车是增程续航能跑到400，还是这个车是纯电它能跑到400，这个区分很大啊。
1: 因为现在增程和插混都上400了。
0: 你自己想好了，然后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好不好？
1: 对，是的啊，纯电400公里，啥价位的啊？好了，那这样吧，因为今天我们马上也进入这个我们的维修和养护的板块了啊，大家这个时间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然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来请进是金牌技师卢芒老师，你好，卢芒。
2: 哎，谢谢峰哥好。
0: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留言互动啊，然后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开始的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动态清洗，因为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已经分享2-3年的时间了，有必要，一定有必要的去清洗一下，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是300块，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去清洗，然后呢，这个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啊。去之前呢，提前可以跟卢木老师联系1800-0444-58581800-0344-5858加一下卢梦。
1: 你看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很多人开始用空调的频率是非常高了。你看奥迪 Q5 呢，现在打一个空调呢是没有凉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卢梦老师？他说那个空调的压缩机，他补充了一下，应该是在工作的啊。
3: 我们
2: 你再说一下，我先刚才。
1: 奥迪 Q5 现在打开空调没有凉风，但是空调的压缩机应该听的声音是在工作的啊。
2: 啊，现在没有凉风是吧？
1: 对。
2: 那就检查一下，看看氟是不是缺氟了。
1: 嗯，
2: 大概率可能是缺氟了啊。
1: 对啊，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在推广一个服务，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蒸发箱清洗空调的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分享过，就是空调有时候不良最大的是一个氟问题，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有一些空调相对来说它有点不那么凉，那可能就是跟你的比如水箱啥的，是不是也得洗洗？是不是卢芒？
2: 对对对，如果凉度不好的话，咱们就把这个前面那个水箱啊跟冷凝器中间那个缝隙，尤其那个缝隙里边时间长，就3-5年你没清过的啊，那里边一定会很埋汰，把它清干净之后，这个发动机的温度平均工作温度也会降低一点，然后空调的制冷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啊。
1: 而且我记得还跟卢某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那个不到修配厂或者到洗车厂洗车的时候，你冲冲那个前面不行吗？但卢某说可能每一个车的结构不太一样，还不建议大家就直接就那么冲，是不是？
2: 对，因为它那个缝隙里边吧，简单的话就直接冲的话冲不干净，得需要把那个水箱框架上面那个小饰板那盖板拆掉，拆掉。像洗车厂有的洗车厂的话，它可能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操作
1: 不太懂，
2: 对，
1: 原理也不知道结构，
2: 他也没有工具，他可能也一般也拆不了，所以这个还是建议到去修配厂吧，把那个上面的盖板给它拆了，然后拿一个有专用专门清水箱的那个清那个缝隙的一个工具，接水管上，然后拿就是接那个。那个汽车那个泵，它就能把那块儿洗干净了啊。
1: 这个其实为什么又再次提醒各位了？因为最近我也是在线下呢接到了很多咱们粉丝的一些反馈，就是第一个是空调不良，第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水温高温呐、这个很多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水箱清洗是有关系的。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我相信你的车不管开了多少年，你们问一下你自己做没做过项目，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做过。啊，有的甚至可能我这个车不出问题的时候，我也不会做这个项目。但这个呢，其实用不了多长时间，用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维护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芒老师，他家现在有个99元的蒸发箱清洗，就是整个空调系统给你做一个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其实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空调使用效率更高；第二个，最重要就是对于我们驾乘人员的健康方面更重要，因为空调里面确实是藏污纳垢的啊，就可能很多的螨虫啊、细菌呢、对于皮肤、对于身体，当然对于上呼吸道呢，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清洗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你的车的空调使用你会更加的安心放心。所以建议各位吧，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个。

0: 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说这雨是包月的哈，天天下，然后有的车呢已经出现了反潮的现象，还有车内呢出现了漏水的现象。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峰哥也特意跟卢木老师来沟通了，说给我们做一个天窗，就整体那个管路的一个检查。
1: 对。
0: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您带天窗的车可以去卢木老师家去检测一下啊。
1: 对。
0: 看一下
1: 这个提醒太好了，
0: 看一下那个管有没有堵，或者是有没有年头老了、老化了，该换咱得换。
1: 对，或者你清楚一下也行，因为有很多天窗里面它有那个，或者溢水槽里面它有很多那个树叶啊，或者是有很多灰尘呢，把那个溢水槽已经堵了。这个堵完以后呢，它就没地方流了，那肯定流到其他地方。那流到外面还好，那流到车里面其实损失很大。
0: 对，
1: 所以呢，今年雨季大，建议各位呢，就是你天窗没做过保养的，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溢水槽在哪儿的，你把车开到豪车会，让他给你全面做一个检测，你知道如果不堵的话，不就好了吗？那如果堵的话，咱们清了，是不是你就解决这个最大的安全隐患了？
0: 肯定啊，
1: 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0: 这是大项啊，
1: 对，这也是大项，老邢提醒的非常好啊！就大家呢，到了这个时间呢，空调、包括天窗、包括溢水槽，你们都去检测一下，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水箱，都去检测一下，豪车会都能给你做到。而且我们说了，这里面的东西价格都不是很贵，啊，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好不好？
0: 我再说一遍卢木老师的电话，大家详细的记录一下啊，1800044458 加一下他哈，我都说你家卢某不吃亏。
1: 对，我说个事儿呗，老邢，我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因为这个车现在卖的很好，就是那个方程豹泰七特别好，因为这两天有很多人在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泰七现在不出 EV 版了，不是闪充版了吗？对吧？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现在下不下单，因为泰七是不是插电混合动力还要出新版本？确实，现在已经开始申报了。就是新款的方程豹泰七已经开始申报了，而且这次申报的就是这款泰七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
0: 哦，
1: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车呢，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
0: 不能变，卖那么好。
1: 对，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说以前泰七很多的用户插电混合动力说电池小、续航短，它解决这个版本啊。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就是我现在买这个210公里或者是190公里续航的，它以后它能不能一下给我干到300了？因为现在你看海狮零六不都跟它干到310公里纯电续航了吗？插电混合动力的，然后还能闪充啥的。这次我们看到啊，
0: 泰七
1: 没有，这次电池是增大了，就是高配，比如说以前35.6度的那个电池增大到50度电这个大容量了，但是两驱续航我看到官方给出的数据，现在目前看到的是230公里纯电，
0: 200多，
1: 其实跟之前好像也没差太多。然后呢，四驱之前是190，现在是210，提高了20公里纯电。然后没看到任何关于闪充这个
0: 说法哈。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最新申报的计划，对于全新方程豹泰七的这个改款计划当中，我看到一些数据啊，我分享给各位，因为这个车现在太火爆了。
0: 插混版进行了小小的升级。
1: 对，因为很多人想订这个车，很多人纠结我要不要等。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要这个情况，你还要等吗？是，抓紧定就完了啊！但是呢，也别听我说，因为我现在不是官方，我只是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我们有最新消息，跟各位分享啊！就听车天下，就是要解决大家这个什么呢？买车用车的问题啊！多听听没毛病。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7: 6月12日至7月20日，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

0: 材，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留言到上面都行。
5: 来看一下传奇这个车，传奇的 这个 M 六的车型 ，M 六现在目前的这个车跑了5万公里了，他想问一下这个华赛的更换时间啊？
6: 啊，跑5万公里，正常咱们这个6万公里做更换就行，就6万那时候一起换就可以。
5: 啊，6万公里是吧？
6: 对对对。
5: 啊，还有一个就是奔驰的 E300，他说最近的仪表现在是不亮了啊，会自动的那个熄灭，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6: 仪表要熄灭的话。应该是仪表自身出问题了，一般来讲的话它正常它也不那啥，还是要查一下，先拿电脑检测一下，看仪表里边报什么故障码，看是不是能检测能不能进去，如果要检测也进不去的话，有可能像仪表的保险就报了，就可能它就缺电源，它就不亮啊。
5: 嗯，最简单的先看看你的保险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啊，估计这哥们儿因为他可能是不是到4S店也问了，可能相关的这个配件可能太贵了，他问问咱们。那你就是、
6: 修咱能维修啊？
5: 能修这个东西哈、啊。
6: 对对对。
5: 啊，因为现在你像电子屏啊等等一些东西，它可能原件的东西确实挺贵，有很多这个原件呢，它可能也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这玩意儿能修是吧？
6: 可以可以。
5: 啊，那就这样，你先看看你那个车的保险有没有啥问题。如果要是这个车没问题，或者你就确定了，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原件的问题。那刚才卢猛说了，你也不一定非得到他那换，咱也能修啊，也能修好啊。
4: A3的车型，想问一下卢猛老师，他说这个车呀，起步的时候感觉整个车子呢都有一种抖啊，轻微的抖，然后如果加大油门的时候会出现离合器打滑的现象，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
6: 离合器有打滑的这个情况，那证明它离合器这块磨损已经挺大了啊。然后包括有抖动的话，也是跟那个离合器也相关。因为它这个离合器压盘，如果是它就跟离合器片之间它俩结合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抖动的这个问题。那包括大油门出现打滑，就证明离合器这块现在磨损的比较严重啊。具体的需要维修离合器这块。
4: 就是维修离合器就可以了，是吗？
6: 对对对，把这离合器那个压盘和片呢这块一换就行，它双离合器它一体的。
5: 好，这个奔驰 C 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的风扇一直在转，但是其实像这样天气热的时候，现在风扇转都是正常的，是不是？
6: 对，像今天这个温度来讲的话，你平时开空调，风扇基本上就是常转啊。
5: 对。
6: 一般来讲的话，常转的时候它是低速转，然后你当你温度特别高，或者是你开的
5: 高速
6: 比较快的时候，热量比较多，它需要高速转。
5: 这一般如果说你要现在在这个使用空调情况下，在高温情况下，现在风扇转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要熄火以后，它还一直转，它就不正常了，是不是？
6: 熄火的话之后会转一会儿，一般来讲会散热一会儿啊。然后过5分钟之后咋的，它一般都停了。
5: 对，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这个描述的是问题现象还是什么，就是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开车过程当中转风扇转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不转就反倒不正常了，因为不转它肯定就高温了，是不是卢马？
6: 对，风扇要不转的话一定会高温。
5: 对啊。
4: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奥迪 Q5 的这个事儿，他说想问一下，打开空调以后刚开始有冷风，后续就没有冷风了，这个该怎么解决？
6: 像他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看看那个蒸发箱那块有个传感器，有可能传感器失灵了，监测不到正常温度，然后它蒸发箱可能会处于最大的制冷状态，然后里面会结冰，结冰之后的话就一开始会凉，结冰之后它就不凉了。
5: 嗯
6: 检查一下那个 蒸发箱温度传感器。
5: 嗯，就是这两天呢，我们确实也体验到，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呢开始呢也提醒各位了，就是现在目前呢豪车会呢有两个项目值得大家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蒸发箱清洗，就是空调整个的清洗啊，然后呢再顺便呢可以帮你去检测一下现在目前你的氟利昂的这个情况，对吧？有一些的氟利昂缺了它确实不良。再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就是给你的这个水箱做一个清洁清洗，这个很有必要啊。
4: 99块钱。
5: 对，
4: 嗯，
5: 这好，这水箱那好像不是里面的
4: 啊，不是水箱，蒸发箱的清洗。
5: 对，蒸发箱的
4: 啊，
5: 水箱那要不要钱，陆马？
6: 水箱的话，咱们只要不是特别复杂的，
5: 嗯、
6: 咱就免费给大伙儿清洗，
5: 是不是啊？
6: 必须。
5: 这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工作量什么样的，我就没敢说啊。但是就是这样，其实有一些小活啥的，到鲁猛那儿基本能给你干都干了、
4: 嗯。
5: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在鲁猛那儿也修过车，他其实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就是你发现不了的问题，他反正会告诉你，你修不修是你的问题啊。
4: 嗯、对。
5: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刚才老邢提醒的特别重要，水这个今年的这个雨季太大了，就是一定给你的这个整车的溢水槽，包括呢像天窗。做一个全面的检测，他们专门有仪器给你，不是他有那个，他知道往哪倒水，然后是不是完了就是看漏不漏，
4: 看堵没堵，
5: 堵不堵，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4: 嗯，
6: 对对对，都能检测出来。我这有那个洗车那个泵。
5: 啊，
6: 你就能看出来，
5: 好不好？就这两个项目，真的提醒各位啊，去都做一下，都用不了多少钱啊，都是咱们的粉丝福利。但是这个东西呢，真的特别有用啊，
4: 嗯、
5: 别到时候什么的发生了，比如说，你、嗯、比如说真的就是
4: 真堵了的话，那
5: 堵了以后，你说里面进水了，你再找咱们，那个时候你要到豪车会就不值这价了。
4: 你相当于车也被淹了，真的
5: 是这样的啊、
4: 嗯、
5: 啊！
4: 因为这个水不一定堵在哪个位置，有可能是副驾，有可能是后排，但
5: 是
4: 你要不懂的话，你还找不出来这个原因所在。
5: 那可不，
4: 所以也建议大家抓紧。去尽早去检测一下，还有就是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我再说一遍啊，他家豪车会是有质保的，治理完了以后管你3年10万公里，还出现继续免费给你治。所有的需求找鲁猛1800034-5858。
5: 嗯，好的，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最后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几个好物，是不是？
4: 两个事儿、
5: 啊。哎，
4: 第一个事儿呢，咱先说一下这个鞋啊。
5: 嗯嗯，
4: 目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鞋呢是亚瑟士。
5: 哎呦，啊、
4: 亚瑟士
5: 又来了啊！
4: 对，又来了，因为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跑鞋、
4: 这个、
5: 啊。
4: 这个鞋我建议大家，你一定要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啊，因为你回复完了以后，看到这个牌子，你会觉得、
5: 嗯、
4: 啊，这不逛商场经常能看到的 logo 吗？
5: 对，对，
4: 就是这样。
5: 就是其实我分享一下我对于运动这块儿，因为以前我对于装备方面我是特别反感的，
4: 嗯、
5: 我就觉得很多人啥呢，就是你看没运动呢，先把装备买好了。
4: 嗯。
5: 但是后期我发现就是鞋这一块儿，你看我经常徒步嘛，
4: 嗯。
5: 后来就是发现买一些专业的这种跑鞋，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4: 嗯。
5: 就是现在我穿这双鞋就是啥呢？就是你感觉好像就像里面是弹簧似的。
4: 嗯，对啊。
5: 哐哐弹呢，弹脚，你知道吧？
4: 哎、你说太对了，因为鞋垫、嗯。是属于高弹缓震的材质，
5: 他说这叫科技，
4: 对，
5: 他们告诉我这叫科技，
4: 你踩上去以后就跟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虽然咱没踩过哈、
5: 啊
4: 嗯、但是就是那个感觉你可以闪，那老舒服了。
5: 就是我以前对于这方面我是觉得都是智商税，但是其实你真正穿过这样的专业跑鞋，你发现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4: 因为足弓处它是有立体支撑的设计、
5: 嗯、
4: 因为它能够托住您的脚心、
5: 嗯、
4: 哪怕你就是站一天走一天，你脚底板也不会酸不会胀，
5: 是
4: 这样的一个感受。
5: 但是说啥都没有用，为啥呢？看价格时代，
4: 对，
5: 是不是？但这个鞋其实大家都不用过多说，因为他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如果专柜或者是官网的话，都是卖多少钱的一双？1390。今天多少钱？
4: 399。
5: 399啊，
4: 是，
5: 就是看价格，咱啥都不用说话了啊。
4: 买两双更便宜
5: 啊，
4: 两双只要743块。
5: 对，那这更好了。
4: 对，
5: 8种颜色啊。
4: 关键它男女同款，36码到44码全覆盖、
5: 嗯，
4: 然后呢，可以买情侣款，
5: 嗯、
4: 可以买一家，比如说你要是自己选完了，哎，你可以给爱人也选，
5: 嗯、
4: 然后两个人穿同款都可以啊。
5: 对，但是呢，这个东西真的不管够。每一款颜色可能就100双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然后你先发了鞋以后呢，你会弹出一个图片，你先看一看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它这个鞋是不是这款式啊，包括颜色方面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需要的话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4: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这一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
5: 嗯，
4: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还是我们关于这个严雪的事儿啊。 研学这一次呢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然后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优质团期都是去北京，孩子们专属啊，因为我们只收夏令营8岁到16周岁的一个青少年，然后呢每个人是6999，两个人一起报的话低至5599，大家有需要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然后我们这次提供的是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就是餐饮呢都特别的合规，放心可靠。家长您要是没时间的话，可以让孩子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北京研学都可以啊，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台湾艺人李雅薇在2008年演唱的一首《我们的纪念》。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当时也因此红遍了大江南北。

月牙湾这首歌曲是飞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谢佑慧、易家扬作词，阿庆作曲，奥斯卡编曲，收录在飞儿乐团2007年9月28号发行的专辑《爱歌姬》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浮光》，这首是由唐思淼、邹念慈填词的歌曲，发行于2023年12月31号。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聪作词，鹏飞作曲的《小美满》，该曲也是2024年上映的电影《热辣》。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

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

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

0: 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郑王王世充率兵攻入东太阳门呢，一进东太阳门，那又进到了皇城之内了。这一下子呀，皇城大内是一起大乱的。本来大家对王世充那都非常的害怕呀，你别忘了，原来王世充一进东都洛阳，那就基本上把洛阳城给控制了，只不过后来呢，打了几次败仗，这内部啊又发生了一些奸细，逐渐的呢又被这文臣夺过去一些权。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最大的兵权那就在王世充手里掌握呢，只不过王世充他主要的势力那在这皇城之外呀，现在人家攻进皇城了，有宫门挡着你都挡不住人家，何况现在几乎无宫门呢，那些皇宫守卫也基本上死得七七八八了，没死的也都做鸟兽散了，现在人心惶惶，宇文都怎么还能拢住人呢？顿时啊，这皇城也好，大内也好，全乱了。

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洛阳五贵现在也不在一起呀，头天晚上开了会呀，各有分工啊，都各就各位，专等明日王世充上早朝，把王世充拿下了，所以呢不在一起呀。那么现在呢，群龙无首啊，也来不及再找袁文都商议了，个人选择自己的命运吧。最机智的，智商最高的，黄甫义呀、啊，黄甫义官拜右武卫将军呢、啊。你别忘了，右武卫府可在皇城之内呀、啊。这个洛阳皇城啊，可以说是个长方形的这么一个城。您如果是老北京啊，您就能理解了。咱说的大内，哎，就是咱如今的这个故宫这个范围，故宫之南到前门那个地方，横着这一道城墙，东边到崇文门，西边到宣武门，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圈起来的，哎，这就是明清时期的皇城。那放到隋朝，大内一样啊，就相当于故宫。那么大内往南，保卫大内的，这还有一块广阔的空间，这就是皇城了。皇城里头啊，按现在来说呀，都是一些中央直属单位啊，一些国家核心机构啊。那么皇城呢，大概其上中下分三层，由北往南三个办公区啊，三个办公区再被中轴线，再被中轴线。再被南北的两条道这么一分，又分成南北相向的四个纵区，也就说呀，整个的这么一分隔，分隔成12个办公区，你也可以叫做十二方也行，反正是12个办公区，咱就说三层吧。这三层由西往东数，第一层就最北边那一层。最西边的西马坊，往东余辇库，再往东右翼卫府、掖着台、外内侍省、西朝堂、东朝堂、外门下省、殿内省、左翼卫府、西前方、东前方。那么第二层就中间那一层，最西面的精米窖、盐仓，就是紫罗仓啊。再往东，那就是右御卫府、右屯卫府、皇甫无义所在的右武卫府、右背身府、右骁卫府。过了中轴线，左骁卫府、左背身府、左武卫府、左屯卫府、左御卫府。再往东，少府监。那最下层就最南层、最西头的精米窖方，凌云署。长西署、长修监、右监门卫府、上石库、秘书省、御史台，过了中轴线，司隶台、光禄寺、左监门卫府、贾努方、太府寺，最东头少府监、南监，那这一溜就挨着皇城南门呢。南门正中的那个门叫做端门，右边叫右掖门，左边叫左掖门，有这三道门呢、啊。当然了，这皇城的西端城墙之上有两道门，最北边的叫西太阳门，它所对着东墙上的那就是东太阳门，就是王世充杀进来的那座门。西太阳门往南，西皇城墙的中间那个门叫做丽景门。您记住这个门，到武则天时期，周兴、来俊臣那一帮子酷吏的衙门就在这丽景门呢、啊。所以提着丽景门，百官提及色变呢、啊。那后话了，那这就是整个皇城的大概的布局。那您听明白了，这皇甫无义所在的右武卫府，那就在这皇城中轴线之西中间这个地带。离着右掖门特别特别近呐、啊，皇甫无义也已然得到消息。

一听，脑瓜子嗡嗡作响啊！哎呀，是谁走漏消息了？看来呀，明日我们那能抓得了吗？得了，得了！黄甫一看呢，就冲袁文都这个反应劲儿啊，这一次必败无疑呀、啊！一旦让王世充掌握大权，焉有我等的好啊！王世充那可不是一个能容人的人呢，非得把咱们几个认认诛绝不可。所以呢，黄甫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即立断呢，连家都顾不得回了，连老娘连老婆都顾不得要了，怎么的？再回家，再带老娘，再带妻子，那就出不去了，那不能跟那袁文都学呀。事到如今，那就得顾自己呀，先把自己命保住再说吧。一般来说呢，当大政治家的那都得顾及脸面呢，一般不会祸及妻子。你顶多拿我的老婆拿我的老娘来要挟我呗，啊，一般不会马上杀害他们呢。我在弄不巧满门灭族，我不在呢反倒是他们可能安全呢。哎呀，娘哎，老婆哎，孩子呀，对不起你们了，我现在呀得顾自己了。黄甫义那毕竟也是一员武将啊，不然的话能官拜五位将军吗？另外呢，为了明日大事，今夜晚间顶盔挂甲，戎装在身呢，都没脱。这身盔甲那是小皇帝送给他的，哎，金盔金甲金战带呀。说头盔铠甲这玩意说是金的，其实铜水溜出来的，但是战带那是金的，那是用金丝银线织就的，上面还镶着金饰呢，那玩意之前呢都穿戴在身了。而正好啊，跑吧，也不告诉手下人呢，命人把自己战马拉过来，飞身上马，提刀就闯出右卫府，直奔右掖门。咱说了，右掖门离他太近了啊！手下人的一个还等着将军下命令呢，我们是抵抗啊，我们是怎么地，一看哎，将军跑了，哎呦，我们怎么办？哎，散了吧。不不，这些人呢做鸟兽散了。黄甫一心说，兄弟们呢顾不得你们了，连老婆老娘我都不要了，还能顾得你们呢？你们愿投降投降，愿怎么地怎么地，咱们呢以后再见吧。就来到了右掖门呢，到右掖门一看，嘿，真好，怎么呢？守右掖门的人呢也都全跑了，还守啥呀？拿大铁锁光把右掖门里面也锁上了，这些人呢轰全散了。等黄甫义到了右掖门一瞅，哎呦，那大铁锁锁得噔噔的呀。那这时就看黄甫义跟那袁文都不一样了，一看大铁锁锁得噔噔的，哎，一咬牙一着急呀，抡起掌中大砍刀冲着大铁锁，啊嚓啊嚓啊嚓啊嚓，不怕伤到刃的，哎，管他呢，保命要紧，爱惜刀干嘛呀？幸亏呀，他这把刀手下侍徒天天给他磨呀，锋芒利刃呢，钢口还好，砍了十来下子，啪，把那大铁锁给砍断了呀！啊，当当一声落到地上，啊，啪，一掉刀个，拿刀转往旁边的一拨楞大门栓。把那门栓呢往旁边挑开了，啊，刚刚两道门栓挑开，啊，咔，一刀转就扎进那两扇门缝当中了，哎，再马上一别，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这右掖门呢别开一缝，行了，够过马的就行，急驾，催马，由打右掖门就挤出去了，快马加鞭。跑出了皇城啊，由天桥过了洛水，往南跑啊，出
穿过骆宾坊、教义坊、明义坊、诚义坊、大同坊、从政坊，一口气跑到了后宰门。到这里，倒有守城门的，他大喊了一声：“有位将军奉旨出城办要事，散开啦！”那有位将军人家认得呀，一个哟，这不是皇甫将军吗？有什么事？拿出圣旨，圣什么旨？赶紧散开，赶紧散开！皇城乱了，皇城乱了，散开！由于王世充啊发动政变，也没敢跟着洛阳城所有的兵卒都说呀。那么现在皇宫里面确实乱了，这么一乱，外面呢多多少少的知道点信儿，大家也慌慌不安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明白呢，皇甫无意出来了，人家说皇城乱了，自己奉圣旨赶紧出去办要事儿，那大家心本来就乱，被他这么一说，这些人一时有点没脉了，哎呀，赶紧开门！开门不行啊，我们守门守什么门？拿手噗噗，哎呀噗，哎呀，哎呀，不好了！皇甫大人杀人了！皇甫也恼了，谁挡我砍谁呀！咔嚓咔嚓咔嚓几刀，把这城门洞里的守门的给砍散了呀！赶紧拿刀转，又把这大门栓咔了。皇甫一今天也着急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大履历，原来没这么大力量啊，今天一着急，哈，拿刀转把这门栓全挑下来了，照样砰，两扇门中间的门缝这么一插，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闭，憋出一条缝，跑吧，有打这条缝跑出洛阳城啊。到了城外头，那真是啊，错开金锁走蛟龙啊，赶快走吧。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眼东都洛阳，老娘啊，妻儿，但愿你们平安无事啊，未来咱们再团聚吧。袁大人，鲁大人，咱们呢现在就得彼此祝福了，洛阳我是不能待了，我去也，如若有缘，咱以后再见吧。家说他笨哪呀？皇甫无意心说话，还能笨哪呀？我投李密去，李密我扒了眼角看不上啊。看来呀，未来能成事者，非关中李氏父子不可呀。干脆呀，我投唐吧，我快马往前跑啊！结果呢，没跑出几里地，站住，站住！皇甫一扭过头来一看，哈，今天大月亮地儿啊，这月亮往下一照，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刀光剑影的。就见后面呢，飞驰而来几匹快马呀。那马上坐着的随军随将啊，手里抡着刀枪，月光照在上面，刷刷刷闪着寒光啊！站住，皇甫无意，你无旨出城斩杀随军，给我站住，站住！皇甫一看完了，怎么的？肯定是守城门的将军发现了，刚才砍死那么多人呢，人家报告给将军去了。将军发现过来一看，哟嚯，哎呦，这人死了，那看来皇甫无意是反叛的，那必须得抓住啊，不抓住回头这上峰责罚下来，我们怎生得好啊，啊，站住站住。于是人家呀赶紧的由打洛阳城就追出来了，追赶的皇甫无意啊，幸亏皇甫无意一出洛阳打马如飞呀，使劲往前跑，这才追出了这么长距离呀、啊，但也把皇甫无意给追到了呀。皇甫一看，这追兵啊倒是不多呀，哎呀，但如果把我追上，那难免一场生死搏斗啊！不行啊，我不能跟他们打呀，指不定身后还有追兵呢。皇甫无意一边往前催马，另外一边呢扭向回头就冲这些追兵喊上了：
哎，各位随军的将士们，各位兄弟，听好了，听好了，王世充已然做了隋朝反叛了。今夜晚间，王世充啊，带人冲进皇宫了，要对皇帝不利呀、啊。我是冒险逃出洛阳的，尔等也知道，我不能回去呀、啊，我回去。就是一个死。另外呢，我回去我也成为了王世充的反叛。你们听着，我皇甫义乃大隋忠臣呐，我宁愿死，也不会跟你们一同反叛的。你们追上我也无益呀、啊，各位各位，反正你们追出来了，谁也不知道你们追上我没追上我，请各位回去呀、啊。就说没有追上我，现在用人之际也不会对各位进行多大处罚的。如果有些损失，我皇甫无意承担呐。各位，我今天没带金子，没带银子，但是我这腰间的金带乃当今圣上所赠，价值连城，纯金打造，一玉儿无相困，啥意思呀？我把它送给你们呢，你们不要难为我，不要再追赶我了。说着话，嘎嘣，双手啊，把这金带从腰间解开，哧溜抽出来，看见没？金带在此，留给你们了，不要再追我了。谁抢的是谁的？他呢，把金带往后一扔，吧嗒。掉到地上了，这月光一照，唰，一道金光啊，落地上了。哎呦，这骑兵一听有金带呀，都把马带住了。这马没等他停呢，这些人呢，甩着离鞍，由打马上跳下来了，怎么全抢那金带呀？啊，就这样放皇甫义走了。哎呀，先抢金带再说吧。皇甫无义说的对呀，这金带乃皇上所赐，那价值连城啊！抢了金带，他奶奶个爪，洛阳城不回了，我们也跑啊！放走皇甫无义，必然上风责罚呀！有金带了，谁还管这个呀？这些人一抢金带，嘿，给皇甫无义逃跑的时间了，跑远了。果然呢，这一伙人。也没有追赶皇甫义，那究竟金带落谁手里了？是大家平分了，还是被一个人独吞了？大家回没回洛阳城啊？还是跑到其他地方去了？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都是历史的小细节，谁知道啊？总之，给皇甫无义留下逃跑时间了，一口气儿，皇甫无义过函谷关到潼关。一直啊逃到了长安城啊，人家本身大隋的名将啊，身上也有凭证啊，告诉左京关隘，我是偷唐的，我跟唐天子我们都有交情啊，那自然有专人收拢来自关东的这些归顺的旧臣，人家李渊、李世民呢都嘱咐过了，哪座关隘？哪座郡县，哎，都有专人负责。只要是有大隋旧官员投奔的，就你们接待，由你们引着到长安，不许慢待。人家父子知道啊，大隋朝虽然亡了，但是呢，这些旧官还在呀。把这些官员拢过来，能够为我朝所用啊。要这些官员你全不要了，你再组这新的官僚班子。那多难呢！这些都是老江湖了，都老政治家呢，所以呢，宝贵财富一定吸收过来。那就有人呢，领着皇甫无义来到长安。早有人告知了唐高祖李渊，李渊闻听大喜呀、啊，专门召着皇甫无义上朝。皇甫无义呀、啊，身穿铠甲来到大唐的朝廷。跪倒在地，
参见大唐天子伏败于地。

0: 隋朝旧臣黄甫义特来相投啊。大隋完了，王世充乱臣贼子，不容于我，故此我这才来投奔明主。哎呀，李渊呐、转出龙书案，双手相缠呐、朕等人间多时矣，人间何故来迟也？黄甫义自人间呐，我等你多时了，我一直盼着你呢，你怎么才来呀？快起来，快起来！这唐高祖李渊呐，因为黄甫义乃是隋朝旧功臣，所以慎尊礼之。新唐书给这四个字非常的尊重，以礼相待。你既然来投，官拜刑部尚书，一下子正部级的，而且封华国公。好嘛，把人家瓦岗那一块地儿封给他了。不久之后又任陕东道邢台民部尚书，转过年来迁御史大夫。可以说黄甫义因祸得福啊，跑得快，人家在大唐立住脚了，还没跑出来的倒了血霉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郑王王世充发动攻变呢，领兵是杀进东太阳门，直奔紫薇宫啊。紫薇宫啊，那是整座洛阳东都宫殿的一个称谓，正如同明清皇宫称作紫禁城似的，那在隋朝的时候就称作紫薇宫，又称紫薇城或者紫薇宫城。那这座皇宫啊，可以说是跨经了隋朝、唐朝、武则天的周朝啊，是当时大朝正宫，也是世界性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啊，占地面积约420万平方米，是后来的明清故宫，就是紫禁城，它的6倍，乃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宫殿群呢。那为什么叫紫薇宫呢？因为天有紫薇宫啊，天有紫薇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功，向而为之。这天上有啥，人间就得有啥，这中国人的天人感应啊。所以呢，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就把这宫城命为紫薇城啊，又叫紫薇宫，征调劳工170万人，60天就给建成了。那是世界历史上用工数量最多、建造速度最快的皇宫。那等到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主要的政治中心就在洛阳啊，当时称之为神都，又对紫薇宫是大力增修，让它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历史新高啊，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宫殿建筑的最高峰，至今未被超越呀。那随后啊，这紫薇宫是被后世王朝所沿用啊，前后沿用530余年呢，相继成为了隋、郑、唐、武周、燕、后梁、后唐、后晋、北宋9朝理政之所，是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使用朝代最多的皇宫啊。那所谓的郑，哎，指的就是郑王王世充他未来所建立的政权。那这个政权建立的基础也有今天这一块砖呢。王世充啊，率军就杀入皇城，一方面呢在皇城当中搜捕洛阳五贵，另外一方面令军攻打紫薇城的正门，就是则天门呢。这则天门相当于明清故宫的午门呢，这地方啊又称之为五凤楼。你看现在的故宫午门也叫五凤楼啊，坐北朝南，像凤翅似的，哎，张开手臂，一共5座城楼啊，所以称之为五凤楼。

的原名叫择天楼，你看这名字择天楼啊，未来武则天正是在这座城楼上接受百官朝贺，最后成为了皇帝的。所以呢，武则天，武则天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啊，就跟这座城楼有关系，那是通往大内的正门呢。把这座门给我攻下来，一边打着门，一边呢在皇城是搜索武贵呀。皇府无意便宜，人家机智，一看事态不好，赶快跑，先溜了。临溜之前呢，命人快，快去告诉袁大人、卢大人，此地不可久留啊，大势已去，不能够再在洛阳待了。让他们也赶紧跑，我先走了。那顾不上找他们再商议了，他先跑了。便宜，到了唐朝，被人唐高祖李渊给重用了，当了唐朝刑部尚书了。那手下之人还真就奉他的命，赶紧的，干嘛呢？赶快去找其他人吧。袁大人是找不到啊，卢大人还在外头，这找卢大人。想找卢楚啊，找不到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家王世充军队已然进来了，我的妈呀，快跑吧！这些人四散奔跑，也顾不上给卢楚送信儿了。其实啊，卢楚也得到信儿了。你想想，兵荒马乱，人喊马叫的，能不得到信儿吗？也有人告诉卢楚了。卢楚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哎呦不好啊！看来明天大事难以成就啊！还想明天事儿啊，哎，顾自己吧，那你跟那皇甫无意学呀，你也赶紧跑啊。但卢楚啊还是有一点侥幸，哎，这万一啊这王世充没能得势呢，没能打下这攻城呢，那有可能啊这事情还有转机，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他就到处找地方躲呀。到这个办事衙门一看，不行，这里啊容易被查出来。到另外一个办公场所一瞅，这里也不行，这玩意也藏不住啊。东一头西一头，呼噜噜噜噜噜，外面王世充的军队已经开始搜起来了。哎呀呀呀，喂，对，他着急呀、啊。哎，一瞅啊，旁边正是太官署。太官署干嘛的呀？太官署啊，属于光禄寺下辖的，掌百官膳食事务。也就说呀，太官署就等于国家这些机构的食堂或者是餐饮保障单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太官署给这各个的衙门去送饭去，或者你们到我这里来吃饭，掌管这些膳食的。卢楚一看这地方不错，怎么的？这做饭的地方啊，谁能想到这地方藏着人呢？我在这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卢楚啊，就钻到了太官署的灶房里去了。一脑袋一看，这个地方有个冷灶，里面没火，躲这里吧，噗，也不管脏，也不管有灰，钻进去了。结果呢，估摸着卢楚这祭灶的时候没好好祭灶，没侍候好灶王爷，人家王世充军队哪个机关哪个单位都进去搜查呀，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就有一支小分队搜到了太官署。这里有人吗？啊，有人吗？这太官署也有工作人员呢，被这些人抓住，那么一问有没有可疑之人呢，就有那些胆小的，刚才啊好像有个身影啊，跑到里头去了，到底藏哪了我们也不知道。有人搜，那既然有目标了，这么一搜完了，最后啊还真就搜到了卢楚所在的这个灶房啊，由打那灶坑里头把卢楚给拽出来了。我出来吧，哎呀，别抓我，我刚刚对我客气的，我是卢楚呀，找的就有你呀、啊。名单上列着五个人呢，最重要的要饭呢，其中就有你一位，卢楚，一点不假，长相。

上描绘的也，耶，这长相有点不对，那能对得了吗？满脸全是那灶灰呀，拿水啪这么一泼，这水呀，把这脸上的这灰往下这么一洗，再一对，这鼻子这个眼儿，尤其说话结巴，对，叫他绑起来，捆起来。卢杵啊，破口大骂呀：“尔等俱是乱臣贼子，要诛灭九族的！你，我们还诛灭九族？你先保住你自己吧！你还骂人呢，把这嘴堵上，用什么堵？这里有的是破麻布啊，拿一块嘣儿塞到卢杵嘴里了。卢杵哪受过这种侮辱啊？想说话。”说出来了啊！咋的？连踢带踹，推推搡搡，把卢杵由打太官署就推出来了。这抓住一个五贵之一呀、啊！快去找郑王献公去！快去找郑王！找郑王，郑王在哪呢？郑王领兵正在攻打则天门呢。这则天门内攻大城门呢，那玩意不好打呀。你现在到洛阳看看。复建的应天门，那多么的雄伟呀、啊！这应天门比那故宫的午门那还大呀，那玩意好打吗？那回说了，你到底应天门呢，还是则天门呢？啊，当时叫则天门，后来到了神龙元年，武则天被推翻了，他儿子中宗李显再次登基，那则天门怎么着？也得犯我娘的名讳呀！至于武则天的是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有争议。其实很有可能当时人家就叫武则天了，但甭管怎么地吧，人家尊号里头有"则天大圣皇帝"呀，有这"则天"俩字儿，那你也得避讳。所以呢，则天门改成应天门了，后来都叫应天门。所以您看应天门那多大城门呢？那玩意不好攻打呀，没关系，这正门不好打，打侧门，侧门啊，则天门还有小侧门呢，东面有个侧门叫做兴教门，王世充领人呢正在攻打兴教门呢，等于大门侧门一起打呀，啊当当喊杀震天呢，士卒推推搡搡就把卢杵推到了王世充近前。报告给王世充了，王世充一听，哦，抓住一位。王世充转头看看卢杵，把他嘴里堵的布给摘了，是，把那抹布啊给掏出来，喂，卢杵啊，干哕半天，王世充用手一指，卢大人，你们明日还想杀寡人吗？你们的大事难成了，看见没？我马上就能打入宫城，像尔等在皇帝身边的佞臣，那一个也跑不了。卢杵啊，现在你是不是后悔了呀？后悔没有早对我动手吧？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啊！你们呢？那就是秀才造反，10年不成啊！谁让你们全他娘的是读书人呢？这王世充啊，满嘴也往外吐脏字儿啊！卢杵呸，一口浓痰，差一点没吐到王世充身上。王世充往旁边那么一躲，啪，吐地上了。王世充一瞪眼，卢杵啊！你还敢啐我？卢杵说我：“王世充，你这个卷毛胡儿，你乃是国家反叛，你乃是乱臣的贼子，我恨不能食你肉，吃你的皮，我可恨呐！”可恨大计未遂，让你这小人得逞呀！哼，
王世充冷笑出声啊，如初啊，事到如今还牙尖嘴硬啊，别看说话不利索了，还能骂人。骂人是能够骂少本王身上一两肉啊，还是能够骂去本王身上一斤血呀？哎，骂人有什么用啊？哎，卢楚啊，我问你个问题行吗？假如啊，假如你们明日的计划成功了，现在咱俩到个儿了，我被你们抓了，被你们五花大绑推到你面前了，陆楚，你们准备对我怎么样啊？你们会对本王怎么样啊？能否饶本王一条性命啊？你给我说实话，能不能饶啊？如果你说能，行，本王今天也饶你，谁让你饶本王的？你如果说不能也行，本王啊也不饶你，谁让你不饶本王的？你要说不饶，那你准备怎么杀本王的？哎，是刀砍呢，斧剁呀，五马分尸啊，还是凌迟处死啊？你给本王啊定个罪好不好？给本王定个刑，本王呢也准备这么对你。哎，也就说呀，你今天死活，你今天怎么死，都由你说了算。你对本王定个什么，本王啊同样对等。你看我这人讲究不讲究？你回答，如果我落到你们手里，你准备怎么对我呀？哎，说个放了我，说个让本王活，那你现在就能活？呸！卢楚啊破口再骂呀，我王世充啊，我把你个乱臣的胡儿，你别在我面前玩这个。我告诉你，这是天不遂我忠臣之愿，不让我们抓住你，反为你这个胡儿所擒。如果说老天真的站在我们这一边，让我们把你给擒住，绝无放你生还之理。好，好，哎，我佩服卢的人，事到如今你都选择了一个死啊。那好，那我落到你那里，你不会让我活，你准备怎么让我死呢？怎么让你死啊？这怎么让你死？我等都不解恨呐、要我说呀，我会将你万刃分尸。好，王世充点点头，卢大人，本王遂了你的所愿。你要万刃分尸，本王很好，那就等于啊，你自己给你自己选择了一个刑，别怨本王你自己选的，我都给你选择了，你非得选死路，非得选这个酷刑，可别怪我了。来呀、啊！王世充啊，把脸一沉，用手一指卢楚，把他按倒了，给本王乱刃。分尸啊！是，那就在这兴教门前呢啊，咣一脚把卢楚啊就踹倒在那里了。卢楚破口大骂呀，骂什么呀？这士卒们上前手起刀落，那不是一把刀啊，是乱刃往下落，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的功夫，这位卢的人呢就被乱刀砍成肉泥了，鲜血流着一片呢。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世充令乱斩杀之。乱斩就是乱刃分尸，就在兴教门前
出现了这一场血案呢？您记住，记住星角门这个名字，怎么的？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未来还会出现一场血案，那就是五代时期后唐所发生的一场政变，就叫做星角门之变呢。那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事儿啊，李存勖多厉害呀，很有可能统一天下呀。结果呢，就在星角门出现叛乱了，李存勖亲率宿卫出战，杀死了数百乱军呢。结果没想到啊，最终被流矢射中啊，死于将校殿，时年43岁呀。这就是有名的星角门之变。您呢，别着急，怎么呢？咱先努力把这隋唐的正传讲完，然后咱再一点一点往后给您讲隋唐的故事，一直就能讲到五代十国呀。这后唐的事儿啊，后唐也是唐啊。咱讲到五代十国，讲到后唐，讲到十三太保李存孝。讲到18计破长安，到那时啊，咱就能够讲到星角门之变。咱们呢都互相祝福，哎，彼此健康长寿。我能够讲到那时，您能听到那时，咱得有这个过日子的心呢。听书嘛，哎，总之啊，星角门这个地方也是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化呀，卢楚。好不凄惨，就被剁死在了星角门呢。王世充连眼睛眨巴都没眨巴一下，就像根本看不到卢楚那肉泥似的，继续领兵攻打则天门，给我撞，给我打！哎呦，喊杀震天的，可把那皇太主杨栋给吓坏了呀，是不停的。有宦官给杨栋告急呀、啊，陛下，陛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呀！这，王世充啊，马上要攻破则天门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杨栋啊，更没卖了，现在想哭，眼泪都不敢流下来了，怎么吓得这泪腺都不分泌泪液了？哎呀，他看了看袁文都，袁爱卿啊！这是如此奈何呀？宇文都说：“陛下，事已至此，这么着，陛下，随臣，咱们呢，出北门，咱赶紧离开洛阳，你看如何呀？”哎呦，不可呀！怎么的？那常修、兼令段瑜还在这里呢。段瑜说：“不可呀！现在呀，那郑王王世充。”一定啊，把整座东都都给封锁了呀！咱怎么走啊？逃出内宫，咱也跑不了啊！往哪走啊？二一则，最大的困难，冤的人呢、啊？您知道是什么吗？啊，是什么呀？是那玄武门呐、啊，那锁咱没钥匙。啊，去你的吧！把这袁文都给气的，还提这个茬呢？啊，提这个茬我就来火呀！没钥匙不可以把它撬开吗？哎呦，我怎么才想起这事儿呢？哎呀，杨都说这么着吧，我先呢，让人问一问这王世充，看一看他有什么要求。如果说提出要求咱能满足，尽量不动干戈就不动干戈呀！来呀、啊，快去则天门。问王爱卿怎么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他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要求？寡人呢，无不答应。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

0: 0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叮咚回答正确，爱上微笑。欢笑的爱上微笑，我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哈，这个掐头去尾剩中间俩字儿，就是我主持人的名字，我叫做尚薇。最近呢，我就发现这个社会上哈，好像有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这些奇怪的现象我编成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说当今社会呀、啊、穷吃肉富吃虾，公侯将相是王八，男想高女想瘦，狗穿衣服人露肉。另外呀，我总结完这些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就发现呢，现在呀，就是爱情这个事情哈，无论对于这个小孩子，反正小孩子不太懂，但是他们知道，无论是对于小孩子来讲啊，还是这个我们青年朋友来讲，还是中年朋友来讲，还是老年朋友来讲啊，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也都是占了很大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比重。所以说呀，爱情这个事儿放在谁身上，谁好像现在呀都有点就为之动容。话说呀，有这么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最近呢在网上发微博说啥呢，说近来心情郁闷，总有感慨无数，一人闯荡在外，起初觉得挺酷，如今回头一看，寂寞凄凉无助，自小练文习武，觉得是个人物，没想老大不小，仍然没人光顾，少年暗恋对象，早已嫁作人妇，那天遇见街头，孩子叫我叔叔。说啊，通过他的这个微博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啥呢？第一哈，这个男子啊，他不见得条件就不好，对不对？你看看，从小练文习武，觉得是个人物，那相当于这个人呢，那个其实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这个还能看出一点啥呢？他比较孤独和寂寞。第三点呢，就是他呀，晚婚，而且单身。仿佛一说到单身哈，一说到爱情的事情，我们就想到了以前呢，这个故事当中哈，童话故事当中，那最后的结局保障就是王子和公主两个人双宿双飞，过上了美好和幸福的。

生活。但是这个童话当中也有一些哈，就一开始比如说王子被施了魔法了，公主呢这个被欺负了，后来摇身一变，是不是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今天我给大家伙讲个故事啊。话说有一个王子，王子被施了魔法，被施了魔法呢，这个魔法就是现在要求他哈，一年只能说一个字儿，所以说这个王子啊五年没说话。因为啥呢？因为人家说了，想要破除魔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公主说我爱你。但是你想想，一年说一个字的话，你得攒多少年才能跟他说上这句话啊。但是人家要求了，说如果说你不说的话，你就永远不能说话。但是如果你要是鼓起勇气跟公主说我爱你这仨字的话，最后这个魔法就会破除。所以说呀，这个故事呢是说这个王子啊一年只能说一个字吗，所以他这几年一直没说话，就攒着攒着攒着，最后王子终于攒了五年啊，攒了五年来到了公主面前，鼓起勇气对公主说了五个字，说公主我爱你。结果公主当时说一个字，王子立马就晕倒了。公子说啥？这扯不扯录下来好了，没听清。结果呀，这个故事呢在网上哈被这个网友一转发之后，很多网友就开始讨论了。有人就说，哎呀，你说他最后说的是公主我爱你，请问他为什么不攒三年然后直接说一个我爱你就行了呢？其实我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网友说他如果攒两年就指着公主说爱你两个字儿不就得了吗？或者是他攒一年指着公主说爱这一个字儿，一年不也就搞定了吗？他何必攒五年呢？结果最后有一个大神级的人物最终总结了，说哎呀我的妈呀，那么费劲干啥呀，他直接写字儿不就完了吗，还用攒。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2012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火，叫《北京青年儿》。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其实呢叫《北京青年儿》，但是它主要说出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重走青春这么个事儿。重走青春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呀，自己之前仿佛听父母的听太多了，循规蹈矩的事情干得太多了，于是乎大家就疯狂一把，重走一回青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青春呢不白过。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电视剧，我跟你说，有两部分观点哈。我其中的这部分观点，我觉得这部电视剧简直就是太不切合实际了，那根本不可能。你说一公务员嘎一下不干了，然后那个出去非得自己跑推销去，当服务员去，我觉得他真是啊，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当然了，你这种事儿在社会当中绝对存在，不过这比例可能太小了。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什么观点呢？说，哎呀妈呀，太好了，我跟他其实是一个想法啊，为什么他可以重走青春，我就不能呢？难道我的日子这么多年我都白过了吗？所以说，很多朋友啊，都受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啊，现在就想重走一回青春。那天呢，话说老李啊，老李他儿子回家之后就跟老李说了，说那个，这吃早餐的时候啊，这个老李儿子宣布的，说爸，妈，我在今天早餐的时间，我向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我受够了，我要出走，我要重走青春。我要去寻找冒险、挑战和让人心动的姑娘们。当时老李呀、啊，老李是他爸啊，当时他爸噌一下站起来了，完了之后清了清喉咙，跟儿子说：“你做梦！”完了，这时候他儿子跟他喊：“爸，你休想阻止我！”结果后来他爸说：“阻止你？我没想阻止你，我就关键我就想跟你一起去。”

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第一个道理，重走青春啥时候都不晚。第二个道理就是重走青春这个事儿啊，包括这个基于这个疯狂和冒险以及让人心动的姑娘们的这个情节哈，不分老少。你说那美女就那么大吸引力，我怎么就不相信呢？以前真事儿，我一直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那美女就比生命都重要，我就一直不相信。但是有一年我信了，哪年呢？我记得有一年是咱们发生那个地震了哈，地震，反正当时我在哈尔滨上学嘛，强烈震感。我忘了是哪年了，当年反正就是记忆犹新啊。当时我们就是所有这个女生宿舍的朋友哈，都拿好被子，穿好衣服，就是反正也是披头散发，穿衣服的时候也没好好穿，蹭蹭蹭蹭蹭就跑到楼下，跑到广场哈，就在那块儿等候着，等候救援，然后等候着别地震来了哈。宽阔的地方不是有助于我们逃生吗？哎。那年就是，但是我们发现哈，这女生往楼下跑的比较多，男生几乎没有人往外跑。结果不知道谁哈，就是在那个男生宿舍的楼道里边喊呀，楼下好多衣冠不整的美女呀！于是乎，男生们开始疯狂往外跑。从此以后，我就相信了，原来美女真的比命都重要啊！

电脑筋急转弯出给大家，说一个盆儿里头有六个馒头，六个小朋友每人分到一个，请问为什么盆儿里还有一个呢？再说一遍啊，说一个盆儿里有六个馒头，六个小朋友每人分到一个，但是盆儿里还有一个，请问为什么？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哈，前面节目都听得来劲儿来劲儿的啊，也猜得来劲儿来劲儿的，就偏偏就不守住最后五分钟，不守住最后五分钟，我能告诉你答案吗？对不对？结果最后啊发短信说上回呀，最后没听着答案，那我还能再告诉你一回了吗？你除非晚上听重播吧。要是那个分馒头啊，或者是一块玩耍呀，过家家呀，就这样的朋友，这友谊那都是杠杠的啊！我就有一个发小，真是男的，他那有啥特点呢？就是200多斤，240多斤。那天非得请我去那啥去，去吃自助餐去。我说咱俩吃点啥不好，非得吃自助干哈？他说自助每个人就是50多块钱啊，固定的价啊。你看你大哥我不是胖吗？我胖我吃的就多，所以咱俩吃自助合适。那行吧，那我就跟他去吃自助餐去了。结果呀，我俩在那吃哈，吃这顿吃，哎呀妈呀！我一看我这大哥你是真能吃啊，那鸡翅吃了60多个。还有那啥披萨不是一个盘儿完，然后切一块一块一块的吗？那一块一块披萨吃了19个，我当时一寻思，我的妈呀，大哥，多亏你来吃自助来了，你要不吃自助的话，你得花多少钱呢？后来我俩吃了2个多点，终于吃完了，吃差不多了。这时候啊，哎，我俩就看哈，有个人往我们这块走，这人啊穿西装革履的，戴个小领结。我一看不是大厅经理，就是餐厅老板，当时出现在我跟我这个哥的面前，当时啊递给我哥一张 VIP 的金卡，我当时我还寻思不错呀，我哥挺有面儿啊，背不住是经常来这家，所以说呢人家老板都认识他了，所以说赠给他一张 VIP 金卡，人老板当时还说呢，哥们儿我告诉你啊，用这张 VIP 金卡吃饭能给你打7.5折。当时我也想，我的妈呀，吃饭能打7.5折，那这折扣相当有力度了。我当时对我大哥肃然起敬。你别看他胖哈，但是我之前真是我从来没有仰视过他。今天我突然觉得我大哥仿佛还有点优势哈。你看人老板都拿一张 VIP 卡，而且是 VIP 的金卡送给他。我当时啊，给我美坏了，在旁边美滋儿的。结果这时候餐厅老板说了，餐厅老板说，大哥呀，这张 VIP 金卡。你拿着它吃饭，能打7.5折。

诉你，你就使劲用吧。最后我俩走的时候，人老板还告诉呢，说大哥，这是隔壁饭店的 VIP 卡，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你上隔壁去吃去吧。哎呀妈，这么事儿啊！每天呢，咱们要是在路上行走的话，咱会发现哈，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尤其是那交通事故。如果说你心脏哈，这个承受能力差一点的话，没准你当时你就，当时你就得这样。所以我呀，天天呢奉劝大家啊，大家一定要看开，一定要放下，这样呢才能锻炼我们的心理啊，这个小心脏的这个肌肉啊能够更加的结实。当我们心脏的肌肉结实了，仿佛哈多大打击在我们面前呢都不是事儿了。我跟你讲个事儿，真事儿啊，就是一天天我为啥告诉你得想开呢？话说呀啊，那个有一天哈，一大早上医院吧就收进来一个心脏病发的一个病人，在那块抢救。后来然后那个人家护工就问那个大夫说，哎那个心脏病发那个病人咋回事啊？完了后来人告诉他了，是那个老大爷呀，一大早上啊提了一桶水，寻思帮儿子洗车，各种爬上爬下，上冲下洗，一个半小时终于闹腾完了之后，结果发现洗的不是他儿子车，当时心脏病犯了。你就说这小心脏哈，那还能行了？洗错车呗，就当为人民服务了。就如果说这个分馒头这个事儿放在我手中，我必须得公平对待，一人发一个，盆儿怎么能让他拿走呢？那绝对不行的，盆儿应该放在我的手里。我跟你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人。而且我还有两个最大最大的特质，很招人稀罕，就是善良和热心。这玩意儿都不是我自夸自擂，这都是曾经有人给我的评价啊。但是通常啊，一个人的特质都是在事儿上表现出来的。话说有一天呢，我去吃面去了，下节目挺饿的呀，而且食堂没有饭了，我得出去吃口面去。哎，我就坐在那个面馆里边哈，那个吃面。哎，当时不是在面馆里头，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呢，在那个面馆门口哈搭了一个棚子，哎，在那个棚子里边吃挺凉快的，怪好的。这时候有人发短信了，说上面哪个棚子，我是城管的，我得去啊。你别吵吵，人给大家讲故事呢，你啥时候认真不好费，这时候认真别吵吵啊。那个就那天哈，在那棚子里边我就吃面，结果哈跟我对桌有一个小帅哥，大概呀一看有个十七八岁吧，十七八岁，有个小帅哥啊，那家吃面是真浪费呀啊，我俩一人要一大碗红烧牛肉面，我在那儿一直吃呢，结果人家扒了两口走人了。当时我寻思，这你说现在这孩子咋这么浪费呀，是不是？你这哪能吃两口就扔那儿了，走了啊。完了后来我一看啊，路边有一个就是小野猫哈、啊、那饿的老瘦了，那个特别是排骨那块，我都能查出那个排骨那数来，那小猫瘦的都不行了。我寻思既然这小帅哥他都走了，面他也不吃了，我当时哈、啊、我就是正义的化身，我就把小帅哥那个那碗面呢就倒在那个路边了。当时那小野猫吃的贼香。完了我就把那个碗哈继续放桌子上来，因为通常啊那个面馆哈，不管多大这个档次的面馆，他保证都得有服务员，他得收拾碗。完了结果哈，我就把那个面放在那个把那个面倒在那个地上了，面碗放在桌子上了。结果哈，过了一会儿小帅哥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水，一脸狐疑的看着那个空碗。当时啊那一刻呀，我只想当一个埋头吃面的路人甲。我想跟他说，哥们儿，这事儿不怨我呀。到这个时间，那必须的哈，啥说没有，必须得给大家给公布脑筋急转弯答案了。今天我们问题说，一个盆里有六个馒头，六个小朋友分别每人分到一个，但是盆里还有一个，请问为什么？答案就是最后一个小朋友啊，把这个馒头跟盆一起拿走了。

0: 哎呀，你要说小孩吃东西真是没有招儿啊！你吃个馒头，没准还能掉一地渣子呢。我们呢，当时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哈，上体育课的时候拿了一个袋儿装的酸奶，你知道吧？那时候我们都喝袋儿装的，那时候好像盒装的非常少，袋儿装酸奶。完了吧，当时呢还没来得及喝呢，完了老师就上课了。上课的时候不得整理队形吗？哈，大家排成一排，排成一排，这孩子寻思这咋整呢？我这酸奶我搁哪儿呢？当时是冬天哈，完了他也不知道搁哪儿，后来就顺手就把自己这个袋装酸奶放到自己的帽子里了，放到自己帽子里边哈，把帽子戴上，这样老师看不出来是不是？完了结果呢，你说这孩子哈，你把酸奶放帽里呗，上课不老实。当时体育老师一怒，啪朝他脑袋上拍了一巴掌，当时酸奶顺着脑袋瓜子横流下来，那场面当时老师手都吓得瑟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这老师啊，上课你别轻易动手。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也有点口干舌燥了。听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看不到我的样子，但是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你可以听到我的心情，而我的心情正好是影响你的心情的一个先决条件。欢迎大伙儿来收听我们这么一档节目《爱上微笑》啊！一说到这过年呢，买东西，我跟你说，最愁的不是咱老百姓，咱老百姓就寻思，我得买啥合适呢？买啥便宜呢？怎么买能够让我更超值呢？哎，咱们通常老百姓都是这么想。我跟你说，这时候最愁、最忙、最懵登的是谁？是商场经理和售货员。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其实啊，我之前没跟你说过吗？我曾经做过促销员啊，做促销员。一开始呢，我在商场里边哈、啊、卖那个啥，卖那个牛奶。后来呢，我又给卖可乐。最后不知道咋整的，给我调哪儿去了？调农药柜台去了。有人说你这也不搭边儿啊，的确是不搭边儿。那天呢，商场经理就找我说那个小尚，那个咱们呢，你在这做促销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对你也都挺好的，但是今天呢，这个我要给你的工作呀做一点点小小的调动。有啥调动啊？那商场经理你就说吧啊，你要给我调哪儿去，我就同意。他说那啥，这样吧，把你调到农药柜台去，行不行啊？把你调农药柜台去，我有点不放心。完了，我说商场经理，你说你这是干啥玩意儿？你说给我调哪儿去不好，你给我调农药柜台去。你也知道我一天这脑瓜蒙圈的啊，我再给整错了啥咋整啊？再有一个，你为啥你要给我调农药柜台去？说实话啊，我这一直以来我这心里啊都是这么想的，我想我是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哪里搬。但是你说你要给我送到柜台那块去，你说是那个砖泡到农药里边，是不是也挺不好的？我主要担心啥？我主要担心农药那玩意儿，你说整岔了啥的，完了，一打开盖儿啥，给我熏晕了，这也不好啊。商场经理，要不你给我调个别的地方吧。完了，后来人家那个商场经理说不行不行啊，这个把你调到这个农药柜台呀、啊，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我们开这个董事会的时候商量的。我说真的吗？真的吗？哎呀，经理，那啥，你说我在这做促销员哈，也做不了多长时间，我放寒假拢共才放2个月。你说你把我调动个工作，你们现在都开董事会这种程度了？那啥，经理，关键是我想知道为啥呀？我原来卖牛奶卖挺好的，卖可乐卖也挺好的，你为啥非得要给我这整农药柜台呀？完、啊、后来人经理跟我说了，那玩意儿不得怨你吗？那有好多的那个促销员跟我反映说你卖啥你吃啥，我能不给你调农药柜台去吗？

呀，这买东西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一会儿再说。我接下来时间要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了，再不出不赶趟了。因为啥呢？因为天天呢，你没发现我这时间可紧了吗？来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说林子里边有一只愚蠢的麻雀，有一只机灵的鹦鹉，还有一只凶悍的八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猎人，朝树上砰开了一枪。请问哪只鸟会最先飞走呢？今天给大家伙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

有的人呢啊，我就发现他呀，一天天呢，那心可急了。我就刚才哈，我这十分左右说脑筋急转弯还晚吗？尚威，赶紧说今天脑筋急转弯，等着听呢。你那心咋那么急？你得淡定，你得学会从容。我告诉你，人生啊，贵在从容啊。说薇姐，我肚子疼，你说怎么整呢？肚子疼怎么整？要不然这样啊，我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要是女的呢，你就自己穿上高跟鞋，左脚踩右脚；你要是个男的，就让你媳妇儿穿高跟鞋踩你脚一下。你因为啥呢？因为我跟你说，高跟鞋踩脚丫这种疼痛是超越其他任何疼痛的一种疼痛。所以说，当你把所有注意力转移到脚丫疼的时候，你肚子就不疼了。今天我给大家出了个脑筋急转弯啊，说林子里边有一只愚蠢的麻雀，一只机灵的鹦鹉，还有一只凶悍的八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猎人，朝树上开了一枪，请问哪只鸟最先飞走？我觉得应该是愚蠢的麻雀先飞走。根据辩证法，鹦鹉是不会飞走的，因为鹦鹉的它应该先观察敌情，这个麻雀枪一响就麻了，也不能飞。我估计啊，应该是八哥先飞的。你们分析的哈都有那么点道理，但是呢，道理啊不够充分，理由不够充分，大家继续猜啊。说林中有一只愚蠢的麻雀，一只机灵的鹦鹉，还有一只凶悍的八哥。请问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猎人，朝树上开了一枪，哪只鸟先飞走？因为啥呢？我跟你说，我呀就可愿逛街了。昨天还不有人说吗？说在哪块看着我了？那我能告诉你吗？反正我就是各种流窜在咱们大中小各种商场啊，就各去看哈。我可愿逛了，反正有的时候把人服务员气的都不行了，因为我就逛不买。哎，我就可愿逛街了。我有个朋友跟我一样啊，我俩一起有一天一起逛商场。一起逛商场吧，完了那个我那个朋友哈跟我是同岁，你说老大不小了，我俩逛的时候不好好走道，偏偏在人家那个地板上耍杂技，完了就滑来滑去的，就是按咱东北话就是打出溜滑。你说是商场人家那地都挺光滑的，那你也不能和我打出溜滑啊。我当时啊我就非常不解，我也非常鄙夷，我说你干啥呀，你为什么你这么愿意表现自己呀、啊、你打出溜滑，你想吸引人家目光啊。完了结果哈，我朋友当时说不是我要表现，我是按照人家商场的要求做的。我说哪儿，你净扯，人商场啥时候要求你在地上打出溜滑了？完了他说我不只是打出溜滑，你看哈，我滑的时候我是有特征的，我是小心的滑。完了我说那人商场也不可能要求你小心的滑呀。他说咋就不能呢？你看看啊，前面地上有没有个牌子，那牌子上面是不是写了小心地滑吗？尚威你好，我有一天呢就想找我家一个东西，你知道咋找的吗？他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他却在那驴棚深处，吃着草靠着树，头上裹着擦脚布，我去盲驴也能装酷。

也是啊，有的时候啊，我的一些听众很多的朋友都是学生，老家呀，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驴呀、鸡呀、猪啊等等这些哈，这个小动物。我跟你说啊，就往往啊，人们在归家的时候才能看出你对这个家里有多么的眷恋。而且呢，如果说你呀，在这个春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回得去家，也是说明你呢还很厉害的。票比较难买，第二啊，这人呢乌泱乌泱的，所以说啊，非常非常费劲。话说最近有一个学生，这不是放假了吗？放假回家，回家呢，然后啊，这个他呢，就寻思逗逗人家这个售票员哈。当时他是坐那个客车啊，当时他那个头歪戴一个帽子，歪戴帽子，然后嘴里叼烟卷儿。叼烟卷啊，然后那个上车之后哈，然后就跟人家售票员说：“售票员。”

我只买小孩票，行不行啊？后来人售票员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寻思你五大三粗的，你买小孩票？但人家没这么说，人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按年龄收费，不是按智力收费，谢谢。我就告诉你了，人间各处有人才呀。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大家继续猜题目呢。再次告诉大家，说这个林子里边有一只愚蠢的麻雀，一只机灵的鹦鹉，还有一只凶悍的八哥。这个时候来了个猎人，朝树上开了一枪。请问哪只鸟先飞？因为什么？麻雀，因为它不会说话。哎呀，好像真是哈。那鹦鹉和八哥都会说话呀。不是说话也不耽误他飞，不愿意着急。你说那开一枪，我感觉所有鸟都飞走了，根本不存在哪个笨哪个愚蠢，本能反应。上回见你夸过我呗，我可以夸你啊，你不能好好说吗？求求你表扬我，好吧，真聪明，猜错了。哎呀，应该是麻雀先飞，因为它是笨嘛，笨鸟先飞，没打着就飞走了呗，跟鸟的性格根本没有关系。最害怕的是都成为人类的盘中餐。妈呀，盘中餐不是谁知吗？觉得应该是麻雀先飞走，因为你想哈，听到这枪声以后，八哥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鹦鹉会跟着他学，说：“哎妈呀，吓死我了！”然后这个时候，麻雀就飞走了呗。你认为会说话的哈，通常在这种时刻，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先说话，而不是先行动，是吧？先飞走的保证是麻雀呀，因为鹦鹉跟八哥还在树上对大人对那个猎人大喊：“没打着，没打着！”哎，气死你，没打着。慢鸟先飞，哪个是慢鸟啊？哪个没被打着，哪个飞？究竟？好，欢迎大伙儿来收听《爱上微笑》的最后一段啊！最后这一段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说林子里边有一只愚蠢的麻雀，一只机灵的鹦鹉，还有一只凶悍的八哥。这个时候来一个猎人朝树上开一枪，请问哪只鸟先飞走？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你们下次啊要猜谜的时候，首先你得正视一点，哪一点呢？就是你猜的是脑筋急转弯啊、哦，是急转弯的啊、嗯。第二点，你要听我给你出这个题里边有没有什么修饰的什么什么东西。如果说我简简单单给你讲一件事儿的话，那不用说，那你就直接猜就行了。但是里边有修饰的话，请问我为什么要修饰呢？当然就是为了最后向答案靠近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哪只鸟先飞呢？回答。麻雀，因为啥？因为它比较愚蠢嘛，笨鸟先飞。今天啊，回答对的有很多朋友。我跟你说，通常考验一只鸟啊，它是不是很聪明？你通常呢在打一枪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你要想考验一个学生他是不是很聪明，那就得看他是不是在这个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话说呀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这哥们儿啊，有一回上课迟到了，上课迟到了，前门上进屋的话，那不就引起老师的注意了吗？于是乎啊，他当时就想从后门溜进去，结果呀，就在他这个刚要进门的时候，哎妈呀，他发现哈，系主任就坐在我们后门那块儿旁听这节课呢，就坐在后门口啊。他当时看到那系主任的时候，哎，我以为他会很惊讶，结果呢，他当时哈面部表情丝毫没有任何的变化，那叫一个淡定。完了，这个时候系主任开口了，就问他：“

0: 现在几点了？结果我哥们儿当时啊，认真地看了一下表，然后说：“哎呀，同学，不好意思，我的表不准，你还是问其他人吧。”然后说完这句话，人家走开了，留下这个系主任一个人满脸废物呀。所以说啊，吴哥，这就是薇姐告诉你的，什么叫从容，从容多重要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们天天低着耳朵告诉，也用这么多的交通事故的案例来跟您去探讨。但是呢，能够认真做到的呢还是少数啊。但是能做到的朋友，您就很幸福了，因为您基本上这些年没有怎么发生过事故，尤其是平时违章次数较少的，可能您的事故，至少责任事故离您就会少一些。所以给各位再次提醒吧，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给自己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幸福。哎，不要跟这个交通事故这些破烂事儿整到一块儿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处理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非常好找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各位做以陪伴啊，这也是全新的一种模式吧。很多的朋友，有老朋友，尤其去外地的朋友，可能平时呢就在车上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了啊，所以现在刷着刷着，哎，好久未见啊，终于见面，这样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就行了，直接提问啊，没有任何条件，直接提问，我会给您做解答。如果您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比如说有询问交通事故问题的，那我就会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因为通过广播热线可以把你的过程准确的形容，我根据每一个细节给你做一下分析，你将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做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给大家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如果需要的，您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 FM 1038 1038，或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都可以加入，发送您的事故的照片图片啊，这个互动也是比较方便。以上的几种方式，如果有需要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这个我是菲菲，说不违章就会减少交通事故，这个感触其实每个人真是道理都明白，但是你说要不违章，每天我们在开车时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违章的车辆啊，不管是简单的违章啊，给我们构成影响不构成影响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开车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生活当中就是大大咧咧，不太严谨，所以每年他都会出现很多的压线的这个违章。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你说他车吧开得很慢，很稳，这么多年呢也不发生事故，他的这个违章呢就是不讨厌啊，因为他不会跟别人去抢行啊。旁边这个路可能我这边说五台车在排队，旁边一台车三台车在排队，好多朋友的习惯就是我要到三台车那边去，要我受不了他给我留空间我不走，是吧，变更车道就会产生，他不会，他会依然在自己这个道里稳稳当当的走，这个全年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刮刮蹭蹭，车开的也不错，也挺稳的，但就有一点毛病，一年扣个七八分十来分啊，都有这个可能性。原因就是动不动就压了个线，动不动就是就拐弯的时候拐小了，或者是信号灯就没看见，就是熄了马哈，就是有点大条。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他不对别人构成影响，但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类违法的。那么第二类违法的呢，就是讨厌型的，他就是为了空间，就是我容不得在我旁边有任何可以让我进行超越和提前的空间，我一定要把它拥有到，这就占有欲特别强啊！我旁边有空我就要过，我前面的车距离再前面的车空稍大一点，我就要需要给你晃灯摁喇叭，我就受不了，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呢就会对别人构成影响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司机，在路面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开车的方式，他可能达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虽然每天我们都是 AD 到 BD，目的很简单，不管你是开车上班送孩子还是出去办事儿，其实目的只有 AD 到 BD。 那每个人坐在这个上面去的时候呢，不把自己当做驾驶员，你会把很多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送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个父亲了，对吧，办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员工，或者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你就把不同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就没有注意开车的事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如果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你就把自己看作一个驾驶员，你就知道自己该从驾驶员的角度去考虑了，而不是说此时我是个父亲，此时我是个工人，我是个员工，我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你就当做一个驾驶员。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这个技术活虽然已经变得很简单，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让你拿到证就能上路了，那原来可不是。原来那时候一拿到证很不容易，对吧，价格也不低，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机会，拿到证之后呢要通过不断的磨练，甚至有师傅带来带去的，然后才上路开车，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

简单，面临的风险可能就会大一些。好了，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吧，希望各位都能够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啊，各位电话正在梳理，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全省各地以及通过抖音平台上正在观看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这是叫做什么？林林烧烤官方号，是吧？就这么个号。他说，主播可以曝光S 店欺诈问题吗？可以的，我们汽车维权的问题也是可以关注的。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吧，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用户9593嘛，发来信息，他说梅河现在没有信号了，收到啊。您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会和我们的技术部门取得联系，然后马上关注，看看梅河是什么情况。0431-8581-5411，记好了吗？0431-8581-5411，如果各位遇到一些买车的过程里边啊，包括用车的过程里边的一些维权的问题，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啊。您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您现在抢线就行啊，0431-8581-5411。其他朋友其实也可以考虑把我们广播热线记在自己的手机里。那一旦遇到点什么问题的话，就像我推荐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是一样的。因为直播呢，每天就算多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其实频次已经不低了，时长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都在这个节骨眼里，是吧？都在这个节目时间档里。那你可以把抖音加上，加完之后呢，遇到的突发的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发送这个抖音的私信啊给我啊。紧急情况可以发送私信，因为基本上私信我除了提问的，我一般都会给回复的话。那其他的问候的呀什么的，我就不跟大家去打招呼了，因为量也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功能呢用在一些危难找崽上，是吧？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就可以了。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号记一下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了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等候着这位朋友的电话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是3月5号了，3月30号，再有20多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开启我们芽庄之旅的第二次行程。我们在12月1号，也就2个月之前，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的芽庄的第一次。这第一次去完之后呢，我是念念不忘啊。回来没多长时间，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就联系，我说在寒假的时候，春节之前能不能再安排一场这个芽庄之行啊。他说可以啊，然后你等会儿我给你报价。然后我说好嘞啊。这边过来给我报完价之后，我当时就傻眼了，9000多。我说就这价了？当然了，就这价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春节放假期间嘛，春节之前嘛，价格是最高的时候。我说那还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看看三月末吧，三月份的时候。我说三月份的时候季节怎么样？他说那是黄金点儿，这个点儿呢其实也很，人流什么也很多，但是毕竟呢，国内的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呢相对来说从国内往这边走呢价格会好一些。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时间定在了3月30号出发。4月5号返回，7天，一周的时间，而且这个价格那就和我们12月份走的价格是持平的了，4980块钱，4980块钱带您出国一周的时间，吃得好住得好。什么叫做吃得好？吃的全是特色餐啊，包括像什么燕窝的下午茶呀、滴漏咖啡呀、什么水果大餐呐、什么海鲜大餐呐，这些全程安排。各种越南这边的特色美食我们都将会给您做安排。那么早餐不用说了，因为咱们住的好，住的是一个5钻的酒店，这个5钻的酒店提供的早餐不用多说，这种自助餐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想吃荤点的、素点的，你想吃洋一点的，还是想吃咱们自己口味更复合一点的，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吃得好住得好，这是首先给各位做的保障。第二个呢，我们第二趟的行程其实也对第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啊，其中有一个景点我觉得没有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吧，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帕克斯海滩的这个更换啊，把之前我们所去的翡翠湾做这个升级啊，升级为帕克斯海滩。帕克斯海滩本身我们的成本也会比翡翠湾要高，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走得更舒服吧，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的，所以呢也做行程的升级啊，吃得好住得好，行程做升级，全程呢我会陪着各位，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呢就不用担心了，包括全程安全的问题啊、服务的问题啊，这些您都不用管，这个我会全程替大家操心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经验，2023年到现在，
3年多的时间了，带着大家走了好几百人了，走了不同不样不同的地儿，不同的国度啊，我们走了不同的线路，所以我们的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个人，我觉得给听众所提供的服务也是能够越来越直接啊。原来呢还有点悠着，就是哎呀，大家是在出行，其实不一定希望有你，有你呢就是大家心里边托个底，不希望你能参与到里边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收着点，弄得好像你说陪你来玩似的。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收了啥呀？一周的时间，那转瞬即逝啊，好时光共同度过呗，是吧？所以就非常的热闹。包括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红酒晚宴啊，咱们所有人坐在一起，哎，看节目、看表演，然后红酒晚宴，非常非常热闹。哎，整个这个行程里边，我觉得你在普通的商业团里边你是感受不到的，这是肯定的。一，保障的问题你感受不到；第二个呢，中间的情绪价值的提升你感受不到。包括我们的当地的导游，我们锁定的依然是我们上一波的这个导游马帅，只是咱们旅行社的一个金牌导游，小伙非常厉害，你接触到了你就知道了。哎呦，哎呀，各种功能全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游，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专业。行吧，就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一周的时间交给我，我还给你一个快快乐乐，这是一定要做到的。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上面有我们400的报名电话，也是可以的啊，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或者发送旅游到公众微信平台。

0: 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询问的李先生，我们来迎进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李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蒙毅 DJ151的这个75，长安 CF75，2017款的。
0: 嗯。
1: 啊，然后是这么个情况，我在呼伦贝尔长安大鹏 4S 店。
0: 嗯。
1: 1月22号出的这个事故，然后导致这个更换前脸进气带。
0: 嗯。
1: 但是等我2月15号取车的时候，
0: 嗯，
1: 发现这个进气带跟我这个原厂的原车的进气带重量明显不符，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对比，
0: 嗯，
1: 相差了7到8斤，
0: 嗯，
1: 左右7到8斤左右，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带着秤去了 4S 店称的，
0: 碰到茬子了哈，你还带秤腰呢，你小样的，你给我斤数不对，我这当时买时候按斤买的，你给我偷缺斤少两了，4S 店怎么说的？
1: 现在就是 4S 店跟厂家反馈了，然后 4S 店说他这个都是从厂家调的，然后有这些什么复原编码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这些我都不是太懂，然后但我就知道我在这修完了，这个钱我也付完了。
0: 嗯，
1: 然后在厂家告诉我回应的是，这是可以正常使用，不影响使用。
0: 嗯，
1: 是原厂价。
0: 嗯，
1: 然后但是到现在也没给我书面解释，也没有给我这个合理的这个解释，我就感觉这个心理负担挺大的，就是感觉它安全系数不达标了，就不像之前的这个原车件，
0: 开始给戴帽子了。一个机器盖子跟安全系数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用一个副厂的，这个话你唠得太大了，就有点不切实际了。您是内蒙的网友是吧？不是咱们省内的听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好。
1: 但是我在长春也属于半个家。
0: 哦，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头段时间刚回来，我之前在二道
0: 啊，
1: 在二道住了
0: 啊，
1: 在宋家那个华泰世纪
0: 啊，不用报那个哪个小区了，就是之前也在咱们长春这边生活了的哈，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边，
1: 生活了10多年。
0: 好，我们就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你找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分析分析。我们现在来连线市会长，咱们吉林省的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会长，市委会长，我们跟市委会长来沟通一下。就这个原厂件跟原车件有没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最直观的金属上的变化，我修个车掉分量了，掉的6、7斤掉哪儿去了，是不同的批次啊，不同的型号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区别吗？还是说担心此时此刻给你换到的是个副厂件，只要它是原厂件掉点分量没问题，但是如果确实出现了副厂件，这个可能就是问题。以你目前所进行到的这个程度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副厂件的几率非常低。第一呢 ，4S 店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你知道吗？厂家对 4S 店的原厂件更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出现他们更换副厂件的话，这对他的处罚的力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 4S 店的打分呢，包括很多方面都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 ，4S 店但凡他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来给你说明这个情况，就说明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专业人士给你解读一下。来，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会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0: 嗯，李先生是内蒙的一位抖音的这个网友，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呼伦贝尔这边的一家 4S 店更换机器盖，这个机器盖更换完毕啊，他就感觉这机器盖轻了。哎，你说这也是有这个心思，自己带了个秤就到 4S 店去了，一腰说轻了7、8斤，他就问 4S 店是什么情况啊 ？4S 店说我们厂家给的件啊，我们也是正常更换呢，我们这也有编码的可以追溯的，这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跟厂家联系，厂家给回复正常使用啊，没毛病，是我们的原厂件。但是李先生就在想啊，我同样的一台车，我原车件要比这个所谓的原厂件要重个7、8斤，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减重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质量上会有没有区别啊？市会长给我们解读一下，像这样的配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2: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不光是现在，就是以前在这些相对中高端车，比如说 BBA 这个车上呢，也是经常出现的。就是说我们装车的时候，有可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台宝马5系吧，那就说提个名也没事儿。车门子来的时候呢，我原车的可能是铁的。我后续发生事故之后，厂家给发的原厂件就是铝的了。 有的是升级了，
0: 嗯，
2: 我就变成铝件了，
0: 嗯，
2: 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换了一个供应商，
0: 嗯，
2: 我就换了另一家供应商人的配件，然后就是另一个样了，
0: 嗯，
2: 只要它是原厂件，那人厂家肯定是做足了这个把关的，就质量把关，
0: 嗯，
2: 你肯定可以放心使用，
0: 嗯
2: 啊，
0: 在原厂件这一块，对于他来说，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刚才说有码可以溯源的，可有编号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李先生相信这是一个原厂件？
2: 嗯，这个只能通过厂家来给个回复，因为如果厂家没给服务站，就咱做一个假设，和服务站说骗我们了，
0: 嗯，
2: 那厂家人家也不会跟他一起去骗你，
0: 对，
2: 不会因为一个机器盖砸了自己的招牌。
0: 对，是这样的。而且刚才跟李先生也说了，从我们以往的经验上来说，如果 4S 店经营副厂件，这代表着啥？代表着这笔钱不进账，不入账。一呢 ，4S 店要中间承担很多很多的风险，嗯，还没有看到过说出现，而且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哈，很少很少能遇到过在 4S 店更换副厂件的。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车辆的像这些减重，其实对车辆反倒是个好处，它省油啊，你每天比别人少拉个七八斤呢。所以李先生，
1: 哎，
0: 刚才经过啊，施会长的这一番解释呢，我相信你应该把这心呢先放下来吧，就是不用过于担心，这是一个常见现象，确实有可能出现。那你有问到 4S 店
1: 有没有一种？我打断一下，勇哥，
0: 嗯，
1: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在轻的情况下，我所担心的，你在轻的情况下，嗯，那个 4S 店为什么不告知我呢？就是我更不更换，如果我花的是我原车，但是我也查了一方面的相关知识，说法律它只认可说原车原质量原重量的这个配件，
0: 不，哥们儿，这玩意跟买白菜可不一样啊。就是买白菜的按斤腰，这没毛病。刚才我也跟你提到这一点了。更换零部件不按斤算，也不按克重算，那它跟买白菜买金子它都不一样，它不是按克重算的，它是按照厂家能够认可的零部件。您这个呢有编码，厂家也给你回复了，你正常使用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确实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
1: 但是他没给我出示，然后也没提前告知我，如果这个假如说换了这个是轻了七八斤，然后你需不需要更换？
0: 没
1: 有，
0: 不需要
1: 告知我。
0: 不需要告知，不需要。这个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汽车三包法里边也没有规定，要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什么分量啊，包括什么，它只需要有款式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标准使用是一样的，这些就可以了。而且最后盖的最大的一个最保障的地方就是原厂件、原车件、原厂件，这叫原厂件，原车件只有一件。因为只有你车上的件才叫原车件，别的都不叫原车件。那就你自己的车原车吗？原车原件，但是呢，原厂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把这心放下来就行了啊。
1: 哦，那行，好的，谢谢，感谢。
0: 心非常的细，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再会。好了，谢谢施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你看，咱们就是这样，就是专业团队嘛。我们在我们的幕后有很多这些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边的佼佼者，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你可能我们听完之后说呀差七八斤啊，但是听完专业人士一解读啊，这没毛病，哎，那很心细啊，这兄弟很心细。最重要的一点，你能带着秤去，我就很服气。带着秤，那能摆上去吗？摆不上去怎么办？绷着上秤，摇一摇，然后再去皮，摇一摇机器盖子有多重。这减重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个好事儿。你看，现在大家看没看呢？这个《飞驰人生》1、2、3。作为我们曾经跑过拉力赛的车手来说，我们一定会看的。包括我身边那天遇到两个朋友问我说，哎，你去没去看《飞驰人生》啊？旁边的朋友非常认真地说，他能不看吗？然后说，你是不是把三个都看过了？旁边朋友继续说，那你说他能不看吗？是这样的，你看在赛车比赛里边，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重，要给车辆进行减负，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不是要减少这个零部件，而是要给它减重，对吧？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的车辆减重之后，其实带来的是啥？是油耗的降低。车辆越轻，它的油耗会越低，这是一样的。空车跟满载，它所消耗到的油量是不一样的。那重一点和轻一点消耗也是不一样。换个角度来思考，还是省油的一个好事呢。所以厂家所认可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再来看一下，告诉一下质量不一样啊，哈哈，哪有原厂价还得告诉你质量一样不一样的？对，这个是不需要的。可能4S店不知道轻了七八斤，哎，这个也是完全啊，这是小瑞回复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就4S店本身可能也没要过这个分量，他。 他们就是我这边厂家给我发件，我然后我给客户进行更换，有损坏的我更换，然后开始喷漆进行处理，处理完毕之后谁能想到说还能清啊？当然也有可能知道清，清了因为这也不是存在着隐瞒，因为他不需要告知，他这东西他不按分量卖，他按件卖，我卖的是这个东西，我卖的不是分量，所以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担心，我还真是头一次就是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头一次在节目里边真正遇到，尤其是头一次遇到我们的这个听众能够去拿秤量这个东西，哎，我这个很服气啊，挺有意思的。这个再看一下，大勇好，我朋友与别人的车发生了刮蹭，电子警察拍了违停，车开了双闪，复议说，第三没有设三脚架啊，复议失败，合理吗？复议说没有设立这个三脚架，啊，这个合理吗？哎呀，严格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车辆出现了故障或者出现了交通事故，如果我们需要占道停车，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双闪，同时在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这个呢是一个标准，那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严格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没有设立三角警示牌，它主要是还是想啥呢，想要让你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发生了事故，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这次复议没有成功，你可以考虑带着证据，这个证据是啥？当时当刻的报警的记录啊，交通事故的处理的结果呀，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据，可以到交警部门的复议窗口，到这块去试一试，跟他说明这个情况。我当时确实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但是呢，交通事故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并且我当时当刻也进行了报警，也通过了警方进行了处理，这个证明车辆确实是因为事故而停放的。那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明，我相信还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可能不太好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是因为交通事故，或者不是无故的在路面上出现了违章停车。小区内的僵尸车怎么处理？可以和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啊，跟他们进行一下报警，尝试一下。还有一个打什么电话？打您所在地的交警电话就行啊，打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的电话就行。这是第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跟小区的物业，如果没有物业呢，和社区取得联系啊，跟他们来沟通一下。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能处理得了的事儿，他们还得联系车主，让车主挪开，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事儿，但是呢确实是个不应该的事儿，这僵尸车不应该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啊，这是确实也不应该，所以还是有机会把它处理的。应该是主机厂减配了，这个原叫压成本可能性也存在，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减重其实多数可见的还是材质的升级吧，那一般可见的是这个。当然你说要说减配减重减少这个原材料的使用，这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咱就只要人符合标准，咱就没什么可说了，行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取得联系。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的加入到里面来。如果咨询交通事故，把你的照片啊、视频呢、发送过来，这也很方便。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你慢一点啊。现在下午这个点，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你精神精神，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和国道上的朋友，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执着陪伴 FM103.8。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哎呀，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跟着我们走南闯北的一位老朋友姐姐在问我说，今年上半年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行打算呢？国内的一些出行打算，目前呢我们有设计，但是也正在设计当中，有可能在四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在六月份，有几个设计的方案，我先挑基本上有谱的吧。比如说到了六月份会有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儿呢会给大家做一考虑，要看到时候咱们的相关的价格呀能不能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合理。那在六月份的时候，因为六月份走新疆和西藏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准备在六月份给大家安排新疆或西藏，也有可能前后脚两个都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再往前推的话，我现在没办法跟您确定，在打算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看中间的这些行程和环节，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价格。因为如果性价比不够的话，我觉得可能走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就是大家花这个钱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就不做选择。所以呢目前国内的呢就是

0: 在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基本上要确定了，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要发团的。所以各位，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如果说您在六月份想跟着我们去走新疆和西藏的朋友，其实您随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尤其是这联系的多了，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些时间就直接就敲定，然后大家就开始组团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走国际线路呢，目前就是定的就是三月末四月初这一波。3月30号出发，4月5号回来，一周的时间啊，这是国际线路。也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感兴趣，看看你还有哪个没走，可能只有这几个线路，剩余的下半年的可能那就再过一个月以后，可能进入到四月份之后，我们就要筹划下半年的，比如说暑期会带大家去什么样的地方，再比如说过了暑期的高峰，到了九月份我们还将会去什么样的地方，包括到年底，这整个的行程都设计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们都按照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给大家安排差不多。我现在做这个带着大家出去玩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有这个需求。但是呢，如果说让自己自行的进行选择，不管是在手机的这个 APP 端来进行旅行线路的选择，还是到线下的一些门店里面做出一些选择，大家心里边的顾虑会比较多。这个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总会去想一些未知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一些隐患，或者自己所担心的问题。往往大家在这个犹豫的过程里边呢，就犹豫来犹豫去，这事儿就算了，就拉倒吧。但是跟着我们走，大家把这个顾虑基本上就放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我在给回拨电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勇别的不说，只要你走我就放心。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给我们更大的一种责任感。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不管从性价比上，从旅行的效果上，包括时间的安排上，我们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不太适合的，我们就要把它改变到能够达到你一个最满意的程度。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呢，线路可能选择的没有那么太多，包括有的地儿，你像也有一些这个好的地儿，但是呢价格会比较高，我们可能就不选择了。所以就多说这么几句吧。那么最近的一次，那就是3月30号的越南芽庄。如果感兴趣的，这真是一个海滨度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景色很美，海湾也很美，水也很清澈，海水很透亮，这个大家去了之后不会后悔的，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12月份去的这一场，这所有人都玩嗨了，真的到最后一天我们要返程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时间这么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西大哥就跟我说，我感觉坐这个车上像咱们来从机场来那个酒店那一天一样，但是今儿不是啊，这离酒店越来越远了，这要走了。哎，是这样的，就是你玩得好，你会时间觉得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第二趟行程，要上一次没走上的，这一次呢，你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3月30号到4月5号，一周的时间，带着大家再次的赶赴越南芽庄。啊，越南芽庄海滨城市，在这里呢很惬意，它是一个度假的方式，每天车程呢不远，而且呢都是到了地儿之后很休闲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沙滩上躺一躺啊，我们去参与一下这个水上的项目啊，同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的，你比如说快艇，我们要带大家坐快艇。除了快艇以外，在芽庄还有一个叫做簸箕船，就像个大簸箕似的，然后簸箕船，很有意思，在上面还有各种活动啊，表演呐，红酒晚宴，燕窝下午茶，粤式 SPA， 然后滴漏咖啡，这些都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团费内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都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还有越南非常有名的泥浆浴，哎呀，就是这个泥浆浴很有意思，这一个小池子的里边就是泥浆，非常有特点，而且它这个泥浆浴它对身体特别好，它里边的矿物质啊什么各方面对皮肤对身体都挺好的啊。大家都知道越南有两大特色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从泥浆浴这个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就是 SPA， 越式 SPA， 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特色，所以我们带着大家要去体验。这就给大家安排的整个在休闲方面的景区景点方面呢，像珍珠岛、帕克斯海滩、五指岩、占婆塔，这些将会带着大家去。我没有一一的说到啊，我就挑这几个重点的给大家去介绍。那包括有很多的市区内的，包括周边的一些海滩、海湾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那从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选择了越南当地的五钻的酒店。这个五钻的酒店的标准呢，就完全可以了， 真的是不错，在越南普遍的都是就是高标准的，也就是这样的酒店。而且我们选择这家同样标准的酒店，我们选择的是在海边的，跟海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在房间里边看大海非常的漂亮。早晨起来的时候，阳光洒在海面上，包括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夕阳洒在海面上，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这个呢，我们把这个酒店锁定了，跟上次住的一样。因为我既然住过了，我知道它好，那就咱就锁定这个吧。而且这家酒店的早餐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就锁定了这家酒店，包括坐大巴车，座位也很多，也很宽敞啊，咱们都不是那种挤挤叉叉的。包括我们地接的导游马帅，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很专业，而有能力啊，而且情绪价值提供的好，这每天哈哈哈哈哈哈，所有人都天天都是快快乐乐的。这整个这个行程安排的吧，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时间能抽得开，您什么顾虑就不需要有了，可以考虑报名啊，0431-8581-5411。8581-5422，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发送旅游，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您能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上面有咱们旅行社的400的电话，也可以直接进行拨打，这个也没有问题，您直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出行的有朋友刚才在问啊，说需要护照吗？我再次的提醒大家，所有的出国都需要护照，只不过呢分成几种形式，有的国家叫免签，有的叫落地签，有的需要做提前的签证，但是护照是你的基础，所以只要出国必须有护照。现在没有护照想走的朋友，您直接办理就行了，一般您所在城市办理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办理完毕了，费用也不高，也非常简单，不管大人孩子都需要护照，这个给各位提个醒啊，就必须得需要护照的，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好吧？各位有感兴趣的报名就行了啊，0431-8581-5411。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请讲。
1: 我是那个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今天早上在长白路东三条那个停车，我接一个网约单，然后吧。我收到一个短信提醒，就是我那个让我立即开走，要不然给我那个违章记录罚款。完然后我收到短信马上我就开走了。开走呢，我那阵我又收到一个短信，呢让我交这个罚款。然后我去那个南关那个交警队，我去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好像是3分钟之内，指定是没超3分钟。然后我现在我收到这个罚款，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咱这个长春市这个临时停车呀是什么规定，我不知道他这个罚我合不合理。
0: 1分钟是个节点，3分钟也是个节点啊，也分不同的地方。这个短信的一个提醒呢，是增加了一个相对比较人性的服务，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着不对你进行处罚。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呢，确实收到过啊，包括我个人也收到过一条。但是我那条非常乌龙，我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呢，我的车在我家地下车停车库里边停着，我人不在长春，正带着咱们听友在旅行的过程里边，给我弄得还挺尴尬。我赶紧跟我爸爸联系了一下，跟我父亲联系一下，我说这老爷子咋的把我车开出来，因为钥匙什么都在家嘛，我说不想要老爷子开车。我爸说我睡觉呢，开什么车。我一听啊，我那条短信呢是一个乌龙，我曾经收到过的提醒就是提醒在这儿。这个呢确实它是增加了一项人性的服务，它希望你能够接到短信之后快速驶离，但是它不代表着提醒你了随即给你开出罚单，这就不合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复议呢，因为您是这个您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
1: 我出租车，我接
0: 出租车，交管113上您应该是复议不了吧，是吧？你得需要到窗口。
1: 我没看那个
0: 啊。
1: 对，
0: 你可以尝试到窗口提出复议啊，倒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因为你也问到了交警部门，他们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正式提出复议呢，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出现了违停呢，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于临时停车呢，他们有这样的几点要求。比如说该路段明令禁止停车的，不存在临时停车一说，就是路边有一个红圈蓝底儿红叉，这是完全的禁止停车的路段，在这样的路段里边是没有任何的临时停车的时间的。第二个是马路牙子的边上有一条橘黄色的实线，或者说这个马路牙子干脆就涂成了橘黄色，在这样的路段是完全禁止停车，不存在着临时停车停多长时间的理由，只要你车辆处于停止的状态，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拍照。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符合了临时停车的，一般的 都限制在3分钟以内，就是临时的上下课，这个呢他不做这个电子检查的摄录，超出时间要对你进行拍照。在一些车场站

0: 重点企业等单位的周边啊，或者是附近啊，车流比较密集的严格管理的地方，有的允许临时停车，他把时间限定为一分钟的时间，有的也限定了，比如说只允许下课，不允许上课。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临时停车的一些相关的标准，就看你触犯的是哪一个。像您的这个呢，应该是禁止停车的路段所出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往这停没多大一会儿，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结果就给设路了。
1: 对，没超三分钟。
0: 对，所以就给设路了。所以你要是复议的话，可以尝试，毕竟呢，这200块钱。跑这活儿也不容易，是吧？但是呢，没办法，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路况比较窄的地方，刚才您提到这个地儿，它就符合了这个条件吧。然后可能这种临时停车对道路通行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尤其是已经影响了其他车辆通行的，那可能处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自行考虑吧，好吧？
1: 好，谢谢英哥。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刚才的停车的这个标准跟大家去说一说，大家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边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能以我们自己为主，不能说哎呀，你看我就停一分钟，就停两分钟。大家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说这个管的是不是有点太严了？甚至有人撂出这么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就为了罚款而设立的？但是呢，我有一句话送给各位，大家就明白了，一个人。在这儿停一分钟，多了都不用，就给你用一分钟来形容。这一天这一个路段会有多少台车经过？咱们一天的时间多了不用，咱就用50台车，咱都不用100台车。一天这一个路段过100台车没毛病吧？这50台车如果每台车到这都停一分钟，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极限考虑。那你说，哪怕这10分钟之内有那么2-3台车临时停那一分钟，对不起，整个这个路。就整个通行的状态都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要对市区里，尤其是一些在繁华的路段里边，包括一些老城区的小路段里边，要对临时停车做严格管理呢？原因就在这儿，是要保证整个交通的畅通和通行。所以给各位提个醒，不容易，不管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车，接一单不容易，跑一天活挣俩钱也不容易，但是呢，出现一次违停，对不起，那违法了就要承担。
2: 密歇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0: 好嘞。这个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啊，刚刚这个飞飞烧烤，飞飞烧烤店官方号，就是刚刚打进电话的咱们内蒙的这位朋友，在抖音的平台上留下这么一段话，他说：“勇哥，我这个完全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10条、第55条所规定的，我有知情权，我花的是原厂钱。”哥们儿，你别纠结这事儿了，行吗？我非常直接的跟你说这么两句话。如果说你是为了这件事儿想回去要点啥，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当然这个我是往一个极端上去说。第二个，你真的很惦记和很琢磨这个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心放下来了。这种情况厂家已经认可了，这个件儿确实是我们的原厂件，已经对你进行告知了，它就是个原厂件，它分量的不同、批次的不同，这个是不需要跟消费者进行告知的。你所提到的知情权呢，包括你所提到的说花的是原厂钱呢，它给你的就是原厂件，这个原厂件跟原车件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你不用再纠结这个事儿了。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事往下放一放了，不用管。他说他们现在啊，内部多个部门在核查。对呀，他已经在给你核查了，而且他已经都口头告知过你的了。厂家不会因为一个机器盖子，然后跟 4S 店一起来忽悠你，他所面对的风险太大了。那如果你真的还要去跟他较这个劲儿，我建议你，那可以让厂家给你出具一个对该零部件的一个认可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明，文字性的说明，就说明这个型号的这个零部件是原厂所提供的，是允许 4S 店并且通过厂家所认可的零部件， 哎，你让他给你出这么个东西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连这个必要性都没有很大，没有很大的必要性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半吗？网友他说在北京听你的节目，谢谢你啊，欢迎人在北京，不管你是咱们这个东北人，是咱们的老乡家乡人，还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哪里的朋友，反正人在北京收听，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尤其是一些新朋友，可能您过往过去之后了，您就找不到了。一旦遇到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所以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账号呢来关注一下。那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5411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大家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有卡顿吗？我看其他朋友没有提出，你看看是不是手机信号的问题啊？他说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未来的交通事故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我们的防御性驾驶达人所发来的信息。走到最后的那一天就是没有交通事故了。走到最后那一天，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了。这是我的想法，因为一切都按照程序化走，大家的开车呢开始进入一种方程式，方程式赛车，各位能明白吧？这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什么叫做方程式赛车，我以为这是一个这个译音过来的啊。后来随着那个年龄大了一点之后了，开始了解什么叫做方程式呢？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谁把这个固定的模式开到最好，谁就能在这个比赛里边跑得最好。没有人能选择新的模式，因为它是已经确认好的，这条路就是这样的，每年这个路都不变。然后呢，大家都在往极限上跑，比如说这个弯道用多少的速度去跑，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跑，你做到极限，你的成绩就会好。那这叫方程式。那未来呢，也会进入到这个程度。地面画好了，智驾系统开启了，然后呢，所有的车辆都按照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停车，前后车的距离是多少，转弯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转，礼让怎样去礼让，对斑马线的礼让距离是多少，它是通过这个后台的计算，大数据的计算来给你规定下来。比如说我距离斑马线必须要有2米，好，你看所有的车停下来都齐刷的2米，是吧？然后你转弯的角度，说我要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转弯，你看所有人的弧度全是一样，走的都是同一条线路，到时候呢磨损的地面都是那一条沟，呵呵，就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最可怕呢？出现的就是网络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待着没事那车自己就启动了，自己就跑了，自己就撩了，它就混乱了，它就麻爪了，哎，到时候就变成这样。所以不存在着驾驶员，那未来将会不存在驾驶员的问题。所以你看咱们这些有驾驶功能的人，呵呵，珍惜吧，这个且开且珍惜吧，说不上哪一天我们的这些功能将会变成一种回忆，你将会坐在车上，方向盘在你的面前，你捧着手机看着当年行车记录仪里你自己把控方向的那一刻，要不然你开车肯定开不过数据，这是一定的。所以数据不会出毛病，至少它比人出毛病的几率要低，但是数据一旦出了毛病呢，可能问题就会比较大。所以这可能就是未来，未来我们将会面对的就是这样。看一下啊，他说这是办还是举，我这个字没太看清啊，就是你啊。他说我是吉林舒兰的，在北京听节目啊，欢迎你啊。舒兰离我的老家也很近，小的时候去舒兰也比较多，从我们榆树去舒兰的那条路啊特别不好走，这当年啊，咱说的是当年的时候真的特别不好走，每次走都蹲岔气儿啊，这蹲岔气儿次数最多的地儿就是两条道，一条是吉林去舒兰的，还有那个榆树去舒兰的，还有一条是我们就另外一个乡镇的一条道，我印象很深刻，不说了。嘿，想避免给家乡抹黑，当年那个年代没办法，那个路面嘛，砂石路面，一旦被风吹雨打之后，底下那个路基的基石，那个小石头就都露出来了。石头露出来之后呢，车都在石头上面蹦，随着车辆的行驶的这个量够大，把这个石头磨得都溜圆，各位都走过吧。然后你为了少蹲一点呢，有的时候就往路基旁边跨一跨，这样的话你还能好走一点，是不是？各位这个老司机们，跟我们这个年代一起过来的老司机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吧。那个年代的车开起来跑快了，那时候跑多快，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咱就以去舒兰那条道为例，那时候能跑到60到70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面对着蹲岔气儿了，你再快真的有点受不住了。中间只有一小段，那一小段是比较平整的一条道， 我每次去我走那条道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开起来特别舒服，就刷刷的感觉，是吧？因为那时候我都没在之前都没开过油板道，没有，后来榆树那边才开始修了柏油路。哎呀，再走到柏油路上那简直了，那感觉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开到柏油路上的时候，我的印象还特别特别深刻，在我们那个新立老家那块儿，那大下坡子那边，加油站那边新修的柏油路通开了，然后当时还没上柏油面的时候，就底下都压平乎的时候，在上面就跑过。哎呀，那时候的感受真的特别好。嗯，谁能想到，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年头过得不太多，现在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了，是吧？这谁能想到汽车都可以到天上去飞了？咱说的可不是飞机啊，那汽车都可以到天上去飞了。你说时代变化多快？所以像我们魏大哥所提到的，你说是不是？这随着年头的这个过往，嗯，你再有几年？三年？五年？还是八年？谁敢说呀？真的不敢说。人去年的这个机器人的状态跟今年的机器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了，所以行吧，这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跟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吧，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如果有想关注的、感兴趣的，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再不见不散。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就行了啊。跟各位说声再见。
5: 那今天应该是大勇哥带队去到贵州出发的第四天了，
6: 是不是对生活。
5: 那在下周呢，勇哥领航的节目将会恢复成常态化的直播，欢迎大家呢有各种各样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亦或是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知道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和主持人讨论，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815411。在上午的9点啊，在上午的9点以及下午的2点都可以拨打电话85815411。在8月份啊，8月份具体的日期我还不知道啊，但是在8月份下一个团期呢，将会是去到新加坡啊，勇哥将会去到的是新加坡。如果有朋友想跟着大勇哥一起去到新加坡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加上您的手机号。那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产品呢，就是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啊，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嗯，不要觉得它叫跑鞋，说我那我平时没有什么跑步的习惯就不能买这个鞋，其实并不是。这款跑鞋在日常的穿着是比较轻的啊，犹如无物。然后呢，它的缓震包括它的包裹做的也非常的好，所以呢，你日常的穿搭再加上你日常的通勤压马路穿这个鞋也行。
6: 也许忽视症，
5: 更不要提你平时要是有一个跑步的爱好的话呢，对于亚瑟士这款鞋子啊，亚瑟士这个牌子你肯定非常的熟悉，无论是在运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之上，或者是在马拉松的赛场之上，你看到有很多专业的跑者身穿的都是亚瑟士，或者说翻译成亚士克斯都可以啊，就是这个牌子。这个接近八十年的历史，马上再有20年它就变成百年老店了啊。有着80年历史的跑鞋之王亚瑟士，在今天给到大家亚瑟士经典跑鞋，给到大家的价格直降1000块钱，399块钱啊，399块钱，你能够带走的是出现在专业马拉松赛场上的跑鞋，亚瑟士跑鞋。那在今天给到大家准备的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啊，有36号到44号啊，36码到44码之间，并且呢，颜色有燕麦呀、灰紫啊、黑白呀、白棕等等，有8个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进到链接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现在就回复一个字“鞋”啊，现在就回复一个字“鞋”，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一个字“鞋”，进入到链接当中看一看8个颜色。8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呢，尺码也比较的齐全。这个鞋子呢，有缓震胶啊，在缓震与支撑方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上脚呢有踩屎感啊，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还带一定的回弹。中底呢硬度适中，跑久了膝盖不酸胀，保护力非常的强。日常通勤呐、这个挤一个轻轨呀、周末逛街暴走啊、户外跑啊，还是马拉松训练，甚至在健身房的力量训练，这款鞋子它的适用场景是比较的多的啊。
6: 再也不能胡来了，
7: 还放不下另一个他。放心。

抢购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一双是399块钱啊，一双是399块钱，而且呢，在今天下单还要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不到三折就能够带走这双鞋，并且添加福利官，再少5块钱，两双一起买还要再少50块钱啊，两双一起买还要再少你50块钱，只要743块钱，这个。和对象一人来一双，还真挺合适的啊！一双，不到750块钱，一双也就是我让我除一除，360多啊，360-370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了。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来到微信上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有对象的别忘了，两双一起买更合适。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过去啊，京剧有一出传统戏，它是花旦主演的戏，叫《五花洞》。我想呢，大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大概都看过这出戏。戏演的是呢，武大郎和自己的妻子潘金莲因为家乡呢久旱成灾，去阳谷县呢投奔武松。途经五花洞时呢，遇见了一段曲折故事。五花洞的妖魔金鼹鼠和银鼹鼠啊，变化成假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和真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呢纠缠不清，官司一直闹到县官胡大炮那儿。结果呢，胡大炮啊把这场官司越搞越糟，越搞越糊涂。其实呢，正逢包拯过境，便下轿查看，当时也难辨真伪，无法判断。那么后来呢，这个张天师来了，使用了掌心雷的法宝，两个妖精啊才现出了原形，真相大白了。这是一出啊神话了的公案戏，也是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由于妖魔化身潘金莲，那么可以变一个，也可以变三个。一般的剧团呢，为了热闹有趣，还可以变得更多一些，这要看同台演出的有几位旗鼓相当的花旦演员了。我过去啊听老艺人们讲过，说这五花洞这出戏啊，有演44的，也有演66的，也有演88的。那么更多呢是演44五花洞。通常就是一个真的潘金莲再上三个假的潘金莲，一个真的武大郎再上三个假的武大郎，就是说44的五花洞。那么66的呢，就是上6个武大郎，上6个潘金莲，88的呢，以此类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盘呢，1931年录制的由四大名旦合贯的一张唱片《五花洞》的这个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四大名旦呢合贯的一张唱片，是四四的五花洞。这张唱片呢是1931年在北京灌制的，由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品。当时啊，这张唱片在全国非常走红。那因为呢，当时正值京剧最鼎盛的时间，四大名旦合贯一张唱片，可想而知，这张唱片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灌制？

以及呢灌制这张唱片的前后经过。啊，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有一叫魏少昌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这次灌制唱片的前后经过。说的是啊，那次灌制唱片的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呢，是一位京剧的评论家，他叫郑子包。他不但懂戏，而且呢与四大名旦交好甚厚。这个郑子包来到北京啊，在丰泽园呢请四大名旦呢这个吃饭。首先呢陈砚秋到了，随后呢荀慧生呢也接踵而来，尚小云呢一到啊就告辞就回去了。梅兰芳当时呢因为有事没到，对唱灌唱片这事儿呢，程砚秋呢当时表示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大好办吧，啊，留下这么一句话。荀慧生呢当时一口允诺，尚小云呢跟郑子包交代一句说您老兄的事儿啊尽管吩咐，这说明他呢也同意。后来呢这个郑子包又到了梅公馆，梅先生也表示同意这个灌制唱片。结果第二天呢，荀慧生就把郑啊请到家中，开门见山的就问这个说是郑老兄，五花洞这个唱片灌制的名次怎么安排呀？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荀又说不管谁在前谁在后，反正林老兄总得得罪几位吧。临别时呢又叮嘱了郑一句说就看您的高见了。当时郑子豹弄得很窘，想起了程砚秋的话，觉得呢说得很有道理，看起来呀这个事儿不大简单，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周折。后来呀郑子豹分别与四大名旦多次协商，一个一个的落实，一个月以后啊终于选定了灌制这个潘金莲出场时唱的四句慢板，并将这四句唱词啊分别拟出了个方案，说梅先生唱第一句，程砚秋唱第二句，尚小云唱第三句，荀慧生呢唱第四句。唱前唱后的牌呀反映了这个当时社会上对四大名旦的公认的次序。临到程砚秋出国访问演出前的一天呢，才定下来决定当天下午务必要在晚上7点钟以前结束，因为当晚上啊程砚秋有3处宴会，否则呢无法应命。正马上找其他三位，并且再三的叮嘱各位准时到场。郑子包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晚上6点半呢已经到位了。荀慧生先生啊是6点半第一个先到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到了晚上7点半了，已经过了程砚秋这个宴会的点了，梅先生和尚小云两位还没有到。到了8点了，程砚秋披上大衣就要走，郑子豹一边劝阻一边着急呀，一边道歉。结果到了8点1刻了，梅先生才到，尚小云还是没到，直到9点尚小云才姗姗来迟。尚小云进门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来迟来迟各位包涵，第二句话就是我唱第二句。他这一出口把大家弄得很窘，尚小云既不愿意唱原定的第三句，当然就更别提让他唱第四句了。当时啊这个灌音室里啊气氛非常紧张。后来啊还是多亏了程砚秋主动把原定的第二句让给了尚小云唱，自己呢改唱第四句。好容易把唱腔的顺序定下来，结果操琴又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四大家啊每个人都有一堂乐队，有一堂场面，梅先生有一堂，这个程先生有一堂，哎，这个尚先生和荀先生各有各的操琴，各有各的拉胡琴和伴奏的都来了，那么不可能一个人唱一句换一堂乐队啊，这是不可能的，灌唱片也没有这个，也不行。结果在操琴这问题上又出现了坎坷。这个后来经过磋商啊，由梅先生的琴师徐兰元操琴，因为徐兰元啊这个多年为这个梅先生操琴，

而且他对其他三位的这个唱法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梨园行，在京剧界他是资格比较老的，艺术呢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呢由他来负责把这个四大名旦的唱腔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后来这张唱片呢发行以后，在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成绩非常好，卖的也非常好。可又谁知道这里面蕴藏着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呢？我想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当时在旧社会啊，这四位大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灌制一张唱片，这本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况呢还要分出个名次来呀。好，这段那个梨园遗闻趣事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上海京剧院呢有电声乐器伴奏的这个贵妃醉酒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贵妃醉酒》选段，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

0: 声，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一下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袁世海先生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个架子花脸。袁先生呢是生于1916年，他是生在北京，自幼呢喜爱京剧。据说他7岁的时候啊，曾经跟著名的京剧五花脸呢叫许德义练基本功。11岁啊，考入最著名的科班傅连城科班，开始学习京剧。开始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后来呢才改工学花脸。出科以后啊，就是1940年左右吧，他正式拜了郝寿臣为师，就是著名的架子花脸泰斗了，并先后呢同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盖叫天、李少春等在各大城市演出。解放以后啊，这个袁先生与李少春、叶盛章这些人呢创办了新中国的试验京剧团，排演了像将相和呀，还有云罗山呐、等一些个比较进步的戏曲，配合戏改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经啊，这个代表咱们国家呢进行多次的出国访问，他去过日本、缅甸、印度以及南美等国家，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广泛欢迎。他在继承好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刻意钻研，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为广大观众所喜爱。他不但讲求脸谱啊，考究工架，擅长武功京剧表演，而且呢他在唱念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嗓音浑厚响亮，尤其是炸音非常好，可谓神满气足。不论是念还是唱，吐字行腔无不注重喷口、节奏和剧中的人物性格感情。几十年来啊，他在舞台上塑造了曹操啊、张飞啊、李逵啊、还有廉颇、项羽、牛皋、鲁智深、周处等一大批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这个他在传统京剧《李逵探母》中的表演简直是棒极了，可以说呢是袁先生几十年舞台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升华。他那淳朴至实的表演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呢久演不衰，尤其是演到这个李逵离家出走几载，看见老母亲为了这个思念儿子哭瞎双眼的时候呢，对眼前李逵产生了怀疑，就这段戏的时候，李逵呀当时他表现得非常着急，为了帮助他的老娘回忆起儿时的情景呢，他这个有一段道白特别感人。他念道：妈妈您别着急，你想一想，我5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磕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吗？慢慢摸，在这儿，您拿手摸摸，在这儿，就在这儿，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还给您唱，我唱什么？打花巴掌，嘚儿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纸捻儿。这一段道白呀、简直处理得相当好，把一个性格粗鲁、侠义肝胆却又有儿女情长的梁山好汉刻画得栩栩如生。现在大凡演出这个戏的演员呢，都模仿袁世海老先生的表演，其中呢像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就非常好的继承了和发扬了原派艺术。袁世海一生啊还排演了一大批的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像刚才我说过的李逵探母啊，还有桃花村呐、西门豹啊、九江口啊等等。尤其是九江口是经过他改革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架子花脸戏。那么现在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大家通过这段唱腔呢，可以感受到啊，袁先生呢打破了架子花脸，只重工件不重唱腔的传统格局。据老艺人们讲啊，这出戏原来是老生戏，而后来呢被架子花脸移植过来了。那么在最后一场里呢，挡架子中呢，这段大段的二黄碰板，这个原来在架子花脸当中啊，就花脸行就是没有这种版式。这段唱腔呢，是袁先生根据祁派，就是周信芳先生的《追韩信》中萧何的唱腔呢改编的。通过袁先生的演唱呢，使这个剧中人张定边这个人物更加丰富，而且使剧情更加生动。我觉得这就是袁先生在丰富架子花脸内涵上面呢，他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袁先生一生呢，还演了很多现代戏，像并且刻画了令人难忘的一些个艺术形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代戏《白毛女》，他曾经演过黄世仁，还有现代戏《红灯记》，他演过鸠山。我想大家对《红灯记》当中那个日本鬼子鸠山的印象，大概很多人都很深刻。那么这个角色就是由袁世海老先生他刻画出来的。当时这个戏呢，在全国演的也很走红。他饰演这个鸠山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都知道有个大坏蛋鸠山，那是由袁世海老先生饰演的。他演出的角色呢，基本上不落俗套。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物的特色，

常鲜明。他饰演的曹操、李逵、鲁智深、周处这些人物吧，都表现了个人的这个性格。你比如曹操的奸诈呀，李逵的忠义呀，鸠山的阴险呐，周处的鲁莽啊，这些人物无不令人叹服。我想呢，下面就请听众朋友们再欣赏一段这个曹操的唱腔。大家都说袁世凯老先生呢扮演的曹操就是个活曹操。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袁世凯先生演唱的《长坂坡曹操》中这个曹操的一段这个唱腔，是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流水。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袁世凯先生演唱的长坂坡选段，这个还有一出戏呢叫盗玉马，全部的叫连环套。那么这出戏呢是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两门报的戏，架子花脸和铜锤花脸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各有各的特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李长春呢这个演唱的这折盗玉马选段。

0: 爹，
1: 哎，
0: 这你怎么听见了？
1: 你叫我吗？
0: 得了得了，别着说了，赶紧守经去吧。
1: 走着走着。

0: 火柴
1: 啊，听我告诉你，这儿。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长春演唱的这个《盗御马》选段。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

0: 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

0: 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那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108集。
1: 你忘了，你曾答应我会活着回来的。
2: 次郎难得的笑了，使劲的点点头。
1: 至于娶不娶我的事儿，就当是句玩笑吧，你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什么呢？难道你后悔了？
1: 我不想让你为难。我知道你娶不娶我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的一切都是由九井叔叔决定的，还有你的母亲，他们虽然非常喜欢我，但是绝不会同意你娶一个满洲姑娘的。
0: 青妹，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我向你保证，我父母若不同意咱们的婚事，我宁可剖腹自尽。
1: 住口，我不许你这么说。
2: 青子，你们在说什么呢？
1: 哦，次郎说他希望留在您和九井叔叔身边照顾你们。
2: 次郎听了这话面无表情。我的次郎长大了，懂得孝敬父母了，我回去会对你爸爸说的，我想他听了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的。
1: 哎，妈妈也知道讨伐局的生活是艰苦和危险的，但是你爸爸说的对，一个男人只有在那种环境下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人。向你哥哥学习，我想我的次郎一定。
2: 次郎没等母亲说完话，稍深一礼，就像一个普通的下级向长官告别一样，什么也没说，转身走。郑新清追出几步，见次郎义无反顾，连头都不回，他分明看出次郎复杂不满的心情。他样样回到加藤子身边，发现加藤子眼中似乎隐着泪水，他想安慰加藤子一句，不料加藤子迅速走开了。郑新清明白了，加藤子不想让人看到他在流泪。次郎走后，郑新清更孤单了。偌大的院子，除了他和寥寥可数的佣人，而他自阿玛和哥哥去世后，对佣人冷淡，自然跟佣人没有亲近之感。白天没有次郎的陪伴，他连街都懒得逛，更别说去北山和江边游玩了。夜晚更寂寞难耐。说到寂寞，也就是近些天他与次郎冲破兄妹界限，体尝到男女情欲，相互间更加的恋恋不舍了。过去他也是独守闺房，但与现在相比却是两种感觉。因为那次次郎没远行，心中自然就不空荡。还好多亏了加藤子和酒井，郑新清现在绝对把酒井一家当成亲人，不是因为与次郎有了那种关系。在日本本土留学时，他已称加藤子为妈妈，回国后在外人面前叫加藤子妈妈时，他还是有些难为情的，但他俨然是酒井家的人，这在外人看来已是事实。对于他和次郎的深入程度，酒井似乎还蒙在鼓里，加藤子是看得出来的。或许出于对儿子和郑新清的爱戴，他稍有叹息，旁敲侧击过次郎和郑新清，这么大了，男女有别，注意分寸。过多的话没说，次郎不在身边，加藤子倍感孤单，比以往更希望郑新清去陪伴他。若隔一日见不到郑新清，便坐立不安，心烦意乱，不是打电话叫郑新清去他的府上，就是亲自来郑家大院。酒井待郑新清始终如在本土时一样，每次见到郑新清，或像父亲或像叔叔，亲昵拍一下或抚摸着郑新清的头，不但眼睛，整张脸上都是个笑眯眯。郑新清在酒井面前没有一点的拘谨，好多时候甚至比在自己阿玛面前都放松。比如在一个桌子吃饭时，次郎低着头，筷子都

0: 离那太远，更别说跟父亲交谈了。郑芊芊就不同了，话说个不停，还时常给酒井夹菜，当然也给家堂子夹菜。在次郎走后，郑芊芊表现得更加出色。饭桌上，与家藤子坐在酒井两侧，抢着给酒井斟酒，岔过去了。这天酒井几杯清酒下肚，刚好家藤子去了外间，他拿起酒壶反给郑芊芊斟上一杯，这让郑芊芊受宠若惊，连忙摆手称谢。酒井在郑芊芊的手上轻飘地拍了拍，郑芊芊顺从一饮而尽，脸色绯红，嘻嘻地笑了，好个乖巧。
1: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次郎的事儿啊？
2: 叔叔，你太神了，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次郎说话呢？
2: 为什么？因为他是你儿子呀。
1: 这不是理由。
2: 那他是我哥哥，我是他妹妹，这总该可以了吧？
1: 真这么简单吗？
2: 叔叔，你想的太复杂了吧。
1: 不错，次郎是我的儿子，但当他踏入军校大门，他已是名帝国军人，所以我必须抛弃父女之爱，儿女私情，用一个军人的尺度去要求他，约束他，教育他。你知道吗，他的哥哥太郎小的时候也非常顽劣任性，后来我把他提前送进军校，现在太郎的成就已成为我们酒井家族的骄傲。
2: 留在室内不也是军人吗？干嘛非得……
1: 你在说什么？
2: 我说要是把次郎留在叔叔身边，有叔叔的培养，次郎他……
0: 酒井鼻子哼了一声，有些话他不想说出来。之所以把次郎编入讨伐队，其中就有眼前这个姑娘的因素。次郎到宪兵队后，面对血腥性格有所变化，后来究竟发现次郎总围着郑芊芊转，缠缠绵绵，并没有明显的相恋迹象，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2: 叔叔，我真担心。
1: 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假如有一天能为天皇效忠，那将是我们的荣耀。
0: 郑芊芊听酒井这么说，无疑是在封住他的口，他不好再说什么，心里免不了嘀咕。倘若你两个儿子真的尽忠了，但你成了孤寡老人，膝下无人尽孝，你还能这么口唱高调吗？又一想，这不奇怪，日本人不都是这样吗？更何况身居高位的酒井。或许是上天的安排，郑芊芊偶发的奇思怪想应验了，一个天大的不幸降临在酒井家头上。酒井太郎从本土调入关东军航空队，驻扎在旅顺，虽是少佐，为展示其军人的抱负，时常亲自驾机飞临战场，狂轰乱炸。六月里的一天，在辽宁新民山区执行任务，低空扫射林中繁满抗日队伍。不知是杀得起兴，还是精神过分亢奋，一不留神所驾的飞机竟撞到山峰，伴着巨响，火光冲天，浓烟升起。太郎的军旅生涯彻底的结束了，不应当说他去到天国报效天皇了。当关东军地面部队赶到出事地点，只寻到太郎两块腿骨，就连那颗充斥着狂热军国主义的花岗岩脑袋都化成灰烬，白布包裹着骨灰盒被送回到吉林市。酒井夫妇迎到火车站，神情极其肃穆地接过骨灰盒。加藤子呆若木鸡，努力地控制着没有流泪。酒井作为军人，不是高级军官，步子走得端正。

0: 颇有气度。只是在接过儿子的骨灰盒瞬间，身子稍微一晃，郑新清也随去了。这一幕他看了都禁不住欲落下泪。他真想不通，他的酒井叔叔和加藤子妈妈是确实坚强，还是本性冷血？但很快他得到否定的验证。酒井夫妇回到家中，把太郎的骨灰盒摆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祭台上。加藤子点燃香，还没等插进香炉，扑通昏倒在地。酒井身子也哆嗦起来，腿发软，瘫坐在椅子上。屋内只有郑新清陪伴着酒井夫妇，他顾得了加藤子，顾不了酒井。最后跑出去喊来佣人，将加藤子送到日本人开设的医院。这一去，加藤子住了半月有余。酒井重任在肩，每天照旧去省公署忙碌，见或抽空去医院看望下妻子。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有丝毫的悲伤，对下属照旧大吼大叫，发号施令。回到家中，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却是另返情形。这天傍晚，郑新清从医院回到酒井家，是加藤子催他回来的。这个日本女人尽管躺在病床上，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丈夫，叮嘱郑新清替她多多关照酒井。卧室外站立的一个上了岁数的日本女佣人，见到郑新清忙迎上来，担忧地说，酒井把自己关在里面喝酒呢，而且喝下两瓶多了。他进去送菜时欲要劝阻，被酒井撵了出来。酒井近前的人都知道酒井酩酊大醉，喜欢挥舞战刀。曾有一次醉得脚步不稳，战刀将自己割伤了。女佣就怕出事，她知道郑新清在酒井家的地位，有郑新清在，她减轻了责任。郑新清示意佣人出去，他沉思着，轻轻地拨开拉门，像只小猫似的悄无声响地进去。酒井还在独酌独饮，奇怪的是桌子上放着两个酒杯，且都是满杯。他喝下一个便去端起另一杯，嘴里还念念有词，舌头僵硬，说的是什么听不清楚。郑新清在酒井身边坐下，歪着脖看着酒井，又看看桌子上的两个杯子。不知为什么，他扑哧地笑了。酒井叔叔，你真有趣啊，怎么还两个杯子轮流喝呢？酒井这才发现了郑新清，扭过头，充满血丝的眼睛盯看着郑新清，光色阴冷，或者说有些怪模怪样。郑新清细细一看，酒井不但眼睛充血发红，脸上隐约还挂着泪痕。不用问，他刚才肯定痛哭过。酒井流泪，这在郑新清看来太新奇了。酒井又一端杯，但杯子空了。郑新清乖巧的连忙拿起瓶子，给两个杯子斟满酒，并端起杯子。酒井叔叔，你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呢？我陪你喝。
1: 放下！
0: 郑新清被这突然的一吼吓得手一抖，杯中的酒洒了一半。
1: 我不许你动这个杯子。
0: 郑新清诚惶诚恐，放下杯子，不解其意。
1: 你知道吗？这是太郎用过的杯子，我在跟我的儿子太郎喝酒呢。
0: 郑新清听了，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但还是镇定地把杯子斟满酒。酒井手颤抖着，又把两个杯子的酒喝尽。未等把第二个空杯放下， 嘴一咧，伏在炕桌上呜咽起来，最后化作嘶哑声音，就像林中一只受伤的狼发出垂死的哀鸣。郑欣清接触酒井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酒井这么失态，他心头跟着颤悠几下。不知出于同感还是同情，他掏出手帕递给酒井。见酒井没有反应，他迟疑一下，竟用手去给酒井擦开泪水。酒井就是抓住郑欣清的手，捂在自己的脸上，啜泣着：“
1: 太郎故去，我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我一直以太郎为骄傲，我们酒井家族视太郎为继承人，可是他却……我的未来，我的家业，我的一切都没有了。”
0: 郑欣清下意识地想把手抽回来，却被酒井死死地握紧。
1: 太郎啊，太郎，我的儿子。
0: 酒井叔叔，你不要太悲伤了，太郎是在为天皇尽忠，你不是说过太郎没了，你不还有次郎吗？次郎也是你的儿子，他会成为酒井家族继承人。
1: 不，我不想听你提起次郎，他虽然是我的儿子，但他不
0: 指责酒井偏心。因为想这种场合这个时刻继续为次郎辩白似乎不妥，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为什么次郎不能做酒井家的继承人？”
1: 担当起酒井家的继承人，必须首先是个合格的帝国军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次郎他配吗？
0: 郑欣清本想对酒井说，太郎不在了，次郎是酒井家唯一的儿子，次郎做不成继承人，难道……不过他这么想却没这么说，反说出一句无头无脑的话来：“如此说来，我这个满洲姑娘在酒井叔叔的心目中就更没什么地位了。”酒井定定地看着郑欣清，似乎在品味着郑欣清这句话。郑欣清是想缓解气氛，还是想传递什么信息，也定视着酒井，同时还莫名其妙地妩媚一笑。酒井始终握着郑欣清的手，轻轻地揉搓着。酒井叔叔，我的话你听清了吗？酒井一怔，片刻竟然笑了，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悲伤。酒井叔叔，你看什么呢？你拉着我的手，把我手弄疼了，你松开，松开呀。酒井没有放手不说，反把郑欣清往前一拽，顺势将郑欣清整个身子拥入怀中。郑欣清的脸贴在酒井胸口上，头发撩在酒井的面目上，他想挣扎，越挣扎那双胳膊越发的紧固了，到最后使得郑欣清都喘不过气了。酒井确实饮酒过量，但当那柔软身子拥入怀中，闻着那特殊的发香及体香，他头脑彻底清醒了。对于怀中这个姑娘，从她少女时代，酒井就有一种说不出来又难以自愈的喜爱。今天终于要满足自己的心愿，她能让自己处于醉梦之中吗？郑欣清声若游丝，又声声入耳：“酒井叔叔。”“
1: 不，你不要叫我叔叔，从今天，不，从现在起，我再也不想当你的叔叔了。”
0: 酒井表述了这么清楚，就是想告诉郑欣清他接下来想做什么。你不想让我叫你叔叔，那让我叫你什么呀？

0: 究竟不想说什么甜言蜜语。他这个岁数，他的经历，他的官位，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况且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猛地把张星星按倒。不愧是军人出身，虽已年近60岁的人，精气神却这么的十足，动作也是非常的娴熟，很快剥光了张新清身上所有的衣服。张新清象征性抗拒一下，当丰满的前胸暴露出来，他整个身子软得如面条，慢慢地摊开了四肢，闭上了眼睛。记得四郎与郑新清水乳交融之初，连续3天享受着快乐。巧合的是，其父酒井也是尽最大的体能，在郑新清温柔如棉、滑润似水的身子上连续折腾3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台湾艺人李雅薇在2008年演唱的一首《我们的纪念》。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当时也因此红遍了大江南北。

月牙湾这首歌曲是飞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谢佑慧、易家扬作词，阿庆作曲，奥斯卡编曲，收录在飞儿乐团2007年9月28号发行的专辑《爱歌姬》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浮光》，这首是由唐思淼、邹念慈填词的歌曲，发行于2023年12月31号。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的《小美满》，该曲也是2024年上映的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于2024年2月6号发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小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当音乐响起，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让我们伴随着这动人的旋律，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收获与汗水。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上，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汗水成为了我们不可缺少的伴侣。在生活中，我们都明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努力与付出，那些令人羡慕的成就都是通过辛勤的汗水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得来的。汗水是象征着我们的努力，是我们为了实现目标而付出的辛苦劳作，每一滴汗水都饱含着我们的坚持与拼搏，它见证了我们在追求梦想道路上的艰辛历程。而收获则是汗水的回报，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它可能是一份成功的事业，或是一个自我的提升。收获让我们感受到努力的价值，让我们明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汗水与收获是相互促进的，当我们付出汗水时，我们在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这为我们的收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收获的喜悦又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去追求更大的成就，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要明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只有通过汗水的浇灌，才能迎来丰硕的收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耐心和毅力，不被困难所打败，坚定地朝目标前进。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滴汗水，用心去感受每一次收获的喜悦。相信在汗水与收获的交织中，我们将创造出更加美丽的未来。努力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当我们为了一个目标而全力以赴时，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会体验到那种为了梦想而拼搏的激情。努力的过程或许充满艰辛，但每一次挑战都是我们成长的机遇。付出则是努力的具体体现，它可能意味着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放弃一些娱乐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所追求的事业当中。付出也可能意味着要承受压力，面对困难，但正是这些付出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呢，再来聊聊通过汗水和努力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们。谷爱凌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榜样。她出身平凡，但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毅力，在冰雪运动领域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他用汗水浇灌着每一步前进的道路，用坚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他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勇夺金牌，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拼搏精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只要肯努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还有苏炳添，他在短跑项目上不断地突破自我，创造了多项亚洲的纪录。他在面对重重困难时，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不畏艰辛，不断挑战自我，最终呢成为了亚洲短跑的骄傲。他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这些榜样呢，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汗水与努力，什么是坚持与信念。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激励着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为力量，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努力拼搏，挥洒汗水，相信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属于我们的成功与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成功的故事，那些人们在努力与付出中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同时呢，努力与付出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外在的成就，它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提升和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坚韧，更加的成熟。农民们在田野中辛勤劳作，他们用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只为了收获丰硕的果实。工人在工厂里忙碌着，汗水湿透他们的背脊，换来的是一件件优质的产品。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汗水是他们通向胜利的阶梯。汗水是努力的象征，是
然而，只有汗水是不够的，收获是汗水的回报，是努力的成果。它让我们的付出变得更有价值，让我们的努力变得更有意义。当我们收获时，我们感受到了努力的价值，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成果，更是内心的满足和成就感。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付出汗水，我们就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我们来聊聊面对挫折时如何凭借汗水与坚持走向成功呢？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它们就像是路上的绊脚石，可能会让我们跌倒，让我们感到痛苦和迷茫。然而，正是这些挫折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考验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汗水是我们在面对挫折时付出的努力，它代表着我们的拼搏和奋斗，是我们为了实现目标而留下的辛勤汗水。坚持呢，则是我们在挫折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支柱。只有坚持下去，我们才能突破困境，迎来胜利的曙光。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汗水是我们努力的证明，而收获则是我们坚持的回报。然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态与信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持积极的心态，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依然充满希望和勇气。它让我们相信，每一次的汗水都不会白费，每一次的努力都在朝着目标靠近。即使遇到阻碍，我们也能乐观的态度去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被消极情绪所吞噬。坚持的信念就像是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我们指引方向。它让我们坚信自己的选择，坚信自己的能力，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这种信念呢，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疲惫时不轻易放弃，在迷茫时保持前行的动力。当我们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时，我们会更加专注于目标，更加努力地去付出汗水。我们不会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动摇。我们会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接挑战，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收获。所以呢，让我们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用汗水去浇灌梦想，用信念去支撑前行。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下，我们终将迎来丰硕的成果，收获美好的未来。当我们在挫折中坚持前行时，我们会逐步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学会了如何应对困难，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和坚定，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坚韧，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那些成功的人，他们都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但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坚持，最终呢战胜了困难，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挫折，有毅力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渴望收获成功、幸福和成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努力拼搏，离不开那些挥洒的汗水。当我们听到那些通过汗水与努力取得辉煌成就的故事时，内心是否会被深深触动？他们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只要愿意付出，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经历鼓励着我们，让我们明白每一次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收获储备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不要害怕困难，不要畏惧挑战，因为他们正是我们成长的机遇。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用汗水去浇灌梦想的种子，我们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受到这份鼓励与启示的鼓舞，为了我们心中的梦想，为了那些美好的收获，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只与收获的旅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

用蓝雨化作祝福，我在红色只剩下地，听着寒暄人闹的声音，别的情人和我的唯一，情人和家人喝醉了吗？夜空中的美梦变成真了吗？祝你像风敞开。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文，房树安呢，被飞剑仙朱亮撵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帮他那老头也没来，大脑壳可真急了，把手指头一晃，跟朱亮说：“朱亮，人怕比马怕骑，你真把方爷逼急了，我就得拿出我的绝技。小贼，你休走招打。”朱亮能听他的吗？房叔安那两下子他心里都有数，心想这小子没皮没脸，顺嘴胡说。哪知道就见房叔安手指头一顺，啪这一下打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飞剑仙朱亮的脑门子上头重重的挨了一击。书中代言可不是掌，是拿手指头弹的，疼得朱亮嗷一声蹦起来3尺多高，用手一摸脑门子上鼓起个包来，比核桃小不了多少，打得他眼前是金星乱冒。朱亮心说：哎呦，真没想到这房叔安这小子还会这套本事，这什么功夫，简直是疑惑不解。旁边那12个贼也吓坏了，一看朱老剑可受了伤了，顺着手缝往下淌血。朱亮多滑呀，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连话都没说扭身就跑。房叔安一看可乐坏了，也心说行哎，那老头真讲信用，真给我帮了忙了，我再给他来一下。哎，朱亮，小子这滋味怎么样？我让你知道知道方爷何许人也，过去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后脑勺再给你来一下。哎呦我的！朱亮脸儿转过去了，后脑勺没躲开，又来了个包，把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率领众人一窝蜂逃之夭夭。方川这心唰放下了，一直等着朱亮跑没影了。方川往周围看看，老爷子。老祖宗，您来在哪儿呢？赶紧请出来吧。就听身后有人笑，别咋话，我在这儿呢。方叔安转身一看，正是那老头。哎呀，老方双膝跪倒在地，往上磕头，我说老祖宗，您真是言而有信呐，您给我帮了大忙了，请上受我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方叔安怎么样？老朽我说话算数吧，您真讲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您真讲信用。方才那两下咱俩配合的挺好嘛，天衣无缝， 珠联璧合。我太谢谢您了，方叔安呐、啊。本来我想露面，今后呢，咱们一直就这样配合。你到了紧关节要的关头，你就像方才那样，就狠劲吹，吹完了，我给你收秋，你看好吗？
4: 哎呀，老爷子，这主意可太棒了。不过老爷子，我真担心。
3: 担心什么？
4: 我怕你万一有点事儿，不在我身边，那怎么办呢？
3: 哎呀，方叔安呐，你说的也在理。总之呢，我本身也有我本身的事，不能一直跟你总在一起。这样吧，你有用我之处，大事的时候，小事不算。嘿，我呢必然出头，就即使有不出头的时候，我也。

0: 行了，老爷子，我这人最通情达理，您能像我的影子似的，把我送回城里，到秦家老店，跟三老四少我们那些人你也见一面。因为什么呢？您不光是救了我，您给开封府的人扬了名了，您立了大功了，也让我们相爷呢向您客气客气，让那些侠剑客们也都领情致谢。我说老爷子，您答应不答应？说呢，没那个必要吧。爷爷，您无论如何别驳我的面子，有道是受人点水恩，当须涌泉报啊。老爷子，您不跟我去，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1: 哎呀，这才是我亲祖宗呢，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走。
0: 你那小刀还要不了？
1: 哎，您对呀，我那刀叫拐棍给崩飞了，
0: 我这有一把，你拿去吧。哎哎哎，这不是我那把吗？哎，我早给你捡回来了。
1: 哎呀，多谢老祖宗，您想的真周到。
0: 房叔安把刀背好，跟着老头哒哒嘎嘎起身回京城。书说简短，等到秦家老店门前了，正好是半夜呀，街上静静的无人，但是店房门前挂着灯呢，店门紧闭。房叔安说，您等一会儿啊，我马上到里头给下个通知，肯定大伙都听我的信儿呢，谁都不能睡。说完呢，速去速回。
1: 哎，你放心吧。
0: 方叔安一想啊，也别砸门了，叫四邻八家听着不方便，因此抖身跳进院里头，把门开开，然后往后院走。再看屋里明灯蜡烛啊，老少英雄100多号都在等方叔安的信儿。一瞅老方晃着大脑袋进来了，人们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总算回来了。蒋平赶紧过来了，叔安怎么样？
1: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
0: 问各位啊，先别说旁的，我新交了个朋友，就在门外呢。这个朋友不但了不起，而且起不了，咱们大伙出去接一接怎么样？
2: 是吗？
0: 徐良、白云瑞、蒋平、展昭、小七杰、小武艺，大伙出去迎接。等把店房门开开，房叔安一看，
1: 你
0: 老头是踪迹不见。蒋平看看没人，我说这小子说梦话呢，人在哪儿呢？
1: 不不去，我叫他在门口等着，他怎么走了呢？
0: 什么样一个人呢？
1: 我哎，就是普普通通一个老头，我呢不认得道，人家给我带路来的，一直把我送回来的，咱不得感谢人家吗？
0: 方叔安为什么这么说呀？那么那老头要来了，彼此见过，老头不想报名也得报名，不想露身份也得露身份，但是老头不辞而别了，事情发生了变化。老方一想也没必要再说那些经过了，只有我心里做的有数也就得了，因此他又编了一套瞎话。众人不便追究，又回到屋里，大伙就问，你下通知下到了吗？
1: 下到了。
0: 那你把经过详细讲来。
1: 是了您了。
0: 房叔安就把下通知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唯独

飞剑仙诸葛亮领着人追他，老头怎么给他帮忙这个事儿，他隐瞒起来没说。打个糊涂雨，众人不知道实情啊，所以也没产生怀疑。蒋平说，既然通知已经下到，明天大家认真做好准备，后天一早赶奔八王擂。咱这么说吧，房叔安也够累的了，找个地方痛痛快快睡了一觉。到了第二天，众人没事就是休息，准备兵刃的准备兵刃，准备暗器的准备暗器，这咱不必细说。蒋平带着徐良、白云瑞来见包大人，把这事情向包大人禀报一遍。包大人听完了很满意啊，蒋平啊，看来重开八王擂至关重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我把这件事已经奏明当今天子，皇上十分关心呐，因此这次开擂不比寻常。是，大人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请回来。不过大人呐、啊、您也得给我们帮帮忙。说吧，帮什么忙？现在该使用军队的时候了，最好您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派大兵偷偷包围莲花观和八王擂。单听信炮一响，咱们里外动手，把八王爷救回来，把群贼一网打尽。嗯，说的有理。包大人马上写了封信，派专人送到五军都提府。都提府的元帅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啊，他直接统领着禁军。另外岳大帅跟包大人的关系密切，包大人说什么他听什么。看了看书信，哦，要动用禁军，人数在10000左右。老元帅不敢怠慢，提起笔来做了批示，然后命中军官拿着大令赶奔教训场调动大军，把这10000人抽出3000便衣队，充作老百姓假装看热闹的，分布在八王擂左右。另外7000人在3名总兵、4名副将的统帅下，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偷偷的包围莲花观。前提是不能让贼察觉了，察觉了就麻烦了。什么时候进兵啊？听蒋平的信号，蒋平什么时候叫进兵，什么时候大兵出动，这全都做好了准备了。包大人得着信儿之后，转告蒋平、徐良、白云瑞，爷儿几个非常高兴，又回转到秦家老店。第二天没什么事儿，等到了正日的这一天，老少英雄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分批赶奔八王擂。这一路之上啊，断断续续全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里边也有便衣队，成群结伙说说笑笑啊，从4面8方云集到莲花观。因为这八王擂啊终止了1个多月，现在又开始复擂了，有人消息灵通，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所以啊这回看热闹的超过前者呀，这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来到八王擂台下，
人山人海，拥挤不逃。三侠五义老少英雄也穿插在老百姓中间，不说蒋平、徐良等人，单说郭昌达、朱亮等人。朱亮脑袋上挨了个包，本不想说实情，这玩意儿丢人现眼，但是不说又不行啊。一个很多人目睹眼见，第二个脑门子上后脑勺有俩包啊，怎么解释？朱亮回去长吁短叹，众人一看就一愣，老将哥这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现在都不明白，这房叔安这小子怎么会这种特殊的本事？哦，他会打暗器。哎，不不不不，打暗器就不奇怪了，离着我多远弹我的脑崩。哎，脑门上后脑勺来两下，你看给我打得这么严重。房叔安呐，您别胡扯了，是不是眼花了？哎呀，我眼一点也没花呀，离着挺远，而嘣一弹就弹上了，你说怪不怪？那十二个人也作证，是是啊，我们也亲眼目睹，没有人给房叔安帮忙，就是他自己，你说神了不？哎，怪哉怪哉呀！这帮人猜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索性也就不猜了。咱这么说吧，到开擂的这天了，早晨起来，郭昌达他们也饱餐战饭，好在他们离着近，开开门就是后台，不像三侠五义还得从城里赶到这儿来，路上四五十里地呢，所以郭昌达他们也不着急。吃罢早饭，刚喝了两口水，小老道跑进来了，满脸堆笑啊，总门长，给您道喜了，给各位道喜了。哦，郭昌达一愣，何喜之有？老教主来了。谁呀？边山卧佛寺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老教主亲自到了。哎呦，郭昌达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卧佛昆仑僧是谁？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我寻思我师父不来呢，老人家千里迢迢还真来了。郭昌达备受感动，赶紧站起身来，各位，我的老师来了，老教主驾到了，各位列队迎接。郭昌达领着好几百人到了庙外，一看可不是吗，卧佛昆仑僧带着四大弟子一儿五个风尘仆仆来到莲花观。郭昌达赶紧领头跪倒在地，感动的热泪盈眶啊，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您磕头了。昆仑僧点了点头，罢了，各位啊，都请起请起。老师赶紧往里请吧，真是众星捧月一般，把昆仑僧接进厅堂，让老和尚居中而坐，四大弟子站在身后。郭昌达不敢坐，垂手站在一旁，师父您辛苦了。唉，谈不到啊，老师您是接着我的信就来的吗？

0: 这就得数昆仑僧是最高了，他是昆仑派的教主兼莲花派的教主，是飞云道长郭昌达的授业老恩师，所以这些人都属于弟子徒孙呐、啊，就都是晚辈，所以对老和尚倍加尊重。昆仑僧让季承达坐在自己身旁，然后客气几句，其他的人不敢坐，环立在左右。郭昌达说：“师傅，您来的是正好啊，怎么那么巧？今天八王擂头一天复擂，您就赶到了。”哦，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没有？得中午才开擂呢，您俩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算了，不用休息了。我且问你，三侠五义那方面都请了些什么人呢？
1: 啊，
0: 请的人也不在少数。据徒儿所知，云南三老，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古来西左九耳都到了，少华山的天龙地雅、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百宝到了，还有辽东的六老铁面金刚沙龙、北侠紫然伯欧阳春、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还有山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那么最厉害的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八大名僧第二位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的欧阳普中，余下的就是白眉大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飞云道长郭昌达一看老师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卧佛昆仑僧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威震武林，比自己的身份要高得多。那份儿在那儿摆着，他上这坐镇，那简直是万无一失啊。要对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非老师不可。因此他一百个放心。师徒多年不见面了，得了解了解情况。昆仑僧很关心，问对立面都什么人。郭昌达一一把情况做了介绍。昆仑僧听罢之后沉默不语啊，老和尚心里有数，来的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看来是一场凶杀恶战啊。另外呢，昆仑僧来呀、还遇上点不痛快的事儿，他心里头格外的不痛快。什么原因呢？早在两个月之前，他就接到郭昌达的信。郭昌达在信中恳请老师出面帮忙，坐镇莲花观，跟三侠五义、上三门决一雌雄。老师说，昆仑僧接着信之后很不痛快，埋怨徒弟荒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什么身份呢？你这不简直是作死吗？但是自己的徒弟他又心疼的慌，所以说呢又不能不管。老和尚思前想后多日啊，最后下了决心赶奔京城莲花观，到那块看个究竟，如果事情可以收拾，就劝徒弟算了，不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如果不可收拾，那么毫无疑问要帮着徒弟跟开封府决战。他就是打的这个主意。按照郭昌达所说，他一共去了俩地儿。头一个地方赶奔连云山通天观，通天观他有个最好最好的朋友，乃是通天观的观主，江湖人称通天上人一气仙，叫孔亮、孔学武。这一气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跟卧佛昆仑僧啊交情莫逆。昆仑僧心说，我要赶奔京城恐怕人单势孤，见着我的好朋友啊，我向他发出邀请，最好跟我结伴同行。就这么他到了连云山。事情也巧了，一进通天观正好孔亮在家呢。孔亮没想到昆仑僧能来，高兴得不得了，是盛情款待，一边吃着一边问他，老伙计，你这是上哪儿去？

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图纸郭长达你知道吗？太知道了。长达怎么的，现在谈了点事儿。在京城啊，他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囚禁起来了，要立个擂台叫八王擂，跟开封府三侠五义的决一雌雄，这不，这信我还带着呢。现在这个事儿可闹大了，请老僧出面帮忙。我是深感为难呐，去也不对，不去也不对。思前想后，还是去看个究竟吧。我觉着我要到了东京，也挺孤单的。老伙计，你烦闷不？能否跟我结伴同行？以你的身份，你要跟着我赶奔东京，我心里有了底了。咱俩携起手来，多大的风浪也翻不了船。对天下的武林人，我没一个可怕的了。老伙计，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本来俩人交情不错，昆仑僧也不喜外，有什么说什么。哪知道说完了，一气先孔亮歘脸蛋子沉起来了，非常不痛快。我说老伙计，你怎么说出这话来的呀？啊，你就为这个上我这串门？讲不了说不起，我不能奉陪呀。老伙计，另外我规劝你几句，这是闹着玩的吗？嗯，八王千岁赵德芳是一国的太上皇啊，当今皇上的亲叔叔。你说郭长达敢把他囚禁起来，这不是作死是什么？还以他的名摆着什么八王擂，公开跟朝廷作对啊。我说老伙计，你别忘了这句话，官贵不斗势力。说我晃得开，我弟子徒孙多，我认识的人广，你还有皇上认的人广吗？你还有朝廷的权力大吗？慢说你昆仑僧，我一气仙，你就把81门的人全集中起来，能抗拒得了朝廷吗？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所以古人留下这句话叫官贵不斗势力，这不明明是吃亏吗？斗三侠五义就斗三侠五义，斗上三门就斗上三门，不能跟朝廷搅到一起呀。你说你这宝贝徒弟多能干，把八王囚禁起来，还以八王千岁为名成立八王擂，这简直叫作死啊。你可是他师父，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要负直接的责任呢。我敢断言，郭长达不会得好结果，得罪了朝廷，国法从事追究起来，你是他的老师。我说老伙计，我看你这颗秃头保不住了。哎，什么昆仑派莲花派就有灭门之祸，你要听我良言相劝，马上写信叫郭长达认罪，把八王释放了，他到朝廷去认罪去，该打该罚任凭法落，他即使死了掉了脑袋，能保全住昆仑派，能保全住莲花派，不制造灭门之祸呀。如其不然，老伙计，后果不堪设想啊。昆仑僧一开始听不进去，120个不痛快，
后来听一气仙说完城破厉害，这昆仑僧浑身上下冒凉气。是啊，我这老伙计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常达呀常达，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儿？想罢多时，昆仑僧满面陪笑。我说老朋友，你这一席话点醒我梦中人，你说的对极了。我不但不挑你的理，我还感谢你指点迷津。孔亮听罢一笑，老伙计，真的，真的。那好，听人劝，吃饱饭呢。我说老伙计，最好你去一趟东京，可不是帮兵助阵，去劝说劝说你那宝贝徒弟，让他迷途知返。哎，关于我说的呢，你也不一定这么办，你呀，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你看怎么办合适就怎么办，好吗？多谢多谢。昆仑僧住了一晚上，离开了连云山通天观，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这个事儿。哎，不管怎么说，一气仙孔亮没出面把他撅了个对头弯，他心里不太痛快，但是回味人家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他心里挺犯急。要不说昆仑僧这人啊，他有个病，耳软心活，听着风就是雨，一路上越走越害怕。他身边还带着四个宝贝徒弟，这四个徒弟都是卧佛昆仑寺的四大名僧，其中有金面如来法空是他的大徒弟。这法空就看出老师有负担来了，因为说那番话的时候他也在场，他就劝师父，您怎么了？精神恍惚，吃喝不下呀，我发现您这一路上都坐立不宁，您这样下去还得了吗？哎，都怪常达给我捅娄子，我替他担心呢。哎，老师啊，您呐是听了一气仙我师叔的话了，他说的对不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呀。那么我们本身做这些事情来，朝廷就得意吗？从来就没得意过。我们怕开封府啊，我们怕赵德芳啊，我们谁都不怕。那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相反的，我认为这飞云道长郭昌达是有骨气的人，够个男子汉。他就在皇上眼皮底下敢做这种轰轰烈烈的事，能把皇上的叔叔给囚禁起来，而且在皇上的眼皮下边设立八王类，我觉着这才够个英雄好汉的。您作为他的老师，应当全力以赴支持他，怕什么呢？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要瞻前顾后，越想麻烦事越多呀。您别忘了，胆小难得将军做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您怕什么呢？哎，叫金面如来这么一说，昆仑僧巴的巴的滋味觉得也对。是啊，我还不如我徒弟呢。哎，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他这心呢就宽松了不少，但他也觉得去啊人单势孤，怎么办呢？拐弯又到了三教堂。哎，恰巧三位堂主都在，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齐

昆仑僧这一来，撒堂不挺高兴，列队迎接，把老朋友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特别是大堂主跟昆仑僧感情之后，他就问老师傅，你这从哪儿来啊？从边山卧佛寺，御驾何往啊？我上东京莲花观。八成去给郭昌达帮兵助阵吧。哦，你怎么知道？你看看这个。大堂主一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封请帖来，往前面一递。昆仑僧把请帖展开一看，啊，明白了，原来徒弟郭昌达曾经请过三教堂三位堂主给帮兵助阵，发来了请帖，还附带着一封信。昆仑僧看了看这封信，信上写的挺客气，无非呢就是请三位堂主在百忙之中得闲，赶奔东京莲花观前去帮兵助阵。昆仑僧看完了就问大堂主，我的好朋友，你是去还是不去呢？哎呀，我说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不家我也到卧佛寺去找你，当面向你进行解释。老实说，郭昌达这个忙我们不能帮。为什么？哎呀，我们哥仨这不都在这坐着呢，自从接着昌达的信，我们的看法不同，争执了多少日子，弄得心里都不痛快，所以你来的正好，我们当面向你进行解释。不是我放电话怕事儿，实实在在这个事儿我们插不上手啊。昆仑僧这脸腾一下就红了，心里更埋怨郭昌达，你看看你办这个事儿多不得人心，谁都不想帮忙，让你老师这脸往哪儿搁呀？知道内情的行了，不知内情的觉着咱爷俩没有人缘啊，办什么事情人家都给来个冷场。正在这时，二当家的陈仓说话了。陈仓是个出家和尚，弥陀佛，大师您来的是正好，方才我大哥说了，我们绝对不能给帮忙啊，不是说怕事，这事弄得太糟了。郭昌达是你徒弟，你怎么教育的？怎么教育出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呢？我们怎么能陷进这个泥潭？怎么能趟这浑水？所以大师，我们无能为力，请您担待。昆仑僧这脸一红一白，一红一白的，跟那外国鸡似的直变了。他心里也不太痛快，他问陈仓：“二堂主，那么严重吗？我徒弟就是一面之差，也不知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啊，这玩意儿怎么解释？”嗨，我老师傅，看来你还执迷不悟啊。我说他不忠，八王什么人？八王赵德芳是一国的太上皇，当今皇上的亲叔叔，老头非常忠厚，尽人皆知。他把八王给逮起来了，有这事儿吗？把八王囚禁到莲花观，拿他作为人质。这还不说，还要以八王为名设立八王擂，公开挑战。那你说他忠字何在？嗯，再说他不孝，大师啊，恐怕现在你还蒙在鼓里啊。他是你徒弟啊，他这么做就引来抄家灭门之罪啊。你是他师父，
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将来他有犯法的那一天，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你这当师傅的跟他好得了吗？你就得跟着他一块挨刀，一块被抄。你说你教育他那么些年，传授他武艺，到头来他把你坑了，这算孝吗？说他不仁。你说他包庇那个姓张的张小西，哎，并太岁张华的亲侄儿，陷害白云瑞，移花接木，栽赃陷害，这手段多恶劣呀！到头来白云瑞没事儿，哎，弄得郭长达里外不是人。他包庇张小西，三侠五义的找到莲花观去要人，他包庇不给，因此变了脸了。这就发生征战了。像这种事情是小人所为，故此他不仁。说他不义，你惹了这么大的娄子，惹了这么大的祸，给这个撒请帖，给那个写信，遍请天下的英雄给他帮忙，到头来谁帮忙谁倒霉呀、啊？谁帮忙谁犯法，都得跟他一块掉脑袋，故此说他不仁不义。我大师，我说这话您爱听不？他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故此我们无能为力，不能给他帮忙。昆仑僧这脸呐、啊，都发烧啊！好吧，二当家的，别说了，我这趟呢不虚此行，受益匪浅呐、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现在我全明白了，我也不希望三位出头帮忙了。现在我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东京。见着郭长达问个短长，这个畜生我跟他完不了，我肯定叫他认罪伏法，你们看怎么样？三堂主詹峰詹明奇不以为然，他跟二堂主有分歧。三堂主听完了冷笑了一声，我大师啊，你也别太着急了，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我以为这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郭长达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呀。大师啊，您到了莲花观之后，见机行事吧。你们自己家的事儿自己去解决，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帮忙，但是不能在东京，最好挪个地方。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你说是不是？哎，说的是，我谢谢三位，谢谢三位呀、啊。昆仑僧带着四个徒弟离开了三教堂，一边走心里一边不是滋味，恨透了郭长达呀。两天并生一天走，急急赶路。这天终于来到莲花观，本来他想着见着郭长达的面，上去就俩嘴巴子，咣咣就两脚，好好出出气。但是一看，这三万多人，而且介绍都是有名的侠剑客，如果当面那么一来，郭长达下不来台，所以这气儿就忍着，问一问对立面都是什么人。他真想这么办，见机行事，见景生情。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

0: 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1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0。

0: 六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1: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5: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4: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3: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7: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8: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9: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0: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5: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7: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8: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9: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0: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5: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斯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5: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不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2: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6: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4: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7: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

0: 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0: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重医嘱，科学用药。
5: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5: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 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7: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机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积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8: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9: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
10: 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

0: 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6: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7: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6: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

0: 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0: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3: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4: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5: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6: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7: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

0: 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4: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5: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4: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崇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书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5: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4: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6: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4: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6: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

0: 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
2: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4: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它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4: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外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外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2: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希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

0: 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们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1: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呀，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呀、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啊，加上这种高反的失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啊，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赌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
2: 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
1: 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0: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1: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 救助。

0: 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和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1: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0: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啊这种冒险呀、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类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啊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清纯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文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然后当地的工人呀，当地的这个藏民呀，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

0: 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国民健康食物规划近日发布，当中提出，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人数，2030年提升到31.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提升到40%左右。怎么自我测评自己的体质水平和运动能力呢？又该怎样锻炼提升？什么样的频次才算是经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上周四的节目里啊，我们一起逛了中轴线南端起点永定门。今天呢，我们继续探访中轴线上一座特别的皇家舞坛——先农坛。先农坛和天坛隔街相望，藏着600年的农耕故事，还有人人都听过的一亩三分地的典故。今天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先农坛，读懂古人敬农惜粮的古老智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二集，先农坛。

0: 中轴线就像北京这座古城的脊梁，古代的主要建筑都在这条线上，其他建筑在此基础上呈放射性往两侧延伸。在北京城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古建筑，重要的有两组，靠近永定门的是先农坛和天坛，还有一组是天安门旁边的太庙和社稷坛。看完永定门的爷俩，继续向北，就来到了中轴线西侧的先农坛。
1: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
2: 这是四声杜鹃，也就是常说的布谷鸟。每到夏天芒种前后，在咱们北京附近呐，布谷鸟就多起来，越是农忙越是叫得欢呐。
3: 布谷鸟是催人干活的小闹钟吗？不过这声音真好听。
2: 布谷布谷，收麦种谷。布谷鸟叫声响起来，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冬小麦也就熟了，人们准备拿起镰刀收获夏天的喜悦啦。
3: 一亩三分地，我听过这句话，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哼哼，一亩三分地儿，说的就是咱们眼前的这块皇帝要亲自耕种的一片土地，因为刚好有一亩三分的面积，所以被通俗的称为一亩三分地。
0: 在古代，农业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年年粮食丰收了，老百姓有

0: 神明。后来山川坛更名为神奇坛，增建了太岁坛、天神坛、地奇坛，最后改名为先农坛，主要祭祀先农，体现了皇帝的重农思想。
1: 先农是谁？坛又是什么样子？
2: 先农就是传说中的神农炎帝，是华夏始祖之一，发明了农业、医药等等，被后世尊为主管农耕、饮食、医药的神明，在古代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里的坛可不是装东西的坛子，是露天的建筑，用来祭祀大自然中的各路神明的，便于祭祀的人们跟神明对话，通常是一个方形的土台子。
0: 明清时期，每年春天，为了表示自己对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高度重视，皇帝都会在先农坛举行隆重的亲耕亲祭大礼，要亲自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亲自祭祀先农和各路山川神明，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亲耕大礼也叫吉田。来这里最勤快的皇帝是清代的乾隆，他先后28次来这里亲耕。
1: 爷爷，皇帝穿着龙袍怎么耕田种地呢？
2: 哼哼，那个歇山顶绿色琉璃瓦建筑叫聚福殿，皇帝会在那里换好衣服再去耕地。古代耕地是用牛拉着犁，划出一道深深的土沟，人们再把种子播撒到沟里埋上，就完成了耕种。皇帝要亲自扶着犁，拿着鞭子往返3次，然后就在旁边的观耕台休息，看其他人继续犁地。王公大臣和普通官员呐，分别往返5次、7次、9次，就算完成了吉田里的主要部分。如果有机会站在先农坛的观耕台跟前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周围有各种石雕的花纹，其中的龙纹非常有特点，龙身上有各种叶子，被人们戏称为穿草裙的龙。专家们认为这种龙纹呢，是跟农业耕作相呼应的。
1: 那一亩三分地耕种出来的粮食会怎么用呢？
2: 这里收获的粮食啊，会小心收藏到神仓里，专门用来祭祀祖先和各种神明。不过今天的一亩三分地已经成为北京市青少年农业科普和实践的重要基地了，中小学生可以在这里啊认识什么是五谷。夏秋季节，这里会对外开放，通过预约，每个人呢可以在这里收割一镰刀，并把自己收获的谷穗带回家。
1: 听着就好玩，我还没收割过庄稼呢，我也要在中轴线上体验耕种和收获的喜悦。
2: 嗯，爷爷小时候啊可是干过不少的农活，收割小麦和谷子最在行了。晶晶啊，真要干起农活可是非常辛苦的呀。
0: 先农坛不仅祭祀先农，还有各路山川神，里面有五岳、五镇、五山、四海、四渎等神龛牌位。其中五岳是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五镇是西镇吴山、东镇宜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北镇伊乌驴山。五山是启运山、天柱山、龙叶山、昌瑞山、永宁山。他们的神龛外面都雕刻着山石花纹。四海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

0: 是西读黄河，东读淮河，南读长江，北读济水。他们的神龛外面都雕刻着漂亮的水波纹。今天的仙农坛，个头最大的单体建筑是太岁殿，也就是太岁坛。实际上，太岁殿建筑群包含拜殿、太岁殿和东西配殿等。
1: 爷爷，太岁是什么？
2: 在古人的眼里啊，木星每十二年围绕着太阳转一圈，被用来纪年非常合适，所以木星也被称为岁星或太岁。后来啊，人们把太岁神化了，每年都有一个值班的太岁，这样天干地支组合起来，六十年一个甲子周期，就有了六十个不同的值年太岁。你可以理解为太岁是掌管一年时令运行的神灵，可以保佑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
0: 起初，太岁、风云雷雨、山岳海毒等神灵都放在太岁殿里供奉，后来这里改为专门祭祀太岁以及十二月将等自然神灵。明清时期，每年的冬至或第二年立春，以及遇到水旱灾害时，朝廷都要在这里进行祭祀太岁的活动。
1: 爷爷，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能风调雨顺，庄稼都有好收成，人人都能幸福平安。
2: 看了仙农坛，你能有这个想法，那就来对喽。
0: 今天的仙农坛已经被开辟为北京古建筑博物馆，里面有中国古代建筑展、仙农坛历史文化展等。你还可以在太岁殿看到著名的星空藻井呢。这个华丽精巧复杂的藻井中央有一幅唐代的星空图，是非常珍贵的天文文物。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温柔的夜晚适合听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会陪着大家在小喇叭的故事里度过一段甜甜的时光。
0: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3: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20集《学医青年》的下集。
5: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医，都给我抓起来。
6: 就在这时，张璐和小齐兄弟俩悄悄出现在了边门的畜栏旁，两人打开畜栏门，拼命将圈内的牛羊向外赶，牛羊受惊了，一下子向人群冲了过来，场面十分混乱，张骞等人趁乱赶紧离开。

0: 我疯了，快躲！
1: 我说郭熙别乱了阵脚，快给我抓住掌钦！
0: 大哥，还是闪开吧，这些畜生撞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总算把他们都甩掉了。大人，接下来咱们要和扎西一起找到安西神医瓦卡。
3: 安西过在遥远的西方，到这里才知道安西瓦卡神医，一定要找到他。如果能将安西医术与我大汉医术交流融合，岂不是一件幸事？
4: 我来康居国这么久，四处打听，可是到现在也没找到瓦卡神医的下落。
2: 现在回城也只能被马匪和差役到处追。扎西，要不咱们在城外找找看吧。
5: 小骆驼，小骆驼，你怎么了？
6: 出什么事了？
5: 小骆驼怎么口吐白沫了？
4: 像是得了病，病倒了。
5: 他昨天还好好的。
3: 小骆驼的蹄子边上长了这么多水泡，身上这么烫，昨晚小骆驼和羊牛踢得太近，是不是传染上了什么牲口疫病？
5: 小白，小白，你怎么了？
3: 快用河水给他冷敷降温。
2: 是大人。
3: 他的手和脸上也有水泡。
4: 我们家乡的牛羊也会得类似这种病，但是不会传染给人。
2: 那这种病怎么治？
4: 我们那边的山里有种药叫柴胡，能够减轻这种病，可是我身上没有带啊。
3: 柴胡气味苦平无毒，可以用来治疗寒热邪气，只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此药。塔娜，我和唐姨父随扎西去远处的草甸找找有没有柴胡，你来照顾他们。
5: 大人，照顾病人我能行。
3: 照顾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把面纱戴上，不要被传染了。
7: 谁知道张谦和唐义父没走多久，塔娜也感觉浑身发烫，昏倒在了地上。倒下前，他依稀见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朝自己走了过来。等到张谦和扎西回来，一位陌生的老人家正在照料着塔娜和小班。

0: 庄稼。您是？
1: 我是瓦卡。
2: 瓦卡，您就是瓦卡神医。
3: 瓦卡神医，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他们得的是传染病。
4: 瓦卡爷爷给我们吃了丸药，现在感觉好多了。
5: 我也不难受了，谢谢瓦卡爷爷。
2: 谢谢瓦卡神医。他们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1: 我把这种病叫做口疮，他们刚病还比较容易治，现在吃了我的药丸就不会有事了。可是要完全恢复还需要调理两三天呢。
2: 类似这种病我的家乡也有，牛羊会得病但是不会传染给人，为什么塔达和小班会被传染上呢？
1: 康居国一半为农业，一半为畜牧业。悲田城人虽然养牛羊，但不四处游牧，而是像农民一样在本地定居，这就使得牛羊和主人居住比较密集，常有疾病在人和牛羊之间传播。
2: 我们采集了一味草药叫柴胡，您看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治病？
1: 你们找的柴胡是很好的草药。
2: 巴卡神医，小班和小骆驼是由于接触了胡甲家的牛羊才得的病，你的药是否能够预防口疮病的爆发，以防止胡甲家的牛羊或者其他牧民的牲畜群大批患病？
1: 我的药对于预防口疮病没有效，一般都是生了口疮吃我的药才管用啊。
2: 我们汉朝防止疫病传播的主要方法就是隔离和消毒，如果能让这里的牧民也采用隔离消毒之法，想必能够防止口疮蔓延。
3: 大人，我听人说成卫大人回来了。
2: 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见成卫大人，一定要赶在疫病大规模爆发之前告知所有的牧民们要进行畜群的隔离和消毒。可是张大人，塔纳小班和小骆驼还没有彻底好，我们恐怕不能一起去见成卫大人。
1: 还是我留在这里，你们放心去吧。
2: 有劳瓦卡神医，汉使张骞再次谢过。唐一夫、扎西，我们去面见成卫大人。
6: 好。
7: 就在张骞回城的同时，成卫大人也回到了府里，陷害张骞的胖差役有点坐不住了。
8: 这都是我此次进的货，来自西域各国，你们看看怎么样？
9: 在咱们

0: 田城从没见过这么琳琅满目的货品，城卫大人您真是劳苦功高啊。听说西域很多国家的物品运不到康居，大人您是从哪儿弄的？
1: 听说大汉使节出使西域，各国各地的许多商人也随之而来，这些货不仅档次高，价格也十分公道。
0: 这可怎么办？这两天我到处抓张骞，要是给大人知道了，我可吃罪不起。
2: 胖差一官害怕自己勾结马匪陷害张骞的事情曝光，只好逃之夭夭。很快张骞和城卫大人终于见面了，城卫大人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还按照张骞的隔离消毒之法对城内爆发的口疮病进行了处理。
3: 城卫大人，只要按照这张药方配置药水，让牧民家家清扫牲畜棚，再用药水定期喷洒，那么我相信这里的疫情就不会大规模爆发。
1: 城里大部分都是牧民，城中牛羊更是数以万计，张大人的良方能够救这么多生灵，真是万分感激呀。
4: 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
5: 这是城卫大人发出的紧急通告，所有牧民立刻到衙门里领取药水，赶紧清扫各家羊圈牛圈，再喷洒药水，不得延误。牧民们一旦发现家里的牲口嘴上脚上出现水泡发烧，就立即将这头牲口隔离处理。
4: 哦，明白了。
1: 如今有了这条通商路，我康居百姓又能够见到大汉丝绸、茶叶这些来自遥远异国的特产了。
3: 西域各国彼此接壤，这条通商道路尤为重要，各国间沟通商贸，它会越来越繁荣的。
1: 这次我在押货的过程中听说西域各国和大汉建立通商，匈奴商人不能够再对货物进行垄断，因此对张大人怀恨在心呐。张大人您可要多加小心提防才是啊。
2: 一切终于恢复了宁静。离开前，张骞一行人特地前往瓦卡神医处拜谢。
3: 瓦卡神医，是您救了塔纳和小班，还有城里的其他病人。
6: 张大人过谦了，光靠我的医术也不行，从您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大汉的医术，两相结合才控制了疫病的大规模爆发。
7: 扎西，你以后要和瓦卡神医好好学啊。
6: 扎西，这是我毕生所学，你带上他和张大人他们一起去吧。
3: 医术只有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有所提高，
6: 最要紧的是张大人也可对我的这卷医书随时进行补正参考，以后这卷医书可能就会变成十卷百卷。
3: 这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宝贝啊，太感谢您了，瓦卡神医。
2: 就这样，扎西跟随张骞一行人继续向西出发了，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呢？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3: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3: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4: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

0: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9: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3: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 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 1.15 元每千瓦时降至 0.6 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

0: 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2: 超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3: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4: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5: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6: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5: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7: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8: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9: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1: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0: 第51届

0: 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邪功，烟絮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

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声明称，美国应当接受这一现实，解决相关问题只有两种途径，即通过对话或接受伊朗军事力量迫使其遵守伊朗设定的条件。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与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将迎来最终的冠亚军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有两支球队实现过卫冕壮举，1934年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意大利队连续夺冠，1958年和1962年两届世界杯，巴西队连续夺冠，再往后一直到2022年，没有第三支球队能够卫冕成功。现在阿根廷队距离卫冕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如果他们能在本届决赛击败西班牙，不仅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卫冕成功的球队，也会成为第一支卫冕大力神杯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及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31.1%，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38.5%，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40%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优秀加良好，对。那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它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就是优良和合格，那合格就是60嘛，就是60分嘛，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
0: 明白了。
1: 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的人可能体重合适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好。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啊，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那总体来说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之这个情况之下呢，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

0: 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
0: 对，
1: 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啊、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0: 嗯，
1: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0: 嗯
1: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0: 嗯
1: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0: 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
0: 嗯，
1: 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
0: 哦，
1: 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0: 嗯，
1: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0: 嗯
1: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0: 对对对，是的，
1: 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0: 对对，
1: 洗袜子拧袜子，
0: 是
1: 吧？
0: 是，
1: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0: 嗯，
1: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0: 明白了，
1: 绝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但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啊，这不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1: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这坐的比较多了哈，看电脑比较多
0: 呀，
1: 对呀，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作为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搬运一些所

0: 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啊，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1: 嗯，
0: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们拿一个哑铃，
1: 是是是，
0: 杠铃，
1: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1: 嗯，
0: 这样是捏一捏，是吧？是，这个或者随随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硬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是是，好。
0: 那不一定非得这个，我把它捏瘪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我买了10斤米，10斤大米，是吧？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
1: 是。
0: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0: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1: 控制力就好了啊。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本体感觉，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个就是视觉系统。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个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1: 是的。
0: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的时候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呢，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它不止与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相关。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

0: 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是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呀，就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1: 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他转那么多圈儿，
0: 是，
1: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这
0: 是，
1: 是我们前庭功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0: 没
1: 或
0: 错，
1: 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一
0: 人
1: 步
0: 家
1: 应
0: 不
1: 该是
0: 晕，
1: 能
0: 对
1: 站
0: 吧？
1: 住。
0: 是，
1: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0: 是。
1: 是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着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训练，啊，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哈，就可能很有效哈，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到繁啊。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
0: 卖了个
1: 睁
0: 关
1: 眼
0: 子
1: 睛到闭眼睛啊，由睁眼睛到闭眼睛。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练，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保证安全是
0: 没
1: 最重
0: 错，
1: 要的。对吧？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组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平行站立这么站的。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呀？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视角，这我都不管，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儿，这就行了啊，这最简单的一个哦，最简单一个。啊，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啊，有点简称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站在那儿啊，我们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0: 是的。
1: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坚持到30秒啊，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啊，你就可以进阶了。怎么呢？哎，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是吧？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啊。随后呢，要啥呀？我们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立，啊，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我再返回去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或者能扶住的把手，或者椅子背儿啊，或者桌面等等，一定要随时没睁开的时候，你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0: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1: 对
0: 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
1: 就
0: 不偿
1: 放
0: 失。
1: 弃了是吧？
0: 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比如说
0: 是，
1: 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踮着脚尖走，走几步是吧？

0: 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啊、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
1: 嗯，
0: 是吧？去蓄气息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
1: 对对 对, 对、
0: 啊。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哈、啊，八段锦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
1: 嗯，
0: 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嗯。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您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1: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1: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0: 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1: 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
1: 嗯，
0: 过去有很多人说，
1: 嗯
0: 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1: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
1: 嗯，
0: 这个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
1: 嗯，
0: 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
1: 嗯，
0: 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
1: 嗯。
0: 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
1: 嗯，
0: 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
1: 嗯，
0: 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这不对。
1: 嗯，
0: 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嗯嗯，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群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吧？
0: 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呢，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儿拉着你呢。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有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啊，
1: 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你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或者你久坐的时候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脚弯了，
1: 太
0: 顶住了，是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这个比例你不同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
0: 下
1: 压，
0: 是啊，这不行啊，它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你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吧。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热身
0: 啊。然后才能是拉伸。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1.0%，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有点过于夸张了哈。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但是呢， 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广大的听众。

0: 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这个、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啊，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
0: 对吧？
1: 那
0: 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啊，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就是2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如果我只能2选1，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跺跺脚。是吧？这个提提脚后跟啊，甚至把你的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啊，这都有可能啊。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太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我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好，那我来问问各位，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是不是？这就是懒和运动，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这个时候你要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那我们可以靠墙蹲啊，这个伸伸腰，
1: 是、
0: 这都可以。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但是所谓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哈。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五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
2: 各位听众好。
1: 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2: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他就是这类的星座。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6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1: 是。
2: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2: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这个子级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都扔掉。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发射周期太长。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低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帆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0000多颗。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啊？得用多少颗火箭啊？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师乙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2: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2: 是可行的。
1: 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

0: 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1: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0: 嗯，
1: 它是实践了两种，前两种，
0: 嗯，
1: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0: 对，
1: 的这个形式，
0: 嗯，
1: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0: 嗯，
1: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0: 嗯，是。
1: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0: 对，
1: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0: 嗯，
1: 那个个头更大，
0: 对，
1: 和。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就是网系回收，网兜兜，
0: 没错。
1: 嗯
0: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呀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1: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0: 嗯
1: 是发生巨变，
0: 嗯，
1: 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0: 对，
1: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
0: 嗯，
1: 最后返回地面，嗯，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
0: 嗯，
1: 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0: 是，
1: 嗯，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速度的剧烈，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五六倍音速，
0: 嗯，
1: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0: 是的，
1: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0: 嗯，
1: 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
0: 嗯
1: 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0: 对，
1: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0: 嗯，
1: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0: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又怎么做，
1: 哎，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0: 啊，是，
1: 对吧，
0: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1: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0: 嗯，
1: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0: 嗯，
1: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0: 嗯，
1: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0: 嗯，
1: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咱们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们说一颗导弹，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0: 嗯，
1: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0: 嗯。
1: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 失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0: 嗯，
1: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0: 嗯，
1: 咱说有点像咱说，咱家做饭的高压锅。
0: 嗯嗯，
1: 呲儿呲儿呲儿呲儿，喷
0: 气
1: 一个，呲儿呲儿呲儿呲儿又喷一个。
0: 对，
1: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0: 嗯，
1: 它调过来。
0: 嗯，
1: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0: 嗯。
1: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跑。
0: 嗯。
1: 嗯，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
0: 嗯。
1: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0: 嗯。
1: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0: 是
1: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0: 对，
1: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
0: 嗯，
1: 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
0: 嗯，
1: 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0: 嗯，没错，
1: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0: 嗯，
1: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按这个影响一点点一点点的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隔山翼，
0: 嗯，
1: 山隔翼，
0: 嗯，
1: 啊，就起到了作用。
0: 嗯，
1: 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0: 嗯，
1: 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
0: 嗯，
1: 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
0: 嗯，
1: 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
0: 嗯，
1: 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常识椅的话，
0: 嗯，
1: 是四片。
0: 嗯，
1: 围绕着弹体。
0: 嗯。
1: 90度安排一片，90度安排一片，
0: 山格
1: 垛
0: 啊，嗯，
1: 啊，山格垛，
0: 嗯，
1: 我通过这个山格垛，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0: 对，
1: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0: 嗯嗯嗯，
1: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0: 对，
1: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
0: 嗯，
1: 它还有可能滚转，
0: 是的，
1: 那么是山格垛就起到这个作用，
0: 嗯，
1: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0: 嗯嗯，
1: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0: 嗯，
1: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0: 嗯，
1: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0: 嗯，
1: 这是一段，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0: 嗯，
1: 山格垛发挥作用是第二段。
0: 对，
1: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0: 嗯，
1: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
0: 嗯，
1: 这会儿要再点火，推力矢量，
0: 嗯，
1: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0: 嗯，
1: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360度的外向喷的，
0: 嗯，
1: 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0: 是
1: 调整飞行的姿态。
0: 对，
1: 那么结合山格垛，
0: 嗯，
1: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0: 嗯，
1: 啊，两个劲儿，
0: 嗯，
1: 一块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0: 嗯，
1: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是说末段你得回收了。
0: 对，
1: 回收
0: 减速啊，
1: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
0: 对，
1: 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0: 嗯，
1: 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
0: 嗯，
1: 有那个发动机那个小喷口斜着它的那个火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0: 嗯，
1: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0: 嗯，
1: 往那边凑。
0: 对。
1: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
0: 嗯，
1: 这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相当的重要，
0: 嗯，
1: 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
0: 嗯，
1: 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0: 没错，
1: 第一阶段咱是说调姿，
0: 嗯，
1: 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
0: 嗯，
1: 进行气动减速，

0: 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
1: 嗯，
0: 启动反推，
1: 嗯，
0: 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就是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一脚
1: 一
0: 把
1: 脚
0: 这个
1: 急
0: 刹
1: 刹，
0: 车给
1: 对，
0: 踩
1: 这不
0: 死。
1: 行，
0: 对
1: 这
0: 对
1: 对，
0: 对，
1: 姿
0: 如果
1: 态
0: 一
1: 也
0: 脚
1: 有
0: 踩
1: 影
0: 死
1: 响
0: 了的话，
1: 啊，
0: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这车就翻了，对吧？
1: 是
0: 它
1: 的，
0: 实
1: 是的，
0: 际是
1: 是
0: 相
1: 的，
0: 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就咱们来说，一次次点刹，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实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次点，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
0: 开
1: 调控
0: 关
1: 能力
0: 调
1: 啊，是，
0: 这种调控能力，
1: 是的，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实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嗯，
0: 主持人。
1: 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曾爱过。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点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得到证明。谈及有关谅解备忘录问题时，巴加埃表示，伊朗立场自始至终都十分明确，坚持承诺对承诺及对等履约原则。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伊朗方面称，当天凌晨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伊方表示，无人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散落在德赫洛兰县辖区内，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上交所获悉，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各有9只产品。6月17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同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这意味着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仅一个月后，这一创新产品即将进入正式申报注册阶段。主动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股管理，同时具备 ETF 交易便捷性的基金产品。它不像被动 ETF 那样单纯复制指数，而是力争获得超越市场的收益，又比传统主动基金交易更灵活，透明度更高。日本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跌至49%，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为25.2%。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以2-1绝杀英格兰队。7月20号，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在本届世界杯上，新军佛得角队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今天的比赛结束后，佛得角常规赛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佛得角荣誉季军等话题先后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评论说，这哪里是踢世界杯，分明是在面试冠亚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
3: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劈长，漂亮！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0: 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每一期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晚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知名足球评论员王毅，欢迎王毅。
5: 嗯，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要好好复盘一下阿根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1绝地逆转英格兰这场比赛。当然，这场比赛现在赛后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我看梗图啊，热传的梗图，所谓啊，图赫尔是个外行，就是下半场在领先的情况下那么早，所谓上5后卫甚至一度6后卫，早早的把球队陷入到一个百大巴的这种绝境当中，到底是不是过于保守？当然赛后图赫尔自己接受采访，明确说不后悔这样的选择，而且好像那个意思说大家的这个谴责他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人家最起码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有几百万的教练好像比我懂球，那意思球迷们看比赛是一回事儿，专业足球教练看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儿。先请王毅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你觉得图赫尔的这个辩解能说服你吗？
5: 我觉得所有的球迷都是最终拿比赛的结果来进行倒推的，那就像说在巴西，当时在巴西说每一个巴西的球迷都可以当巴西队的主教练，是吧？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比赛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当时你坐在主教练那个位置当中，你去做最终决定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决定来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像打墨西哥的时候，他选择百大巴把这个比赛最终防了下来，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你后面你在面对阿根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甚至包括他在执教俱乐部的时候，他也会在领先的时候选择换上防守队员，
0: 是吧？拜仁打皇马，
5: 对，你看在75分钟的时候换上了金民哉，是吧？也是拱手把这个球权交给了对手。只不过那个比赛的区别就是他在最后时刻换下了哈利凯恩，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他可能借鉴了上一次的失利，没有把哈利凯恩换下来，但是结果却没有变化，依然还是被阿根廷逆转。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对于足球的理解，也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因为如果说他要坚持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就会是另外一个评论的方式，就会说你这一次的换人选择稳固后防放弃中场是最明智的。
0: 你看英格兰终于学会了成熟的踢球，
5: 哎，
0: 图赫尔世界名帅
5: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赢球如何去赢球做出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所谓的足球理念。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说当时安切洛蒂带领巴西队，是吧，就是他会放下巴西人华丽足球桑巴足球的那份身段，然后去打欧洲的打意大利的防守，最终的目的就是赢得比赛。当你赢得比赛的时候，你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肯定他。但是呢，如果他输掉了比赛的时候，毫无疑问大家就会去批评说，那你为什么放弃了巴西的这个桑巴足球？为什么你不能把巴西的这些天才的球星让他们展现出那种最美丽的最华丽的足球风格呢？大家就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于图赫尔来讲呢，我个人肯定会觉得在那个时间换人选择上是相对保守的。同时呢，在戈登取得比赛领先之后， 英格兰队只有12%的控球率，
0: 是
5: 一个12%的控球率，你想在世界冠军的身上守到最后30分钟，甚至因为现在有这个精准加时，你可能要踢将近40分钟，那这个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

0: 是的吧？相当于你守半场球，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图赫尔的足球哲学，他没有办法在这种巅峰对决，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啊。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是认为他坚持自己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对于球迷来讲，一定是觉得有遗憾的。
1: 是，我看赛后还有一种说法，千古奇冤索斯盖特，什么意思？以前都说索斯盖特保
0: 哎，
1: 守，所以你看才换了图赫尔，没想到图赫尔用更加保守的方式输掉了世界杯的半决赛，说那南门索斯盖特他不冤吗？当然这也是一种讨论啊，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哎，这位朋友讲了，英格兰的心魔是不是永远跨不过去了？永远别说永远，还有这位讲，的确，佛得角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他说，佛得角真不是战平阿根廷、西班牙，那就是在面试阿根廷和西班牙。那现在面试的这两方同时进入到了决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呢？还有这位手机尾号应该是176，他说昨晚互动，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果然如此吧。确实，您确实猜对了。今天我们待会儿也会推出今晚的竞猜题，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猜对哈。大家伙儿有些什么样的留言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还在复盘那场比赛。其实要说到图赫尔的这个临场指挥，当然不能说一无是处。我们就说上半场，首先首发阵容上他换了三个人，对吧？换了两个边后卫，上了一个罗杰斯。阿根廷那边的出招是换了一个，上了小西蒙尼，替下了德保罗。然后你会发现，罗杰斯最后传给戈登那一下，包括两个边后卫抑制阿根廷两个边后卫的踢法。整个在进球，甚至在进球之前，英格兰队踢的是不是相对还真的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0: 其实我觉得上半场比赛，整个的比赛质量并不算很高，因为在看这比赛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个球迷在一边看比赛一边在讨论的这个留言，大家开玩笑的说，就上半场中场哨已经吹响了，就是已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所以45分钟除了犯规，好像没有射门。
1: 好像我只看了45分钟的自由搏击比 赛
0: 对，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是在进行这种对抗和肉搏。其实我倒是觉得，图赫尔在这个人员使用当中，他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他是在赛前做了非常充分的思考和准备的。在左边路戈登，包括斯彭斯，他的这种冲击来去冲击阿根廷的右路，效果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就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可能在最后的一传或者说内切之后，是选择射门还是选择在传中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犹豫，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至少在上半场比赛这一路打的还是风生水起的。当然也和小西蒙尼上来之后，我就是感觉就是来干仗的，
1: 啊，
0: 是吧？
1: 大家说，我看今天有个评论说，看见小西蒙尼那些遗憾，说错过老西蒙尼踢球的人，你不要遗憾了，你就知道他们家踢球是什么风格了。
0: 哎，虽然说跟这个老西蒙尼位置不一样，一个踢后腰，一个踢边锋，但是上场之后干的事儿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强硬，就是我要来搞点事情，是吧？就是可能呢，斯卡罗尼让小西蒙尼上来，就是用他的这种冲击，用他的这种对抗，甚至可能他的任务就是来扰乱英格兰队队员的心态，让他们出现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不稳定。两个教练在赛前都有自己非常有针对性的部署。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应该是恩佐吧？恩佐捡了一个水瓶，那个水瓶
1: 啊，皮克福德
0: 是
1: 的那
0: 皮克
1: 个。
0: 福德那水瓶，是吧？上面写着阿根廷的球员那个点球的习惯，也就意味着其实图赫尔和他的团队在赛前做了准备，非常的充分，甚至包括打点球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准备到了。但是准备和临场的调配调教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可能在赛前做的准备挺好，但是呢，人家也会有相应的准备，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球员的状态是吧？那临时取得了这个就取得领先之后，他当时做出的那个判断，那一瞬间的判断，可能不如他在赛前，和自己的团队在办公室里面看着录像去分析，做的那么细致那么准确。那在那一刻做出的决定，选择加强防守，上后卫是吧？打五后卫，甚至后来呢变成六后卫，但是这种效果从倒推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准备和临场指挥是两码事儿。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皮克福德的那个水平啊，确实很有意思。我看今天又有这个热议出来说，终于明白哈兰德为什么要去喝对方门将的水了。那不是随便喝的，那就再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方的战术秘籍。当然这也是一种热议，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皮克福德那个水瓶上那张纸啊，不是随随便便手写贴上去的，人家是打印出来的，彩色喷墨打印，而且上面还有个标题啊。英文的那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阿根廷队的点球手排序，第一梅西，旁边写的大概的意思啊，晃动向左，实际向右，第二谁谁谁，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第三什么什么，一连排了十几个人，

0: 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英格兰队的赛前布置到细到什么程度。大家想想以往，我们记得以前2006年是吧，莱曼是袜子里的那张小纸条，
1: 对，
0: 手写的小纸条，
1: 那是他们住那个酒店的那个便签纸写的，
0: 对，
1: 是吧。
0: 所以你看现在英格兰队真的是武装到牙齿，你不能说人家准备的不细，但是准备的如此之细，临场的指挥又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此让人觉得不够勇敢不够有气质，这里面的反差到底怎么去解释？真的只是因为打墨西哥那场这么做对了吗？但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完全不是一个队啊，这难道不算刻舟求剑吗？
1: 其实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呢也和教练员他原本的性格有关系，是吧。你看像斯卡罗尼他就是球员出身，他身边呢又有在球员时代比他更辉煌的一干队友，他们这个团队在工作起来的时候可能更能够理解球员在高压情况之下的心理反应。但是呢像图赫尔包括像纳格尔斯曼他们这种学院派的教练，他们会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足球哲学和足球体系里面，他是要把比赛往这个体系里面去套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偏差。但是呢他是用体系去套球队的打法，那边呢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球员的沟通，根据球员再去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他就是认为在这个体系里面就应该这么做，只不过呢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任何的一个体系的能够解决所有足球问题的，那正好我碰上了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场比赛我就输了。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就是大家都是按照大概率大常规去推进的时候，那我这个体系就是可以赢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这种思路，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在场上的即兴的东西应该是更多的，特别是当教练员进行一个战术的部署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整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场上的球员的理解也许跟教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当换下戈登换上孔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英格兰的队员在那一刻是不是都会有些茫然，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守最后的30多分钟的时间了吗？我们如何去守这30多分钟？那这个如何是不是在赛前做了预案或者跟球员有一个明确的沟通交代，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是至少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守了，这个信息一旦传递出来，那在对于前场攻击性球员的压迫他一定就不如在开场的时候做的那么坚决，那我肯定第一选择先回收先防守。所以这应该是换人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给球员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0: 我今天看到一个英国博主发的这个社交媒体的留言，当然还需要去求证啊。他说据他的了解，当时在就是下半场那个补水时间，当图赫尔，大家如果还记得那场直播里面经典镜头的话，当时图赫尔把英格兰队的队员几乎全部围拢在身边，让他们半弯着腰看他手里写的那些。我们当时还在说，哎，图赫尔是要比如说争取要再打第二个吗？因为当时阿根廷队两个中卫身上都有黄牌，对吧？没有，人家选择是退守。同时我看到那位英国博主的留言就说呢，当时在那个瞬间好像图赫尔刚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提出了意见，那个意思现在太早了，我们适当的是不是或者守也可以，但是适当的还要留一点这个防反的力量。但是图赫尔的表达是相信我，我们有对应的办法。当然这个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个博主的留言虽然是足球圈内人士，但是否属实我们还要等待权威媒体的进一步证实。但这里面起码看出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当比赛那么早的进入到一个只领先一个球但领先一方却说我要死守的时候，这个对于领先一方的脚感还滚烫的进攻队员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心理选择。
1: 对，就包括其实不光是进攻的这锋线上的球员，就是对于中场球员来讲也是类似。你看丢的第一个球，当时恩佐那脚远射，你看贝林厄姆都已经收到了禁区里面，就所有的防守队员退得非常深，全部退到了禁区之内。
0: 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6-3-1的阵型。
1: 对，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在领先的大背景情况之下去稳固防守，你也要同时留下来给对方后卫足够的压力，留出反击的空间。那你要这种防守的话，前面可能会留一个相对速度快一点的边锋，是吧？这大家可能又会说了，如果戈登在前面，他的那个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那阿根廷后卫可能不敢大举压上，把整个的阵型提得这么高。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收回来之后，你没有了反击，没有给了对方的防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那阿根廷的进攻就打得非常的放松了，所有的出来的2点球都归他们。 而对于这个英格兰的攻击线的这些球员，原本防守就不是他们的擅长，但是呢，现在他又知道我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协助身后的后卫来进行防守，就他会在一个判断的纠结和我个人感觉是技术动作的选择上，他们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撤下了戈登之后，即便把哈里凯恩顶得再靠前一点，他也不是一个反击点。这应该是可能觉得图赫尔在当时做出决定之后，全队也没有，我觉得没有能够达成100%的共识。但是球员呢，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教练员的部署。
0: 这就是特别让英格兰的球迷意难平的地方，就是
1: 对。
0: 你会觉得，昨天我记得直播里面我用了8个字叫"有心杀贼，但是无力回天"的这种感觉，对吧？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庆777，他说昨天我就说吧，英阿大战从来不缺火药味儿，两队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肉搏。英格兰踢的是欧洲程序化的足球，阿根廷的球员虽然大多也在欧洲踢球，但是到了国家队，阿根廷人踢的那是南美风格的足球，它上升到这个足球哲学的层面了。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阿根廷这边，就是英格兰队犯了错，这现在可以事后复盘来看，但是犯了错，阿根廷得自己争气，得做到。阿根廷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上半场英格兰人明显，比如利用梅西现在持续加速能力相对欠缺的这个弱点，虽然他和队友之间还会有配合，还会有过人，但是你想持续的在中路内部进行渗透、进行突击的时候，坚决能给你挡回去，甚至能形成就地的反抢，形成英格兰的反击。但是到了下半场，当英格兰领先的时候，固守中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人家不突中路了，人家就一次又一次发挥自己脚下的特点，去妙传中路抢点的队友。阿根廷的这种选择、这种临场的应变，王毅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
1: 其实我觉得，的确临场的应变做得非常的及时，包括教练对于这个阵型的一些改变，甚至呢在后面就是罗梅罗也有一段时间一直也又顶上去了嘛，去给英格兰的这个中后卫施加一些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两个边路的宽度其实拉得更宽了，尽管说英格兰收回了一个五后卫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用边路的位置上，个人一对一或者甚至一对二能够形成突破、形成吸引，再这样往中间转，用这样的进攻方式呢，其实调动了整个英格兰的防守体系。英格兰的中场的球员随着体能的下降，再加上原本在中场减少人员之后，横向的覆盖面不够。这样让实际上在禁区两个角的位置上，阿根廷传中的空间是极为轻松的，几乎是每一脚这种斜传、过顶的小高球的这种传球，都是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梅西助攻，老塔罗的那记头球也是同样，就是你没有给传球人足够的压迫，你也没有在禁区里面给抢点的人足够的盯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不能说是恐慌，但是呢，至少是已经不够自信了，反而是阿根廷人的那种信心韧劲儿体现出来了。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今天也梳理了一下，你包括在90年的世界杯是吧？包括后面像22年的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曾经落后，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把比分扳平，进入到点球大战，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这一届世界杯其实也是一样，他们的逆转的场次，包括这个绝平或者绝杀的场次非常多。他的人员的厚度保证了在90分钟之后充沛的体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坚信在自己最后时刻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巅峰对决到了这个高手之间，就是那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能就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势。
0: 是，情绪到底是带动技术还是影响技术？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你好哑铃说，和日本打巴西那场，各位像不像？他说都是领先一球之后就开始龟缩防守，他用了这个词儿，然后被对手狂轰滥炸进球。但是日本人家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巴西，选择保守好像情有可原。他说："英格兰明明你觉得他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的，还要选择这么办？他说这不就是给对手创造机会吗？"他还是想不通。这位说："英格兰先进球或死守，那是守不住的。看看西班牙领先之后，还是要给足法国压力，进了第二个球，法国心理上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放弃了。"邢莹说："世界杯冠军的底色就应该是永不放弃的进攻。"他是阿根廷球迷，可能他说这才是阿根廷啊世界杯冠军的密码，这才是冠军应该有的气质。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各位，他说英格兰小组赛4-2击败克罗地亚那场，图赫尔当时接受采访说过，说领先的时候后退不是我的风格，要让英格兰踢攻势足球。 他的意思，这不是对自己的背叛吗？
1: 那场比赛，说实话，图赫尔的人员调配、临场的指挥非常到位。
0: 对呀、啊，
1: 但是呢，你赢了比赛之后怎么说都行，是吧？赢了比赛怎么说都行，但实际上打到更加关键的比赛的时候，人的这个算什么底色就会渐渐的显露出来。就在打一些从容的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压力，或者说你像打克罗地亚小组赛嘛，对吧？这其实输赢，你说真的就能决定英格兰能不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现，在今年48支球队第三都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可以作为非常从容的去面对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但是打到淘汰赛阶段不一样了，淘汰赛阶段就是赢或者回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高压情况之下的人的反应，他是更趋于就加引号那个初心，就是吧，他的性格深处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就会体现出来了。
0: 这又是一种性格及命运哈、啊。某种程度上，图赫尔不忘初心，但是英格兰队却没能让足球回家。这位还是讲到了一点啊，他说70分钟之后，英格兰控球率只有12%，这不是百大巴，他说这叫自刎归天，这还是受不了英格兰的这个踢法。大家还可以对这场比赛做出评论，当然也可以继续展望三四名决赛和即将到来的这个冠亚军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之战，到底您更看好哪一边？这都是我们今晚要聊到的话题。此时此刻，我们节目还在直播当中，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当然也说到了很多球星的发挥。赛后我们会看见提前被换下的戈登久久不愿离场，那个遗憾的表情，对吧？也看到了贝林厄姆近乎失态的和阿根廷球员赛后有一些小小的冲突那样一个细节。当然也看到了哈里凯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委婉的说，这样级别的比赛靠守也许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也可以阶段性的总结一下了，虽然还要打三四名决赛，不知道英格兰的最终的位次，但起码这次确实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旅程又一次宣告结束了。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英格兰队这次的表现，我刚才好像看到因为留言很多跳过去一条，大概那意思，你们真的觉得英格兰是强队吗？打到半决赛已经很好了。但是也有的很多球迷说，这一届的英格兰碰到那么多赛场内外像渡劫一样的困难，他都挺下来了，他真的有冠军气质啊，这也是一种声音。
1: 嗯，其实我觉得具备冲击冠军的机会，但是呢，的确在和几个大热门相比，英格兰呢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哪怕是面对三四名争夺战当中将要面对的法国，其实在今年呢，法国的状态非常好，能够感受到就是姆巴佩对于冠军的那种极度渴望，他可以和其他身边的几个队友更好的去形成配合，包括像奥利赛的这种成长。所以其实呢，法国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被大家非常看好的一支球队，至少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在英格兰之上的。
0: 嗯，
1: 那更不用提你现在你输给了阿根廷，那就不用再说你实力横向对比怎么样了，这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在这90分钟的时间里面被对手击败了。那西班牙我觉得从打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来，他们是一步一步的状态在往上提升，从0-0战平佛得角之后开始渐渐的找回到比赛的感觉，同时随着亚马尔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像罗德里的状态越来越好，中场的掌控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他在后续的比赛里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局面。法国呢是一直就是高开，但是呢，打到和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之前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0: 太顺了。
1: 哎，那个时候一下，整个的这种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全场被西班牙压制。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队，如果面对英格兰的话，英格兰都没有赢球的把握。但是呢，英格兰因为随着贝林厄姆他的成长，包括像边路像戈登，如果他要是能够一直保持像今天比赛这种好的状态，甚至是开玩笑的时候图赫尔不在比赛的临场调配当中出这种昏招，英格兰是有机会跟这三个队搏一下的。但是他一定是处于，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下风的球队。
0: 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支英格兰的前途，因为现在图赫尔已经明确表示我不会辞职，虽然几百万人在听我这几百万我估计说的少了，他可能只考虑到英格兰球迷的量，他说他不会辞职，但是要带队继续征战2028，这当然意思那是欧锦赛。以这支英格兰的潜力和这届大赛体现出来的进步，你觉得在欧锦赛上有大有可为的空间吗？
1: 我觉得也还是欧洲杯有力的竞争者吧，就是因为 在欧洲的其他的一些球队横向去跟他对比的话，就在没有。

0: 这种高度压力情况之下，英格兰队的技战术能力，就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在欧洲是属于顶流的。你去打一些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瑞士啊，像奥地利啊，是吧？甚至也可能，比如说去再去面对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啊，就是他们在个人能力上还是应该完全有实力的。只不过竞争对手呢，就是像法国、像西班牙这样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他们这个体系已经慢慢的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唯一的一个问号就是在锋线上。哈里凯恩他到2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的话，那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平替，对吧？你不管伊万托尼肯定是不可能顶住他的这个位置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中锋，包括就是哈里凯恩那种踢球的风格，他可以从中锋的位置上甚至回撤到后卫的位置上来参与防守，来拉开对方的空当，给身后的人一个前插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中锋打法的话，那可能他的进攻体系会在这2年当中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不管是图赫尔或者说英格兰队在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吧。
1: 无论如何，这场半决赛输得不甘心也好，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也罢。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了，但英格兰足球这次比赛体现出来的潜质和他们的进步，客观的讲，我们也要看在眼里。接下来这支英格兰何去何从，只能由时间带给我们答案。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0:24秒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但咱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内地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啊，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首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视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视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

0: 你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格兰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拉廷愤怒的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文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3-4名决赛见了。
1: 关注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梅加墨的竞猜环节。比赛还剩下2场，我们的竞猜已经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最后阶段，当时还特意强调了85分钟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是否会出现进球。昨天的第一个进球，当时到底算不算85分钟啊？我们当时这个答题群里有人在关注直播吗？第一时间就有人提出了抗议，说哎，那是84分56秒啊，84分55秒，那不算85分钟。后来人家阿根廷90分钟以后绝杀，这群里彻底就安静了。就你就能看出我们现在这个王老师背后这个 LED 屏上显示的这个答题记录啊，埃尔小胜这次又搞定了这道题，人家就答对了啊！你不得不佩服硅基生命，加上此前一天的那个德国打西班牙、阿根廷打英格兰这2场半决赛，哪场会有红牌点球？哎，又答对了。啊，这西班牙打法国啊，阿根廷打英格兰这2场，结果 AI 又答对了，所以呢，这2场的这个胜率加在一起 ，AI 小胜现在已经是13分啊，遥遥领先。当然，遥遥领先也就是2分的差距，因为这道题我们说的昨天有没有最后时刻进球，杨森、朱玉明也答对了，所以目前积分榜上小胜依然领先，领先人类是2分，杨森现在是距离小胜最近的人类选手，有2分的差距，后面是管玉琪和朱玉明，这就算是欧冠区了啊，10分。往下，张文啊、王宇啊，基本上在保级区。李戈老师现在距离上岸还差1分，但同时我们要再次强调，在8强的时候，我们竞猜谁能拿冠军，只有李老师选择了目前唯一进入冠亚军决赛争夺的候选队伍之一的西班牙，因为没有人选阿根廷，所以那道2分题李老师是有可能猜对的，如果最后冠军不是阿根廷的话。那今天这道题我们出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又会怎么选择呢？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吧。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4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戈。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今天方练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局，因为3-4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3: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记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 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

0: 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三个球。
1: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三四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三粒进球。
2: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两粒入球。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三四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其他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两个或者三个，那就猜两个吧。
4: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三四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四个球吧。
5: 每次这种填空题啊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上不设封顶，下呢反正是零，你要大胆一点，他们都不能取得进球，你就看他们去猜吧。我今天看好像大家最多的也就是选到了四，也看看大伙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这道题感不感兴趣。这位静海关心说，这场胜负手啊。他在说这条，他说保守预测四人合计进两球，三四名决赛防守强度不会完全掉线，凯恩和姆巴佩各入一球，登贝莱偏组织串联，贝林厄姆重中场覆盖，两人难有进球入账。王毅老师难得来一次，要不也猜一下，我们算个15分，到时候覆盖一下。
6: 啊，那我就猜个大的，我猜他们四个人能打进五个。
5: 啊，这就算最大的了。
6: 对，猜个最大的。
5: 啊，或者您就说大于四个也行，这就属于这个超级覆盖的一种版本。其实除了猜进球之外，还想请您给展望一下这个三四名决赛。我刚才听啊，我们各位的这个专家分析啊，不管是带不带十字边，都强调一点，说可能是个娱乐局，可能是个情绪局，那意思大家没有心思在这场比赛里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以赴了。今年我们说这届世界杯所谓球星们的表现确实让大家觉得集体在发光，攻势足球的表现让大家觉得整体在回潮，就这两个因素摆在一起，有没有可能这个三四名有可能反而变成一个小概率事件？
6: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这么多年来三四名的这个比赛，也讨论了很多，甚至有一些讨论就是说这三四名有没有必要，
5: 两个并列第三算了啊。
6: 对，因为你这个比赛两个队本来就都已经输了，你让他争个第三和第四，实质意义到底有多高？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比赛，一些核心的球员也漫长的世界杯之旅，身心俱疲。像今年呢，就是更甚。今年呢，因为时间更长，40天的时间，再加上他们前期的备战，可能将近2个月的时间在基地里面，大家在这个时候的比赛欲望到底有多高，这样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有一位是杨森说的吧，就是我挺赞同的观点，就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他们的作战欲望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姆巴佩能够继续让他 获得射手王的称号，继续去创造属于他的历史。这可能是法国队其他的队友也许会愿意去帮助他的。既然已经失去了整个球队的锦标，对吧？那我们在个人荣誉当中让队长取得更好的荣誉，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动力。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杨森所说的，就是送别德尚，因为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德尚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那作为带队这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球员跟德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的融洽。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法国队一定是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告别德尚，所以他们的作战的欲望肯定会更大一些。同时我觉得还应该有证明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吧？因为你这个半决赛让西班牙完全摁着打，就大家就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那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他就要进一步的去展现自己，我们不是那样，那是一场事故，那是一场大家发挥失常的比赛，我们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样？可能法国队的这个战役会更强一些。英格兰这边领先被逆转，对于他们的心理我觉得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包括在赛后各种各样的讨论，甚至是英国很多的民宿对于图赫尔的换人和临场的调教都是提出了质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英格兰这边相对来讲他的士气会低落一点。
5: 这是对这场比赛包括进球以及比赛走势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看积分榜上领先的 AI 小胜，他对所谓这个四大名将能取得几个进球以及这场三四名的走势，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头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四人相加三球，
5: 给了一个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判断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最后的实际走向吧。也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讲，又是阿根廷，60年了，足球还在流浪，就是说足球还没有回家，这是英格兰的球迷。还有在展望7月20号西班牙对阿根廷这场决赛的，也有问王毅老师，您更看好决赛两边哪个队？
6: 决赛的话，我个人相对看好西班牙吧。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60年这个足球还在流浪，那也就是说从66年是吧，这个世界杯开始，足球一直是没有回家，没有再回到英格兰。但是呢，66年到现在60年的时间，大力神杯也一直在流浪，从来没有连续留在某一个国家。
5: 对，这个对于卫冕冠军来讲，这是他今年最大的一个要击碎的包袱啊，因为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没有人像巴西队那年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毕竟他们现在距离这个冠军只差最后一步之遥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悬念吧。还有这位朋友讲，英格兰摆大巴，那为什么不带马奎尔呢？那不是更好吗？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半决赛才是现代足球的最高水平，这对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哈。还有讲到两队风格差异过于鲜明，英格兰的体系化推进和阿根廷的小范围技术配合，碰撞感真的很强。讲到这里，其实要多说一下这个决赛的展望，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我们知道不光是因为大家都说西班牙语，不光是因为大家的技战术风格很相似，讲究控球，讲究小配合，两个队也很有渊源，对吧？今天大家都在热传那张照片，就是2007年的时候，梅西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在巴萨，他当时给一个小孩洗澡的这个照片，那个小孩就是现在西班牙队的10号亚马尔。
6: 亚马尔
5: 就是这个两代巴萨队长之间的传承，两代球星之间的传承。当然，这是冥冥当中的巧合，甚至有的朋友讲，哎，国际足联早就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咱先不去管他，这咱没法说得清生前事身后事。但是放在一起来讲的话，就这里面的这种渊源，加上以前斯卡罗尼还当球员的时候，在西班牙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曾经 德拉夫恩特西班牙队的这个主教练是他教练课的老师，
6: 对，
5: 这种关系放在一起。

0: 里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就相互之间会非常了解，但同时相互之间应该也会非常的尊重，是吧？你看，从球员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西班牙的绝对的核心，他的偶像是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但是呢，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那你阿根廷的教练是师从西班牙的主帅，所以相互之间呢，确实会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包括他们足球风格的一些共通点，就是更加强调小范围的技术配合，强调这个传控。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呢，体现出来的这种攻击性或者韧性更强，包括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而西班牙队呢，则是有着非常好的中场的掌控力。之所以他们能够击败法国，就是因为中场的掌控力极强。尽管说前锋线是奥亚萨瓦尔能够进球，但是他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大家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世界的著名的前锋，他即便在西甲，他也并不是在两大豪门，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更多他得益于在身后的庞大的中场体系的支撑，再加上现在亚马尔边路的突破，甚至在佐罗巴埃纳，包括尼克威廉斯他们，在边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击，升级了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的缓慢的中场传控，他的中场传控加上边路的突击体系很成熟，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点可能会给阿根廷的中场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阿根廷现在的中场，不管是麦卡利斯特是吧，包括帕雷德斯、恩佐，就是他们的硬度确实比以前有了整体的提升。以前可能就依靠着一个西蒙尼，往后依靠着一个马斯切拉诺，可能一个强硬的后腰，但是他现在几个人的整体的硬度都是非常好的。但你说从中场的这种掌控能力上来讲，还是和西班牙队呢？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要更强一些。
0: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或者好奇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知道打法国那场比赛，肯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西班牙创造和利用空间的那种能力，对吧？当阿根廷也了解你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他不一定像法国队那样，就是说我要打速度，我要打进攻，所以我跟着你走，某种程度上陷入你的陷阱。我很好奇，是阿根廷队会攻出来，像打英格兰这样攻出来，还是说我愿意踢下手球，我适当的收缩回来？
1: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两支球队针锋相对、五五开、各踢各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很有可能，因为两个队都是很善于在这种小范围之内去寻找空间配合。同时呢，他既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够很好的洞察到对方去寻找这个空间点的意图，他可能提前就会做出判断。你比如说像在半决赛里面，罗德里不断的能够卡住奥利赛的传球的线路，是吧？他对于这种判断会做得更好，所以很有可能，我就很担心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巅峰对决这个决赛变成了一个大赛五好局，两支球队因为太熟悉，风格其实也趋同，会很了解对方的长处在哪儿，从而去进行限制，比赛呢可能反而打得不是这么荡气回肠，有来有回，更多是在一种焦灼，在一种这个刺探，甚至是限制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威胁也许不会很多，就是看谁能够在那一瞬间抓住某一个漏洞。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到有些评论员的表达就是，哎呀，英格兰错在哪儿？说赛前我们就讲过，他得找人专门盯梅西啊，放不下自己的架子，讨论的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兑现。你看最后时刻还是让梅西的两个这个助攻改变了这个比赛的结果。说那西班牙会不会这么做？毫无疑问，以西班牙足球的风格和以往对待世界一流球星的态度，选择这种方案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设想一下，无论哪一方如果比赛的这个走势被改变了，陷入落后局面，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赛的局面都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英格兰打阿根廷的最后就龟缩防守，你就来吧，这种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
1: 可能会踢得更复杂，而且呢，你看西班牙这些球员对于梅西的特点也是非常非常了解了，对吧？在西甲也有那么多的接触，同时呢，也不是说你派一个人盯就能够盯住他的。就像刚才方亮老师所提到的，就双方的队员都很知道球场的空间、球场的空当到底在哪。那梅西的阅读能力也很强，他也会去寻找这个空间。如果你要是专门派人去盯他的话，他很容易就把你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拉散了，去造出另外一侧弱侧更大的空间被安。

0: 阿根廷其他的球员所利用。可能我觉得西班牙还是会选择正常的一套防守的体系来去应对。
1: 一个轻易就能被你盯死的球星，那一定不是顶级球星，我们只能这么讲。当然，我们要给大家再次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的比赛。希望那场比赛比我们今天实际设想的要更加精彩一点，因为对于我们中立熬夜观赛的中国球迷来讲，晚上看球精彩非常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送出纪念品，今天的获奖听众是尾号9368的用户，恭喜您，也谢谢王毅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当点评，谢谢。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海峡，其中8艘驶离波斯湾，5艘进入波斯湾，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据悉，16号只有1艘驶入波斯湾的散货船选择了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军推荐的南部航线，大多数船只仍沿靠近伊朗海岸的航线航行。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了应答器，实际通行数量可能高于统计数据。当地时间16号，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称，伊拉克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载工作仍在进行中。声明指出，伊拉克南部海域一艘油轮报告称有不明物体坠落在该油轮附近，但未引起火灾或对船只造成损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港口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事件发生后，巴士拉港石油装载工作已全部暂停。

穆斯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峰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应急厅获悉，截至今天的统计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重灾区如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道路已通，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半决赛万众瞩目，最低入场票价近3000美元。2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巅峰决战更是一票难求，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124区下层看台4张连号的决赛门票，每张标价229.99万美元，依然挂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这些座位呢，并非 VIP 包厢，而是球门后方的普通区域。这个极端高价挂牌票足以买下当地一套顶级豪宅，更刷新了世界杯票务历史的记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如果有人真花200万美元购票，我会亲自为他送上热狗和可乐。此刻提示，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入夏之后，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

0: 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
2: 哎，
1: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
1: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当作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10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代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6个部分，一个就是

0: 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嗯，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的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个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对，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6: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5: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7: 我是新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5: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6: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全中最强的就是新华日报，因为他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来组织支队伍吧。
7: 然后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5: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4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7: 对，
5: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哎，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7: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封秧苗，右脚踢好球。
6: 对，
7: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6: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5: 梦想。
6: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过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5: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6: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修。

0: 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是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0: 踢得这么好，
1: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0: 对，
1: 就把大家惊着了。
0: 对，
2: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1: 那个精气神儿。
2: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三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0: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1: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0: 对，
1: 就是您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2: 对，
1: 对吧？
0: 对，
2: 我们这款是用十三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
1: 明白。
2: 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 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0: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乡，刘邦建立了汉朝，宿迁是项羽的家乡啊。
2: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啊，一个龙一个鹿啊，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啊。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梗工作室，木梗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啊，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啊，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众志，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1: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0: 对，
1: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0: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它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1: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2: 不只是不是球迷，
0: 对，
1: 都参与进来了
2: 、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
0: 多，新球迷女球迷娃娃球迷特别多，
2: 对，
0: 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 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0: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4: 没错。
0: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4: 调一调
0: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哎，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4: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0: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
4: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济科的时代，
4: 对，
0: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
4: 嗯，
0: 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
4: 嗯，
0: 但是你觉得他们打的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
5: 是
0: 好玩极
5: 了。
0: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
4: 嗯，
0: 在里边演出，
4: 嗯。
0: 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
4: 嗯。
0: 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
4: 嗯，
0: 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4: 合理不合理，
0: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6: 那是进攻，
0: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6: 对，这个布局谋略，
0: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4: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
0: 这种，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4: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6: 那肯定的，
0: 对呀，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6: 对。
0: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4: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6: 是是是
4: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10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宁愿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
4: 嗯
6: 啊，
0: 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6: 追着你
0: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4: 嗯，意犹未尽，
0: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
6: 对，
0: 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
4: 嗯，
0: 进球了。
4: 嗯，
0: 而且比分不能太大。
4: 嗯，
0: 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4: 把比赛杀死了。
0: 哦，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
4: 嗯，
0: 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4: 嗯，哎，这个吸引力还是2-0。
0: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
4: 嗯，
0: 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3: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 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5: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 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15年中，这古猿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 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经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经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经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上。1933年，山西省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返数月有余。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父子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这里面竟然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虽然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23行，每行14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佑2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誓，刻版之时或为5代末年，而刻卷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是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当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译师的经论原文，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联袂摄旅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有眼疾，父亲崔进带他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他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 从此崔法真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崔法真长大成人之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他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之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变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的珍贵。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待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靖吾于1934年遣弟子蒋维新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维新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15000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文章刊发之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广胜寺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00多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3-4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

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成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2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卜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利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利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当中，他是最关键的人物。利空法师1891年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仁，名仲，后来改名为仲远，字义如。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仲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被任命为安泽县3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任仲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仲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1931年，任仲远最心爱的第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他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仲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利空。受戒完毕，即随妙房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就在利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利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安。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安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利空说，李默安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四。

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利空法师心有顾虑。一方面，民国初年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倒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另一方面，他从心眼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但是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利空法师却犹豫了，他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庵，于是他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承宪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的私物，不能做主。但是李默庵不甘心，既然利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李默庵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以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第二天，利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鸿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是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号，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利空又一次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据说利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问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利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指定的地点。利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最终搁浅。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利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曲，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是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利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寻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此后两三年，利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利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鸿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在农历3月18。利空法师一听，心急如焚。自从僧人们将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他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鸿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但是农历3月18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一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

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鸿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这一招可谓是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鸿塔里的消息了。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危急时刻，利空法师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利空法师，因此结缘。利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利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来兴师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是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吗？于是利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经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赶往十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利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晨、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利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对利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那么八路军能否成功抢运5000多卷经卷？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这批国宝将如何突破封锁？最终这批国宝又是如何得到妥善保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春节编剧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建。

随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涅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涅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饼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他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格尔乌的坑那古达那古达，不提尔难念你，心无你瓦个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忙碌的一马河。

0: 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贺州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饼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贺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二集。
1: 一个十，
2: 我打哪个？
1: 嘿，要不要？
3: 不要，不。
1: 姚小钟啊，要不你也过来玩一把？啊，
2: 不了，我看书呢。
1: 哎，行行行，看吧看吧啊，看完了给咱说书。哎
4: 呀，我就喜欢听姚小钟说书，精彩的很。
1: 那你可以别打了，看书去。
3: 别呀，玩玩玩，
4: 拍马屁。先看呢。
1: 一个老 K。哎，
4: 不要过，
1: 我一对尖儿。哎，等等。
5: 什么对尖啊？这烂皮吗？不是的，拿走。
6: 就是烂皮啊！
7: 烂皮，
6: 这
7: 边
8: 一个尖，哪有尖？
9: 好了好了，收了，别玩了。趁着头叉炮还没放，大伙儿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啊？啊？那体力耗费完了，一会儿还怎么干活呀？你们看看人家小周啊，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哪像你们？
1: 知道了，老刘，劳逸结合嘛。你就别唠叨了。
9: 哎，臭小子，你嫌我烦啊？啊，你看看，
5: 就打，
9: 今天咱们三班的掘进速度明显的落在了二班的后面，知道吗？柱子
1: 啊，
9: 你是不是想带头拖咱们三班的后腿啊？
1: 哎，哪敢呀，咱啥时候不听你刘卫民班长的指挥了？
10: 他就是拖，
1: 你说干啥咱就干啥，你指东哎，咱也不敢往西呀。
9: 就你会贫，
4: 柱子，你就会贫，就你长个嘴啊！
1: 哎，你还来劲是不是？我打你了，
9: 我说柱子，你呀，你就不会好好的学学人家姚小周啊？带个报纸什么的，空闲的时候好好读读，也好提升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啊！
1: 咱倒是想读啊，谁都愿意当个文化人是吧？可是这字认识咱。咱不认识这字呀，
10: 说半天还是不认
4: 识。你不是整天黏着姚小周，给你读报讲故事，我还以为你成了个文化人了呢。
1: 对呀、
10: 啊，
1: 把你学到的给咱露露嘛。
10: 是啊，
1: 去去去，
10: 露露呗。
1: 你小子敢笑我，看我不把你脑袋给你敲掉！我告诉你，
9: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井下安全第一，
11: 听见没？班长说了，安全第一。
1: 假正经，假正经。哎，老刘，
9: 啊，
1: 你是陕北的吧？
9: 对呀、啊，咋个了？
1: 听说你们陕北的信天游，哎，好听得很。你是不是也得给大家来上一段啊？让大家开开眼，开开眼，
10: 就是啊，
11: 就来一段呗，
10: 来嘛。
9: 哎，别，就我这破锣嗓子，不行，
10: 可以，不嫌弃。
9: 小周
1: 啊。
9: 要不你给大伙儿讲个故事？
1: 讲故事啊，
10: 讲故事挺好听的，我喜欢听了。
1: 你们是不是打牌打累了呀？
4: 哎呀，别卖关子了，小周，赶紧的吧，
10: 快讲讲。
1: 好，那我呀就给大家讲一段最近我从边城小说里看到的故事吧。边城？那是个啥城？
4: 哎呦，你别打岔呀，
11: 柱子，你真笨，连这都不懂。边城就是最边边上的城呗。
1: 就你聪明，哎，好像你懂一样。哎，要不，哎，你来讲一个，来。
9: 行了，不要，安静。
1: 就是，安静。小周，你开始讲吧。好。话说呀，在川湘交界的茶洞附近。有一个小西白塔，旁边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名叫翠翠。这个茶洞城里啊，有一个船老板，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宝，老二叫挪送。这年端午节呀，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间遇到了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挪送。
10: 爱上了。
1: 挪送在翠翠的心里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0: 你瞧着对眼了吗？这明显就是。
1: 可是有一天，挪送的哥哥突然跟他说，自己一年前就喜欢上了翠翠，想托媒提亲， 而这个挪送呢，却告诉哥哥自己两年前也爱上了翠子。这哥哥听后啊，大吃一惊啊，俩亲兄弟爱上了一个姑娘，那翠翠到底嫁给谁了？
10: 是，
11: 到底嫁给谁了？
1: 你们先别着急，这后面还有呢。这当地有个保安团的团总，他也看上了罗素，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以新磨坊作为陪嫁。啊，这不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吗？
9: 可不是嘛，那这可咋办呢？
11: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对呀对呀，快说呀快说呀！
3: 怎么样了？
1: 这后来嘛。我还没看到呢。
11: 这大喘气呢，我还没听够呢。
1: 哎呦，等我看完了呀，明天再给你们接着讲。
10: 说好了，明天。
11: 哎呀，每次听到紧要关头就没了，你这不是扣腰子吗？
9: 行了，吃人家的枣还嫌糊的啊？
11: 哎，对，要知下文如何，且拿银两来。
1: 一盒烟也行。哎呦，我可没那个意思。
9: 柱子，你又在能不够？
11: 不是，这太勾心了呀，老是让人想着。哎，小周，你以后能不能把书看快点，给我们多讲一点啊？
6: 是啊，就是的。
9: 你想着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要死了，一上井你们都回家睡大觉去了，难道还要让小周回去继续点灯熬油的读书？那还不把人家累死了？
11: 哎，对对对，是我考虑不周，不好意思呀，小周，刚才的话你可别当回事儿。
1: 我没当回事儿。哎，只要大家话爱听，我少睡一会儿啊，没啥。哎，老刘
9: 啊，
1: 这是不是该你给大家高歌一曲了呀？
6: 就是了。

0: 看你们热情高涨，那我就破锣嗓子满足满足你们。
1: 来来来，大家欢迎。

就在大伙兴致勃勃地听歌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框架上一根木梁突然断裂。危急时刻，姚小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将柱子推到一边，自己却被砸中了腰部，送进了医院。

0: 外面的雨啊，下得可真大。哦，今年感觉怎么样？啊，
1: 好多了，估计很快啊就能出院了。哎，
0: 老刘，啊，这矿上那么忙，你就别来看我了。你放心吧，这顺道的事儿，也就不耽误工作了。我今天来，是特意给你送件东西的。
1: 送东西？
0: 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呀，我的记事本，哎呀，这把我找的呀，哎，它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
0: 是你那天在井下出事的时候掉的，工友们捡到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你的宝贝儿。
1: 哎呀，难怪呢，我让家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这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放哪了，还以为彻底丢了呢，原来是落到井下了。哎呦，老刘，谢谢你专程给我送一趟。
0: 你看你，见外了不是？那天啊，要不是你冲上去救了柱子，估计这小子，小周，是你替他捡了一条命。
1: 可别这么说，谁遇上这种事儿啊，都会往上冲的。
0: 那倒是啊，不过你啊，一个文弱书生，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啊？
1: 人在情急之中啊，是会爆发出无穷大的力量的。
0: 嗯，
1: 哎，我清楚的记得。
0: 上次你在井下救我的时候，就差点把我推得飞起来呢。<笑>老刘啊，我不也是被你救了一命吗？哟<笑>，你还记得这些啊？<笑>哎，对了，我听说你参加过抗美援朝。
1: 是啊，
0: 难怪那天你救柱子的时候啊，有那么大的爆发力，都是在部队里练的吧？
1: 算是吧。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文弱书生呢。<笑>你是哪一年去的朝鲜？
1: 1951年，那年我18岁，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土地，母亲在哭泣，孩子在嚎叫，还有遍野的尸体。
0: 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百姓到处在逃亡，从他们绝望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是在向我们求助。奶奶的，这些美国鬼子真是惨无人道！
1: 是的，当时我的心里剧烈的抽动，唇亡齿寒呐！我只有端着枪拼命的扑向敌人，消灭美国鬼子，保家卫国。

0: 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段光荣的经历啊。呀，你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啊。
1: 嗨，什么英雄啊，上了战场就不由人了。
0: 你干了这么大的事儿，咋没听你说起过？
1: 没啥好说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战友在抗美援朝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英雄。和他们相比啊，我是多么的幸运。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我没看出来你是一个这么低调的人，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却从来不张扬。
1: 这有什么好张扬的？作为一名战士，我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那么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好日子，我只有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2: 姚爷爷真了不起，还打过仗。
3: 是的，那也是他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历史啊。
2: 对了，爷爷，那个宝贝小本本上都写的啥呀？
3: 啊，那都是他平时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记录矿工们说的段子啊，顺口溜啊。
2: 哦，爷爷，那些矿工也都会写诗吗？
3: 那可不一定，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啊特别有才，非常善于写顺口溜，这给姚爷爷写作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呀。
2: 啊，
0: 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4: 哎，休息了。
5: 哎，老罗
4: 休息了，
5: 今天不
4: 了
5: 还是休息。
4: 来喝水。
6: 来，老刘，
4: 来来给你。
6: 哎，你看大伙儿累的，要不你给咱来上一段，让大伙儿乐呵乐呵，解解乏。
4: 是啊，来一段呗。
0: 好，那我就来一段。
4: 好，好。
0: 东风吹，战鼓擂，革命生产大旗挥，边写诗边挖煤，大杠快上奋起追，奋起追。
6: 好听，老刘，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哎，这顺口溜容易，这半板报咋就这么难？
6: 半板报？什么板报？
0: 前两天区党委书记分派我办板报，你们说说，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我大字儿都不是一箩筐，哪能办得了什么板报呢？
6: 刘伟民，你办不了就推了呗。
0: 你说胜了，推了，推了你办呢？
6: 啊，可别，我还不如你呢。我呀，就认识三个字。
7: 哪三个字？
8: 哪三个字？
6: 我的名字。你们别笑呀，我办不了，有人会办呢。
0: 谁呀？
6: 姚小舟呀。
0: 哎，对呀，
6: 你们怎么把这个文化人给忘了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咱端着金饭碗还是要饭吃呢。哎，小舟，你给咱担当起来怎么样？
8: 啊，
6: 哎呦，没问题啊，只要你们信得过我。
9: 信。
0: 听见了没？啊，这回答多正气的。小周啊，只要你能把这写写画画的事儿给他干了，以后不管是井上井下的重体力活，我们都替你干了。
8: 就是，我们都替你干了。
6: 那倒不用，只要你们能用得上我呀，
0: 啊，
6: 我乐意着呢。这样吧，我教大家读书认字儿，办板报，以后呀，你们谁要给家里写个信啥的，就不用求人了。
0: 哎呦，太好了。
8: 对对对对对，真好。
0: 哥几个，我们以后啊跟着姚小舟好好的学习文化啊。
6: 老刘，我看呀还是你好好学吧，我们几个都不是那块材料。哎，就算了呗。
0: 哎，怎么你们不想进步呀？
6: 哎呦，想是想呀，不过我们再学那也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嘛。
8: 到处乱撞。
10: 是啊，这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
0: 就你怪话多，你们都听好了，咱们呢就跟着姚小舟这个蜜蜂一起找花朵。
8: 好，一起找花朵，
11: 找花朵。
12: 哎哎，姚小舟有文化，济困帮难有办法，
5: 办板报，卸材料，一盏明灯高高照，
7: 高高照。
6: 停停停，老刘
5: 啊，
6: 你可别再夸我了，你还是夸夸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和我们的新生活吧。

0: 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吗？
1: 对，准确地说呀，是姚小猪爷爷从那些顺口溜中受到了启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
0: 顺口溜？
1: 对，姚小猪爷爷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那天他从矿井下回来，正是大雪纷飞。回到家里，屋里的炉火正熊熊的燃烧，火光一闪一闪的。他突然想起了在矿井下听到工友们的顺口溜，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一点睡意都没有，于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趴在低矮的小饭桌上，一连写出了3首小诗，其中就有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小周，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怎么吵醒你呢？
2: 这么晚了你还在写东西？
3: 我今天在井下看到矿工们说起共产党时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我很受感染，所以啊，我就想把他们的这种感情写出来。
2: 别写了啊，时间不早了，快睡吧啊，你明天还要下井呢。
3: 我不困，你先睡吧。
2: 算了，我也不睡了，我把这个鞋底纳完。
3: 哎，那正好呀，苏华
2: 啊，
3: 我给你念念我刚写的诗，你也给我提提意见。
2: 瞧你精神头这么大。
3: 哎呀，你也知道现在全矿上下呀都在写诗赛诗，那咱也不能落后呀。再说了，矿区党委对我也很器重，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多创作多投稿，为咱们矿上争光。
2: 好呀，虽然我不懂诗，只当听个热闹，就喜欢看你写字儿。
3: 只要你听了觉得顺耳有劲儿就行。
2: 你写的我都爱听。
3: 那我念了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3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党走，乘风破浪袭跃进。
2: 哎呀真好。哎，我怎么听着最后几句那么耳熟？
3: 耳熟就对了，最后几句啊就是矿友们经常说的顺口溜，我给他加进去了，
4: 可是我感觉还不是很高，我得再琢磨琢磨。
2: 哪个地方不好？我觉得都挺好的。
3: 哎呦你看嘛，
4: 你看
2: 啊，
4: 这儿旧社会3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我总感觉不够准确。
2: 嗨，我觉着好着呢，你也别太认真了啊。
3: 哎，你就给我提提意见呗。
2: 我不懂。

0: 也提不了啥意见。
1: 好了好了，你别再琢磨了，赶紧睡觉啊，天都快亮了。
2: 哎，知道了。
3: 这首歌就这样写好了吗？
4: 没有，姚小舟爷爷也是一个对事情追求完美的人，特别是在写作上，这首歌的第二段中的鞭子让他琢磨了好久好久啊。那个灵感呢，还是来自于一本小人书。
3: 小人书？
4: 嗯。
3: 姚爷爷他也看小人书吗？
4: 看呐、啊、小人书可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不管是大人呐、啊、还是孩子都喜欢看。
2: 哎呦，你干什么呢？别乱动我桌子上的东西，就是拉乱
1: 了。哎呦，你这已经够乱的了。
2: 哎呦，行了行了，你还是别动我东西了。
1: 哎，
2: 我来。
1: 哎呀，好了，还是我来吧。
2: 哎，哎呀，你看看，我说了别动，书掉地上了吧？
1: 不给你捡起来呗。
2: 呀，找到了。
1: 找到什么了呀？
2: 你看，
1: 哎呦，不就是一本小人书吗？有啥好看的？
2: 小人书
1: 啊，
2: 你再仔细看看。
1: 哎呦，我看你是真的疯了，这地主用鞭子打长工你还高兴呢？
2: 哎，你等等。
1: 哎，看来又来灵感了，真是着了魔了。
4: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含恨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来到了1963年。那一年，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与此同时，从遥远的地方也传来了一支歌。

0: 今天报纸有什么新闻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报纸有重大新闻，你看，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啊，给我一份。
1: 哎，给你。
0: 哎，小孩，这边一份。
1: 哎，给给。
0: 哎，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了？
1: 哎，没了没了，都卖完了。
2: 谢谢雷锋好榜样，中医不民族与党。
3: 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话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滚烫的七月也是毕业的季节，无数青春的故事等待被诉说被珍藏。倘若能重返毕业的那一天，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们聊一聊。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也感谢各位同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独家记忆。
0: 七月十五号到十九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啊，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封信是写给未来的自己，也是这位毕业生回望来路写下的真诚剖白。
0: 四年前，他带着母亲攒下的旧衣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村庄，走入东北大学的校门。四年里，他曾在大雪纷飞的冬夜独自咽下家庭变故的重压，也曾在面部受伤缝针的第二天继续奔赴兼职的岗位，更有无数次在实验室里见到凌晨亮起的微光。
1: 生活重压之下，他始终挺直脊梁，信中句句皆是藏于心底的谢意。接下来一同翻开这份写满坚韧的青春答卷。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亲爱的小天，此刻是2026年我毕业的这一天。就在上午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东北大学2026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发了言。掌声平息之后，世界忽然安静下来。我伸手摸到了鼻梁上的那道疤痕，那是大二那年的车祸留下的印记，也是我今天想给你写信的理由。当你在未来某个疲惫的深夜读到这封信时，我希望你永远记得今天，记得这个站在白山黑水之间带着一身泥土气却仍挺直腰杆的自己。你是否还记得那条从家乡河北到辽宁的路呢？4年前，你坐上火车走出那个熟悉的小村庄，行李箱里塞满了母亲攒了很久的旧衣裳。那时候你以为大学的意义就是找一个好工作，让父母常年分拣废品的手歇一歇。直到大二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母亲的股骨头坏死诊断书和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单同时摆在面前。那天晚上沈阳下了雪，你在雪地里站了很久，雪花落进脖子里，那种冰冷刺痛的感觉，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扛。上大二时的那场车祸，你鼻骨骨折，面部缝了7针，在医院躺了一天，你看着天花板，想的不是疼痛，而是明天的家教兼职要不要请假呢？第二天，你戴着口罩按时回到岗位，雪茄藏在了布料下面。那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强不息不是宏大的校训，而是一个人即使坎坷，也要把路走下去的倔强。当你未来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可别丢了这股劲儿，别嫌弃那个在暴雨中骑车赶路的少年，正是他才撑起了这个家的天。你获得过很多奖励和荣誉，但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光环和掌声。你摸摸那沓厚厚的论文草稿，上面有导师逐字逐句修改的痕迹。你看看实验室里那些为你敞开大门的设备，他们曾见证了多少个凌晨的亮光。别忘了室友在你晚归时留在桌角的台灯，那昏黄的光圈是你在寒冷的冬天见过最温暖的光亮。别忘了那个在家乡村子虽然不懂什么叫电子模拟计算机，却笃定地认为儿子读的书能改变命运的父母。今天的你在台上感谢了母校、恩师、父母和同窗，未来的你是否依然懂得感恩呢？是否还能在成功的时刻回头看一看那个曾经需要靠勤工助学才能维持生计的自己呢？是否还能对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伸出温暖的手呢？今天过后，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此刻我在想，东北大学给了你什么呢？我想，它给了你一种把路走正的底气。未来的路，一定比从邯郸到沈阳更远，比从机电馆到信息楼更崎岖。也许你会遭遇失败，会被人误解，也许你会怀念这纯粹的

你走过苦难，走向了辽阔。无论走多远，别弄丢了出发时的那颗心。祝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冯小天，2026年6月于东北大学。

0: 感谢小天的来信。这封信啊，不仅是一位大学生的奋斗经历，更是无数在困境中依然挺直脊梁的毕业生缩影。为你们点赞。
1: 嗯，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追光者，他说听了信之后很感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带着伤疤依然能走向辽阔。
0: 嗯，林间是晚风吧说，回到毕业那一天，我想对自己说你好棒。
1: 小丸子不开心，他说呢，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勇敢一点，没什么好怕的，向前走，别回头。
0: 岁月无声留言，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那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少年，最终长成了能为自己撑伞的大树。
1: 这个盛夏还有多少滚烫的青春故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更多毕业学子的感言。
2: 我是张晨翔，今年我从营口市健康小学顺利毕业，我想对六年前背着小书包入校的自己说，谢谢你的认真坚持，才拥有这么珍贵的六年。想对全班同窗说，难忘一起奔跑刷题的日子，祝愿我们勇敢奔赴新旅程。
3: 我叫董轩宇，今年小学毕业了，我想对六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丢掉对足球的热爱，训练再累考试再难也没有轻言的放弃，我也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4: 我叫刘天淼，我今年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学院毕业，回望我大学四年，我感觉我的每一天过得都还挺充实的，遇到了好的老师好的朋友，猛然一毕业了还挺不习惯的，我还挺希望能够在我这个专业之内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肯定希望能学以致用，然后可以迈向未来的人生。
5: 我是林龙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硕士毕业生，目前已经申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在北京的硕士三年获得了很多提升，希望能在广东省给我开拓一个新的视野，也让我一个正宗的一个东北人感受一下岭南地区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走出校门不是青春的落幕，而是更辽阔人生的起点。祝愿所有毕业生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在各自的旷野中继续闪闪发光。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秦腔正少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
2: 我站在舞台中央，金子飞鬓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

0: 里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1: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1: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0: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1: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0: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1: 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0: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1: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一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

0: 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1: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0: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从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和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全域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受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 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预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8: 因为咱们看到前地方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7: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8: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搬走就是17人，有头领靠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头领靠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7: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8: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样，20多人到那儿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5: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8: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5: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9: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7: 啊，
9: 还有这个桃树，
7: 种点东西啊。
9: 嗯，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7: 从哪来？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车库。
7: 哎呦，整个都
9: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最惨的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5: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8: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这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这要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5: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0: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净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5: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有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5: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8: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0: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当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之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4: 当这段画面发布之后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儿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11: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12: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11: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 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13: 我们就负责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晓得吗？
11: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14: 一定要脱口的，不脱口不行。
15: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16: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还要搞干净了。
17: 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19: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银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2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11: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1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0: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2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

0: 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2: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3: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2: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2: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1: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的千差万别。
2: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1: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2: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1: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4: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万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 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4: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4: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北京动物园重点打造的大熊猫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萌兰、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
0: 那么和原有场馆相比，大熊猫新馆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而已经入住的大熊猫们对新家满意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7: 是萌兰，
8: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萌兰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新馆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9: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7: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卢艳平，
9: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它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它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它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新家。
7: 卢艳平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9: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地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体重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 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7: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十只大熊猫，卢艳平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6: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10: 没有长大一点，破旧的一切走不出。
11: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31.1%。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38.5%，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40%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啊，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哎，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比如说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的人可能体重合适啊， 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他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
0: 嗯嗯。
1: 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特别好。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了，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哎，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这个情况之下呢，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啊、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0: 嗯，
1: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0: 嗯
1: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0: 嗯
1: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

0: 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1: 对
0: 啊，
1: 对对，是的，
0: 哎，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1: 哎，对
0: 洗
1: 对对，
0: 袜子拧袜子，
1: 是
0: 是吧？
1: 是，
0: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一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不是绝对的啊，
1: 明白
0: 绝
1: 了，
0: 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是不是？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与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啊，不是说我这握力
1: 必
0: 不行，
1: 然，
0: 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那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不是
1: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0: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这做的比较多了哈，这个看电脑比较
1: 久
0: 多
1: 坐
0: 了
1: 呀，
0: 啊，对呀，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作为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搬运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
0: 对
1: 动。
0: 对
1: 哎，
0: 对，
1: 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拿一个哑铃，
1: 是，
0: 什么杠铃啥
1: 很
0: 的，
1: 有仪式感的，
0: 这
1: 对吧？
0: 不，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没啥事捏一捏，是
1: 哎，
0: 吧？这个或者随随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是，好，
0: 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我把它捏扁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我买了十斤大米，是吧？这个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
0: 对
1: 消
0: 对
1: 息。
0: 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0: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运动的过程当中， 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
1: 嗯，
0: 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

0: 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就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1: 控制力就好了啊。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本体感觉，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个就是视觉系统。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踝、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1: 是的。
0: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的时候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呢，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它不止与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相关。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0: 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他转那么多圈儿，
1: 是，
0: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1: 是，
0: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1: 没错，
0: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1: 人家不晕对吧？是，
0: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1: 是
0: 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的时候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下肢力量训练，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哈，就可能很有效啊，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啊到繁，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 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
1: 嗯，
0: 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面，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
1: 没错，
0: 对吧？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组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
1: 对
0: 吧？平行站立，
1: 对，
0: 这么站的。
1: 嗯，
0: 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右视角，这我都不管。
1: 嗯，
0: 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儿，这就行了。
1: 哦，
0: 啊，就最简单的一个，哦，最简单一个
1: 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
1: 嗯
0: 啊，有点简称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站在那儿啊，
1: 对，
0: 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
1: 嗯，
0: 啊，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
1: 嗯，
0: 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了，你就可以进阶了，
1: 嗯，
0: 怎么呢？哎，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
1: 嗯，
0: 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
1: 哎，
0: 啊，
1: 嗯，
0: 随后呢要啥呀？你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立，
1: 嗯，
0: 啊，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
1: 嗯，
0: 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
1: 嗯，
0: 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
1: 嗯，
0: 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我再返回去，
1: 嗯，
0: 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1: 是，
0: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
1: 嗯，
0: 或者椅子背儿，
1: 嗯，
0: 啊，或者桌面等等，
1: 嗯，
0: 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
1: 嗯，
0: 你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1: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0: 对
1: 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了。
1: 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
1: 嗯，
0: 沿着脚尖走，
1: 嗯，
0: 走几步是吧，
1: 嗯？
0: 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
1: 嗯，
0: 是吧？去去去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啊，
1: 嗯，
0: 这八段锦，
1: 嗯，
0: 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
1: 的
0: 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
1: 嗯嗯，
0: 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
1: 嗯，
0: 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嗯。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您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
1: 嗯。
0: 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

0: 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1: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1: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0: 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1: 啊，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
1: 嗯，
0: 有过去有很多人说，
1: 嗯
0: 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1: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
1: 嗯，
0: 这个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
1: 嗯，
0: 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
1: 嗯，
0: 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
1: 嗯，
0: 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
1: 嗯，
0: 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
1: 嗯，
0: 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这不对。
1: 嗯，
0: 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嗯嗯，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觉得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是
0: 吧？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
1: 嗯。
0: 啊。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呢，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儿拉着你呢。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的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有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啊，
1: 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
1: 嗯，
0: 或者你久坐的时候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
1: 嗯嗯嗯，
0: 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想弯弯
1: 太
0: 就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这个比例你不同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
1: 嗯，
0: 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
1: 嗯、
0: 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 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
0: 下
1: 压，是
0: 啊，这不行啊，他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
1: 嗯，
0: 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对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人家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
0: 啊，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啊。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
0: 啊，然后才算是拉伸。对，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1.0%，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
1: 嗯，
0: 有点过于夸张了哈、啊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有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广大的听众啊，
1: 嗯，
0: 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这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啊，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
1: 嗯，
0: 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哎，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如果我只能2选1，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
1: 嗯
0: 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动动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提脚后跟啊，
1: 嗯，
0: 甚至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即使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 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

0: 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太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三五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1: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0: 嗯，
1: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0: 嗯，
1: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0: 是啊，
1: 我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0: 嗯，
1: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0: 对，
1: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十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六楼七楼？你走四层楼？
0: 哎。
1: 是不是啊？这就是懒和运动，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一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0: 是、
1: 啊、这都可以。
0: 嗯，
1: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0: 没错。
1: 但是所谓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哈。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7: 主持人好。
0: 哎，
7: 各位听众好。
0: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7: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0: 嗯，
7: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0: 嗯，
7: 它就是这类的星座。
0: 嗯，
7: 那么现在它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六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0: 嗯嗯。
7: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
0: 嗯，
7: 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
0: 嗯嗯。
7: 哦，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0: 是。
7: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7: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0: 嗯，
7: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0: 嗯，
7: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0: 嗯，
7: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0: 嗯，
7: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是一次性消耗性。
0: 嗯，
7: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
0: 嗯，
7: 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
0: 嗯，
7: 都扔掉，
0: 嗯，
7: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0: 嗯，
7: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0: 嗯，
7: 发射周期太长，
0: 嗯，
7: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0: 嗯嗯。
7: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
0: 嗯，
7: 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0: 嗯嗯嗯。
7: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0: 嗯，
7: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0: 嗯，
7: 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帆，
0: 嗯，
7: 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万多颗，
0: 嗯，
7: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啊？
0: 对，
7: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0: 嗯，
7: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0: 嗯，
7: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时以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
0: 嗯，
7: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0: 对，
7: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0: 是的，
7: 是可行的，
0: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7: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0: 嗯。
7: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0: 嗯，
7: 它是实践了前两种、
0: 嗯，
7: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0: 对，
7: 的这个形式，
0: 嗯，
7: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0: 嗯，
7: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0: 嗯，是。
7: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0: 对，
7: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0: 嗯，
7: 那个个头更大，
0: 对。
7: 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0: 嗯，
7: 就是网系回收，网兜兜，
0: 没错。
7: 嗯
0: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7: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0: 嗯，
7: 是发生巨变，
0: 嗯。
7: 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0: 对，
7: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0: 嗯。
7: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0: 嗯嗯。
7: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而且 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0: 是，
7: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宿主的剧烈。
0: 嗯，
7: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5-6倍音速。
0: 嗯，
7: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0: 是的，
7: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0: 嗯，
7: 非常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7: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0: 对，
7: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0: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怎么做，
7: 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7: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0: 是，
7: 对吧？
0: 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7: 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比如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说一颗导弹。
0: 是。
7: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姿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咱说有点像咱们家做饭的高压锅，
0: 喷一个，
7: 又喷一个，
0: 对，
7: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它掉过了，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头，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0: 是
7: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0: 对，
7: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一点点的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山格翼就起到了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长石蚁的话是四片，围绕着弹体90度安排一下，90度安排一下，
0: 山格
7: 垛
0: 啊，
7: 山格垛，
0: 嗯，
7: 我通过这个山格垛，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 姿态，
8: 对，
7: 我来把他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8: 嗯嗯嗯，
7: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8: 对，
7: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8: 是的。
7: 那么是，山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
8: 嗯、
7: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8: 嗯嗯。
7: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8: 嗯，
7: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8: 嗯。
7: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8: 嗯，
7: 这是一段，
8: 嗯、
7: 是吧、
8: 嗯？
7: 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8: 嗯，
7: 山格舵发挥作用是第二个，
8: 对。
7: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8: 嗯，
7: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
8: 嗯、
7: 最后要再点火，推力矢量，
8: 嗯，
7: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8: 嗯，
7: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
8: 嗯，
7: 360度的外向喷的，
8: 嗯，
7: 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8: 是
7: 调整。飞行的姿态，
8: 对，
7: 那么结合山格舵，
8: 嗯，
7: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8: 嗯，
7: 啊，两个劲儿，
8: 嗯，
7: 一块儿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8: 嗯，
7: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说末端你得回收了，
8: 对。
7: 回收
8: 减速啊，
7: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8: 嗯、
7: 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
8: 嗯、
7: 有那个发动机那个小喷口斜着喷着那个火苗的，
8: 对，
7: 是吧？
8: 对，
7: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昔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8: 嗯，
7: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8: 嗯，
7: 往那边凑，
8: 对，
7: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
8: 嗯、
7: 这一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
8: 嗯，
7: 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8: 嗯，
7: 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
8: 嗯，
7: 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8: 没错，
7: 第一阶段咱是说调姿，
8: 嗯，
7: 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
8: 嗯，
7: 进行气动减速，
8: 嗯，
7: 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
8: 嗯，
7: 启动反推，
8: 嗯，
7: 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
8: 嗯，
7: 就是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
8: 嗯。嗯，
7: 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一脚把
8: 一脚急刹，对，这不行，
7: 对
8: 对
7: 对，
8: 这对姿态也有影响
7: 的话，
8: 嗯，
7: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这车就翻了，对吧？
8: 是，
7: 它实际是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对咱们来说、
8: 嗯，
7: 一次次点刹、
8: 嗯，
7: 一次次点刹，
8: 没错，
7: 先实现掉头，
8: 对，
7: 再实现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次点，
8: 嗯，
7: 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8: 精细的
7: 调
8: 控能力啊，是
7: 这种调控能力，
8: 是
7: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8: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石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7: 谢谢大家。
8: 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弹射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8: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的妈妈回来了，久别重逢。
1: 立秋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彭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6: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7: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8: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6: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9: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

0: 并发桥海淤堵、卖艺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3: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14: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

0: 必要时及早就医，并遵医嘱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0: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

0: 衣物被褥的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
1: 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0: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洗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 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

0: 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四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两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

0: 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2: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3: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2: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4: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2: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5: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2: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6: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7: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2: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8: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2: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 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9: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2: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1: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5: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6: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5: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崇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中规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6: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

0: 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
1: 啊，
0: 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2: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3: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2: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3: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2: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4: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0: 渐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1: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1: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0: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希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

0: 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1: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呀、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的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失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赌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0: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1: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0: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

0: 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1: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
2: 我们其实要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流了来了又会走，生命却只有一次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0: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文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2: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摆拍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非遗民俗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要主动搭台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0: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
2: 哎，
1: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
1: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啊，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

0: 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0: 对，
1: 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0: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啊。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0: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嗯，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的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个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
1: 对，
0: 他喊的口号，对，这些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

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

0: 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6: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5: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7: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5: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6: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觉得最强的就是《京华日报》，因为他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站都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来组织支队伍吧。
7: 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

0: 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4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0: 对，
1: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哎，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0: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分秧苗，右脚踢好球。
2: 对，
0: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2: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1: 梦想。
2: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过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游，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1: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2: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是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2: 踢得这么好，
1: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2: 对，
1: 这把大家惊着了。
2: 对，
0: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1: 那个精气神儿。
0: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3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2: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1: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2: 对，
1: 就是您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0: 对，
1: 对吧？
2: 对，
0: 我们这款是用13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2: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
0: 刘邦
2: 建立了汉朝，宿迁是项羽的家乡。
0: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一个龙一个鹿，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 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梗工作室，木梗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重视，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1: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2: 对，
1: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2: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它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是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1: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0: 不
1: 本身不是球迷，
2: 对，
1: 都参与进来了。
0: 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多，
2: 新球迷女球迷还娃娃球迷特别多。
0: 对，
2: 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4: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5: 面，没错，
4: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5: 调一调
4: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然后又有了，就是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5: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4: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
5: 济
4: 科的时代，
5: 对，
4: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但是你觉得他们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 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
6: 是
4: 好玩极了、
6: 啊、是吧，
4: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嗯、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
6: 嗯，
4: 在里边演出，
6: 嗯，
4: 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5: 合理不合理，
4: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6: 那是进攻，
4: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6: 对，这个布局谋略，
4: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5: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4: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5: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6: 那肯定的，
4: 他呀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6: 对。
4: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5: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6: 是是是
5: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4: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10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宁愿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6: 追着你
4: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5: 意犹未尽，
4: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算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进球了。而且比分不能太大，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5: 把比赛杀死
4: 了。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5: 哎，这个比例还是2-0。
4: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睁眼睛，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

0: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它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 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猿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

0: 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 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

0: 清晨，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于旭，
5: 碧回，
4: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了。
5: 我看书呢。啊，找我有事吗？
4: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5: 哦，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4: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5: 美城，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4: 哎，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5: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历历在目啊。
4: 美城，吃饭了。
7: 不吃。
4: 成，
7: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4: 美成，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7: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5: 文成，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7: 爸爸，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4: 美成，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7: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遮住了才算良民吗？
4: 美成，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7: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抗战

0: 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你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分了地，分了粮食，这样的百姓会不支持共产党？
1: 你说够了吗？
2: 美成，不说了，不说了，来，跟妈出去，走。
0: 妈，我不走，我偏要说。爸，我今天
1: 闭嘴。
0: 不，我就要说，我要跟你讲。
1: 滚！
0: 滚就滚，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2: 哎，美成，美成，哎呀，美成！
3: 吴美成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4: 于军兄，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5: 林准兄啊，何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4: 江河日下，已至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5: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4: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
5: 林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4: 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5: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者则亡。
6: 桂花，
7: 张部长，你是巡境那个数据了？
5: 好，没惊动他吧？
7: 绝对没有，我跟他很远，他神情很正常。后门呢？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
5: 好，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这个数据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听见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7: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5: 洪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7: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了，
5: 装稳散，能打草惊蛇。
7: 是。
8: 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9: 哦，先生您好啊，想买什么书？
8: 掌柜的，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9: 哎，先生请自便。
8: 掌柜的，结账。
10: 哎，好嘞。
5: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8: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7: 好，好，我马上把门口搜索古旧书籍的白边拿下来。
10: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8: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5: 处理好你马上撤。
7: 明白。
10: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11: 我不卖给你了，走吧，走吧。
8: 哎。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走了，
11: 我不做你的生意。
9: 哎呦，先生啊，
8: 啊，
9: 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
8: 哦，
9: 实在不好意思、啊。
8: 哎，回见回见。
12: 等等，
8: 我说老板，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3: 长篇。

0: 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二集。
1: 1933年3月，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国民党军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木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 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突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1933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保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是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彭学峰负伤，红七军团第十九、第二十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在1933年夏，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从善向善是人生的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3篇性恶篇。从善如登，向善之路虽需要躬身践行，久久为功，但却始终是人生的正途。我们总是教育孩子从小啊要效仿善行，亲近善人，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将功利啊奉为了圭臬，觉得唯有争强利益啊才能够立足，却忽略了善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能够抵御世事风浪的长久之计。其实啊，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于精于算计、投机取巧，而在于始终的坚守善念，笃定践行善行。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关于从善向善的思想，明白啊，为何行善不只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更是趋吉避凶、成就人生的大智慧。从善向善是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荀子对善行的标准、向善的路径有着诸多的论述，为中华善文化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荀子明确了善良之人的核心标准，体恭敬而心中信，树礼仪而情爱人。荀子认为呢，善良的人处事必定会恭敬有礼，内心始终会秉持忠信之德，行事呢会恪守礼义规范，对他人呢会满含仁爱之情。可如今不少人不仅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对善行啊嗤之以鼻，凡事呢都是以功利作为导向，致使呢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等现象啊屡见不鲜。这与传统推崇的善良人格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与荀子思想是相背离的。真正明智的人必定会明辨是非，始终坚守向善之路，而不是逆势而为。当下的确还有很多人啊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向善这种教化呀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很难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看到了向善者未必能够得偿所愿，而作恶者呢反倒可能想一时的富贵，于是便对善念产生了动摇。但荀子提醒我们，天地规律向来是公平的，是恒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表象，便草率地做出结论，却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结果自然就会有所偏颇。践行善行者终究会收获认可，如果有人主动承担劳苦，礼让享乐，待人诚信，明辨事理， 即便身处穷困边远之地，也一定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正如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付出的仁爱终究会以温暖的回馈来到你身边。在人生向善的实践中，荀子给出了具体的指引，即老老。

0: 不穷穷，行乎明明而施乎无报。啊，意思就是说呢，敬重赡养老人，不轻视逼迫困境之人，默默行善，不求回报。荀子认为敬重老人能够赢得青壮之人的归服，善待困窘者，你能够汇聚天下的贤才，默默行善，你不求回报啊，更能够赢得天下人的拥戴。即便是偶有过失，也会因善德呢获得他人的体谅。向善既是品德，更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纯粹的善念终能够感化人心，收获最珍贵的信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以仰视闻名。他的门客冯轩呢，起初因频繁的索要优厚的待遇而遭到他人的轻视，而孟尝君呢却始终能够宽厚相待，一一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孟尝君派冯轩前往封地薛邑收债，冯轩临行时就问需要买什么，孟尝君回答说呢，你看家中缺什么就买什么。冯轩到了薛邑以后呢，核验债券完毕，于是呢他假托孟尝君之命免除了所有的债务，还当众呢把那些债券都给烧毁了。老百姓是感激不已，纷纷的高呼万岁。冯轩空手归后向孟尝君解释，他认为孟尝君买回的最缺的就是义。虽然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但也只好作罢。一年以后，孟尝君遭到了齐王的猜忌被罢免了相位。他返回他的封地薛邑时，百里之外便看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时候他才真正的领悟到了冯轩所买的义的真正的价值。这个典故也恰恰印证了荀子从善思想的智慧。我们再举个例子，东汉的时候的黄香年幼丧母，但始终能够恭敬的孝顺父亲。夏天里头他先用扇子把床铺扇凉了，再让他的父亲去安睡。冬天的时候他会先钻进了被窝，把被子床褥温暖了以后，让他父亲再去睡觉。那么他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的接济贫困的同窗，但从不张扬。后来黄香官至尚书令，不管是他地位高低不管是身处高位的时候还是身处低谷的时候，他始终能够以善待人。他的孝善之举流传千古，其实这也是荀子向善思想的生动践行。中华文化中从来不缺劝人向善的至理名言，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日有一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一恶三年天必降之灾。善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更是历经千年验证的人生大智慧。荀子对向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和启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善累积终成大德，小恶纵容必酿大祸。行善引吉祥，作恶招祸端，这份人生大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检验，在践行中去印证。我们应当谨记古圣先贤和荀子的教诲，做善人，行善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如此才能够趋吉避凶，在人生的路上呢行稳致远。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5: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5: 对。
4: 它都是笔直的。
5: 笔直的框。
4: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5: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4: 哦。
5: 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4: 嗯，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5: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 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

0: 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哦，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
1: 哦。
0: 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2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
0: 对
1: 也
0: 对
1: 希望
0: 对，
1: 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呢，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刘瞻自我吟诵了几遍，不禁暗自得意，心想这诗即使放到前朝也不会被人看低。纸上墨迹未干，同仆来报，乔县令辛赞辛老爷前来拜访。辛赞文才武艺皆通，爱结交名人志士，到乔县令任上时间不长，就与刘瞻经常走动，二人已是老相识。刘瞻来不及收拾纸笔，辛赞爽朗的笑声已飘到了眼前。辛赞身材魁伟，浓眉重目，神采飞扬，只见他大步流星，衣带斜风走了过来，身边却跟着一个5、6岁的童子，一路小跑，努力跟上老辛的节奏。寒暄过后，辛赞一眼看见案几上新写的诗句，文采书法皆至画境，遂赞叹不已，说大宋太祖以来，清武重文，文学昌盛，诗词发达。原献公晏殊，文正公范仲淹，文中公欧阳修，以及柳屯田、苏东坡等，皆不是出之文坛巨擘，不以百姓也以填词作诗为荣。当今之世，中原之地，若论文章诗词，则非先生莫属。刘瞻哪里敢当，连忙回应，谬夸谬夸，先生济南老乡，易安居士才是当世奇女子，我刚刚得到他南渡后的一些词作，不输柳其清、苏东坡，我正在学习呢。二人客套一番，辛赞说，我今天正为此事而来。哦，说说看，刘瞻道。辛赞拉过跟来的童子，向刘瞻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孙子，今年7岁，他父亲死得早，我把他带在身边，如今到了蒙学年龄，我想为他访求名师，正好来亳州任职，和先生有缘，不如拜在先生门下，请万物推辞。刘瞻这才认真打量这个童子，只见他脸庞微胖，却有刚毅之态，目光若水，透露聪慧之韵，依偎在辛赞身边，既亲情浓密，又落落大方，举止得体，真不愧为官宦子弟，书香人家。 刘真一下子就喜爱上了这位童子，亲昵地摸摸他的头，问道：“叫什么名字？”“
8: 小名气急。”
1: 小家伙抢先答道。“
8: 好，好，聪慧机敏，从容有据，长大必防杜之才。”
1: 刘真赞道：“房玄龄、杜如晦都是大唐名相，刘真以防杜比拟小气急，夸奖他将来会成为辅弼大臣。”新赞听后知道刘真已然答应，连忙叫小气急磕头拜师，正式授学刘真。礼毕，刘真又问新赞：“令孙取过表字了吗？”“
8: 古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又称表字，文人还要有号，比如北宋头号大才子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眼前的老师姓刘，名瞻，字颜老，号英宁居士。”
1: 一般来讲，小孩生下来，家中长辈为他取名，入学时由老师为他取字，长辈称呼晚辈名，平辈称呼字，号则是文人自称，表明自己的志向情趣。
8: 新赞连忙请刘瞻为孙子赐字。
1: 刘瞻沉思片刻，道：“名叫气急，是希望身体健康，我则祝这孩子一生好运，仕途顺利，就取字坦夫吧。”
8: 新赞颔首赞同。
1: 坦夫这个字伴随辛弃疾近20年，直到他南渡归宋，改字右安。右安表明他决心抛弃年轻时的安稳生活，积极面对残酷的政治和惨烈的人生。归到刘瞻门下，辛弃疾开始了正规的蒙学教育。蒙学教育以儒学为主，上午一般学习经史子集，比如四书五经、诸子文章、孙子兵法、史记、汉书，特别是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下午则专修作诗填词，熟读经史谓之能，用于经邦济世，为将来走入仕途、报效君王打下基础。作诗填词谓之艺，用于展现个人才华和魅力。学习之余，祖父辛赞带着辛弃疾参观亳州三国时遗留下来的曹操地下运兵道、曹操宗族墓等遗迹。后来辛赞前任开封知府，又带他凭吊大宋皇宫，回顾昔日东京繁华景象。许多年后，辛弃疾还清晰地记忆起当时随祖父参观大宋皇宫的情形。开元圣日，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十里芬芳。一只金粟玲珑，冠衔凝碧池上，记当时风月愁浓。翠华远，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声声慢，潮红暮兮，于儿时常入京师锦州凝碧池，因书当时所见。他把大宋繁华时的景象比作唐开元盛世，皇宫内桂影重重，十里芬芳，金粟玲珑。可惜后来二帝被掳，翠花远，只剩江南草木烟锁深宫。这些都给少年辛弃疾带来心灵的震撼和传统爱国教育。中原已经改朝换代，成为金朝，

少年横槊气平灵，久胜诗豪于氏。槊就是长矛，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用离酒临江，横槊赋诗，形容曹操的豪迈气概。少年横槊指习武练艺，平陵指气势高昂。词中回忆少年时横槊弄枪，豪气干云，至于喝酒作诗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辛家是武术世家，将门之后，家本前人真将种，先祖辛武贤、辛庆器父子皆为勇武显文，担任西汉破虏将军、左将军。祖上辛云卿是唐朝知名将帅，辛赞以祖业为荣，把家族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教起来格外用心。辛弃疾天生武术基因，学起来得心应手，几年下来，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18般武艺样样精通。后来辛弃疾词中多次提到习武练兵，如醉里挑灯看剑、金戈铁马，绝不是虚掷交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再现。辛弃疾在刘詹门下学习6年，公元1151年，祖父辛赞迁生离开亳州，老师刘詹也携家北上，到金国都城燕京，也就是今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金国灭辽之后，学习宋辽制度，开科取士。统治中原的时间长了，中原的读书人为生计虔诚，渐渐屈从金国朝廷，应试进科，博取功名。人民以生存为本，无可厚非。刘詹就是其中一员。当年开科只考词赋一门，以刘詹的才华考取进士自然不在话下。此后刘詹在金国做官，为史馆编修，专心编写历史，赋诗作词，不问世事。由于学业优良，不久辛弃疾也被济南府推荐到燕京参加全国科举考试。那一年他年仅14岁。辛弃疾和祖父辛赞都很珍惜这次机会，原因倒不在于科举，而是借此机会能够深入金人统治中心，窥察金人军事部署，刺探金国政治形势，为以后反金复宋做准备。公元1154年，辛弃疾辞别祖父，告别家乡，由祖父手下一位小吏陪同，风尘仆仆来到燕京。他按照祖父嘱咐，仔细勘看沿途山川地势，打听金军军事据点，调查金国朝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矛盾，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辛弃疾这次北上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燕京后，辛弃疾首先拜访恩师刘詹，刘詹非常高兴这位得意门生能够博取功名，一方面为他备考进士提供积极帮助，另一方面向他引荐燕京的文坛名宿，让他的文学造诣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这里辛弃疾有幸拜谒到金国文坛第一高手蔡松年。蔡松年字伯坚，号萧贤老人。他的父亲蔡敬是北宋末保和殿大学士，担任燕山府守臣，兵败后降金。蔡松年曾官至金国右丞相，封魏国公。蔡松年诗文俱佳，但最拿手的还是词。金末文学家袁好问评价说，百年以来金国唯有蔡松年独步词坛。词本是李相之曲，流行于民间，专写儿女情长。文人们一开始看不起词这种小儿科，有时在写诗之余抱着玩玩的心态兼火填词，因此词又被称为诗鱼。到了北宋，文人们开始专业作词，经过柳永、苏轼等的拓展，表现的内容和题材也更广泛，词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与诗并列的重要文体。

0: 写诗的人几乎都作词，辛弃疾也不例外，拿着自己的诗词习作拜谒蔡松年。蔡松年看到15岁少年有这样的天赋，非常高兴，他悉心指导辛弃疾，鼓励他说，你的诗歌未必能有前途，词却很有潜力，以后往词的方向发展，一定会名满天下。辛弃疾少年诗词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南渡后的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与蔡松年这位大词人的点化是分不开的。辛弃疾一生功于作词，很少写诗，也与蔡松年的指引有关。这一次考试，辛弃疾落榜了，然而他并不遗憾，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颇有收获。他日后向南宋朝廷进言抗金之策，许多资料得益于燕京之行。更难得的是，他建教于蔡松年，客观上使他终身受益。三年之后，公元1157年，辛弃疾再次北上，第二次参加了经国科举。这次辛弃疾榜上有名，那一年他1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进士之一。不幸的是，恰在这时心脏去世。这位把辛弃疾养大，一直深刻影响辛弃疾成长的亲人，来不及看到辛弃疾大展宏图，满怀遗憾的溘然长逝。从此辛弃疾需要扛起祖父抗金救国的遗愿，独自承担起人生的风风雨雨。按照经国制度，考中进士可即刻授予官职，但父母或直接抚养自己的长辈去世，作为晚辈要守孝3年，不得做官，为之丁忧。辛弃疾于是回到济南府，一心一意筹备抗金起义事宜。在刘瞻处学习期间，辛弃疾结识了同学党怀英，二人聪慧颖悟，才华不相上下，是刘瞻门生中的佼佼者，时人并称新党。党怀英年长辛弃疾7岁，同辛弃疾一样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有一次二人卜问前程，党怀英得到坎卦，辛弃疾得到离卦。坎卦属水，意味着适合在北方谋职，离卦属火，意味着应当到南方发展。因此二人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辛弃疾一心归宋，党怀英安心侍金。党怀英一度应举不得志，遂放浪山水，生活贫困，经常忍饥挨饿。公元1171年，在辛弃疾考中进士14年，南渡归宋10年后，党怀英终于时来运转，考中经国进士。以后他顺风顺水，不但做了大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节度使，而且在文学、书法、史学上建树颇高，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金世平、党怀英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旨。金朝著名文学家赵秉文评价他，文似欧阳公，不为艰辛奇险之余，诗似陶谢，言有未尽，转咒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古人各一意，攻读兼旨，可谓全矣。说他的文章可比欧阳修，诗与陶渊明、谢灵运比肩，转咒书法与唐代李阳冰齐名。抛开政治立场不说，辛弃疾和党怀英二人选择了不同道路，都做出了彪炳青史的成就。有一种正义叫民族气节，有一种生活叫金戈铁马，有一种豪情叫壮怀激烈，有一种时光叫峥嵘岁月。北宋词人柳永有一首《望海潮》，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狮猎诸鸡，护营罗绮，尽豪奢。重湖叠影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林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翌日图将好景，归去讽持夸。这首词描绘杭州的美丽、繁华和富庶，烟柳画桥，云树低沙，怒涛霜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还有水面上泛舟嬉戏、管弦歌舞的男男女女，构成一幅风情万种的江南画卷。更让人心驰神往的是，杭州豪奢荣艳，风帘翠幕，参差人家，狮猎诸鸡，护营罗绮，真是人烟生聚，名物复繁，其繁盛一时，天下之极。柳永不会想到，他这一首慢词竟然在100多年后闯下祸端，引起战火狼烟，并改写了金国政治版图。金国皇帝完颜亮偶尔听歌女唱《望海潮·东南行胜》，被曲中描述的壮美景象所吸引，欣然倾慕，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决定灭亡南宋，夺取杭州。南宋绍兴31年1161年，完颜亮打破金宋以淮河为界的默契，悍然发动60万大军挥师攻宋。开始的时候，金军一路高歌猛进，大败宋军，很快占领盱眙、扬州、和县，逼迫宋军退守江南。不料这时金国后院起火，完颜亮残暴狂傲，淫恶不堪，朝中大臣多有不满。皇室宗亲趁后方空虚，拥立完颜雍在辽阳称帝，始为金世宗。完颜亮本该回师讨伐逆贼，但他过于自信，决定先拿下南宋，在北上争夺地位，于是强行渡江与南宋作战。南宋节节而退，军心涣散，本来不堪一击，谁知这时候冒出一个于永文，他虽是文臣，却担当起道义，领导起抵御金军的守卫之战。他收拾人心，巩固长江防线，宋军很快从败绩中清醒过来，恢复了战斗力。反观金军，前方将士闻知后方政变，人心不稳，士气低落，金宋战斗形势很快逆转。渡江战役中，宋军严阵以待，金军伤亡惨重，以失败告终。因作战地点在采石矶，这场战役史称采石之战。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你开。
1: 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2: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 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余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 洪水应对留足了防空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6: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7: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7: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8: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7: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8: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7: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前锋，烈炬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0: 与时代同行，中国。 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三地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

0: 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 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在关注每一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1: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 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1: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 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3: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 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合营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
1: 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
2: 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3: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1: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2: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

0: 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八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八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好的，张绵绵。
4: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2: 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6: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5: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6: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5: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

0: 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四成，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九成。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一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1: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0: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2: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3: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6: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缓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琵琶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5: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7: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

0: 哎，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两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2: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1: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4: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5: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1: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5: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4: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7: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4: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8: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 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4: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9: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3、2、1，
3: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辈其实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3: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15: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4: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6: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4: 20岁的申俊如就

0: 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1: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0: 在校园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0: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1: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那当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0: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2: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大概每周都可能会抽时间去
0: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2: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如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2: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更有爱心。
0: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2: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0: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那么，七上八下指的是每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此时，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三分之一。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那么今年七下八上期间，防汛形势有哪些特点？水利部门又将采取哪些举措来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3: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4: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2: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地方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

0: 是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成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七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八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10年重返8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